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物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哎，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说说土地一级市场的一个消息哈，就是在这个火车站这个商圈水产市场旁，然后呢新挂牌两宗棚改住宅用地。那这两个地块呢，客观讲的话都不太大，都是属于这种比较袖珍的地块。那其中一块呢是8563平方米，另外一块呢是9619平方米，两块地呢，每一块地都不到10000方。那第一块地的起价呢是一字头啊，是1679块钱每平方米，而另外一块地呢是2055元每平方米。之前我们跟欢欣在节目当中也在探讨，说一谈到宽敞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房价便宜，户型比较小，比较刚需。这回呢，两块地呢，我们也看到也不大，然后呢，起拍价呢
0: 也不高，
1: 也不高啊，也不高。很久没有出现这种一字头的这种产品了哈，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它是棚改住宅用地啊，棚改的话和普通的地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棚改的话涉及到拆迁，对吧，涉及到这个回迁，涉及到一些补偿啊，那么要是只能商业这种净地的话呢，跟那个还不太一样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小何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现在我们需要是把地上的这一些建筑物拆除掉，然后再重新去平整之后再重新盖项目，是吧？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它还是有地上物的哈。那地块一我们先说一下它的位置哈，是在这个东镇呢是12地块，西镇呢是北8条，然后南镇呢是铁北1路，北至铁北2路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吧。那附近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整体来讲都是老小区比较多啊，然后包括比较典型的呢，就是我们开车在快速路的时候会看到北康酿造食品有限公司这样的一个字样，它就是在这个附近啊，在这个附近。
0: 这个好像挺有名的哈，是吧？
1: 挺有名的，真的挺有名，也是一个年头挺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0: 老品牌了。
1: 对，老品牌了。那这块地的土地性质呢，就是2类城镇住宅用地加其他商业服务性的这样的一个用地，然后兼容社区服务和幼儿园。然后增幅呢，就是价格，就是楼面价增幅这块，就是每平方米20元啊，就是如果你往上举牌啊，加价呀，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幅度。那这块地的容积率很重要，是2.4到3.0。那首先，听到2.4、3.0，我们就会想到是一个高层产品，
0: 就是比较密集一点了。
1: 比较密集一点。然后组团整体平衡容积率呢是2.5到2.8，建筑高度呢是50、80米啊，不是54米了，
0: 是80米。
1: 那么
0: 大概是多少层？
1: 20多层呗，对吧？因为单层的话按3米来算的话，不到30层啊，是25层到30层之间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地块二呢，也同样是棚户区哈，是东至北10条，西至12地块，南至铁北1路，北至铁北2路啊。那这块地呢是8563平方米啊，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地块，然后呢起拍价呢是2055元，然后增幅呢就是增价这一块呢幅度同样是每平方米20元啊。那这块地呢容积率也是不低哈，1.6到1.7，组团整体平衡容积率呢是2.5、2.8，然后呢就假如说你单拿一个地块的话可能是1.6到1.7，你要是再多拿地块的话呢，那整体的话他就给你告诉你就是可以控制在2.5到2.8，其实他还是鼓励你多拿地块的。

0: 比你那个卖了一个月饼，蛋白就是一块月饼是3元钱，你要是买2块月饼呢，我就5块钱俩。
1: 对，就是多买还是有优惠的哈。
0: 对，你这10块钱呢，可能就卖你5个，
1: 嗯，
0: 大概是这么个思路哈。
1: 嗯，
0: 同样哈，就是限高也是80米。那在常规指标要求之外呢，这次挂牌第二呢又新增了一项要求，就是开发期限不超过3.5年。
1: 嗯，
0: 就是避免了以前那种情况是什么呢？有些开发商拿地之后捂着，他
1: 就是
0: 方面的，
1: 就是不动
0: 不干啊，先不动。有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呢，就是一种呢就是不动的原因是觉得市场不太好，就比如说拿地的时候市场还好，但突然可能出现一些市场急转的这样一个情况，他觉得市场现在当下的节点进入不是特别好的时机，他就等，再等，一等就等可能特殊的事情，就等了好几年，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的开发商拿完地之后他不干活，他准备啥呢？他准备对个缝啊，然后呢比如说我花3亿，现在市场上行了，感觉这个地方我要4亿往出对的话，或者是说让别人去干，或者是就是这个股东里面有我，但是呢我是一个影子，对吧？然后呢他就是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出现，那这样的话呢那就不太好呗，是吧？大家就不鼓励你，就加到了一条，就是不能超过3.5年，你要囤地捂着超过3.5年，这个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说呢加了这样的一条，我觉得还是挺应景的吧。
1: 问一下小辉老师，他这个现在这两个地块周围有什么其他的比较新的一些项目吗？
0: 之前也有一个楼盘，但是卖的不是特别的好。那个楼盘呢，我就不说名字了，就是他的操盘手也是换了两波了，应该
1: 换了一波又一波。
0: 对对对，他是在那个项目呢，是在铁北1路2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个项目呢，我去看过哈，就是整体就是比较。硬伤是什么？就是周边的镜面实在是太不好了。我记得好像是有一部热播剧，那可能我本人也不追剧哈。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就是在那块拍的，就是因为那块比较复古嘛。
1: 就符合就是东北以前的那种生活气息是吗？
0: 对对对，包括现在也有一些年轻的小孩啊，然后在那附近，然后去。拍照打卡，对，然后呢就是很复古很怀旧的那种风格。
1: 比较适合一些，对，适合一些年代剧。
0: 对对对，在一些什么小十大店的小卖部啊，然后前面在一些比较很旧古老的房子前面，然后拍照留念。
1: 这就属于如果这两个地块成功的就是被拍走了，然后开始盖项目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区域比非常非常新的这种新的项目，就是可供大家选择呗。
0: 对，肯定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之前呢，就是整个宽城这附近哈，咱们说三环一里吧，可能活跃的楼盘像万科呀，像这个中海呀，像金地呀，包括像万隆都有一些作品问世，上市，包括就是伊通河畔那边，然后。什么剑桥春雨啊等等吧，一些古老的一些楼盘啊，包括还有一些再远稍微往下一点还有华润的一些项目，但是呢就是整体来讲都已经卖的都差不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呢也需要更新一下啊，也需要更新一下。而且宽城呢说实话就是涉及到棚改的地块还有很多啊，还有不多少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它能换新宽城区的这种城市界面，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拿地价格呢我们能判断出来它未来的售价肯定不会特别贵，基本上如果是高层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就是5-6千块钱吧，5-6千块钱，只多不少。你想想在这个三环以里甚至是2环以里然后出现这样的一个价格，我相信它还是蛮有竞争力的，因为它是在这个台北大街以里嘛，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在2环以里一环之外，那5-6千块钱即便是高层我觉得也还好吧，是吧？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那小辉老师就是您觉得就是它这个项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关注一下，就什么样的
0: 特别高的
1: 特别高的
0: 对，刚需，就是特别刚需的。然后呢就是总我觉得还

0: 太适合做大面积的，适合做小面积的。那小面积的这种高层产品，那我觉得它的价格就是肯定会很便宜，一方面呢很便宜，而另外一方面呢它的总还款也不会很压人。包括就是像这个万科翡翠滨江这一块，它有河景资源，但是呢7000-8000块钱还能买到。所以说呢我发这一块呢它主卖的主要的卖点呢还不是这种河景资源，更多的是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觉得5000-6000块钱应该讲就是还是挺符合实际情况的。
1: 嗯
0: 那假如说是2000块钱打地的话呢，6000块钱我觉得也不赔，反正也赚不了太多。如果说你要再精装修或者是说你的园区景观配置比较高一点，你的门啊窗啊饰材啊然后建材用料啊对吧，然后都比较就是成体系成规格成品牌化，那我觉得可以摸一下7000我觉得这个也是不为过的，这个也是可行的。所以说呢对于开发商而言吧，我觉得首先呢就是适合，首先我能想到的哈就适合国企平台拿地。因为在这个涉及到拆迁的时候呢就是国企平台它有自身的这种优势。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像万隆和豪邦这样的在宽城区有一定开发经验的这种开发商包括像这个华大这个开发商在宽城也做了很多年了。对吧，包括像这个就是米兰国际那个开发商对吧，在宽城区扎根也很多年了，我觉得他们也都可以试一试懂宽城，然后呢对宽城那个百姓那个还有购房者的这种诉求他们了如指掌然后呢更加精准，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呢这些开发商呢也可以重点去看一看哈，就是这块地有没有可行性。还有呢就是大家最近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包括昨天我们去这个中海参加活动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吧都在探讨这个830的这个政策一个828吧 ,828, 准确来说是 828, 哈 ,828 这个新政。那个这个新政的话呢就是之下吧就是很多开发商也在研究对策研究怎么能够更加的适合更加更好的迎合这个当下这个市场比如说就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准备这个时间这一块可能也有些人会有一些想法包括就是在开发周期这一块，包括就是产品类型这一块其实呢很多房企包括操盘手也在想尽办法然后看看怎么能够适配，然后更好的，然后把更好的这种产品流水线然后拿出来。因为现在呢就是从开放到竞备吧基本上周期都得是10个月以上，我觉得这个10个月别小看，其实对于开发商的这种现金流这要求还是蛮高的。而且呢就是现在不也是在这个试运行，然后就是这个现房销售嘛就是鼓励你现房销售。那么开发商如果就是达到现房销售的标准，他前期的话他一定会有个阵痛期那这一个阵痛期的话可能这个在这个款项啊现金流啊这些方面的话它都是一个阵痛，因为你到现房销售的话它一定会有一段真空期那这段时间呢是不能回血的不能回血怎么办，那就对你这个融资能力你自身的这种现金流的这种掌控能力包括你对成本的管控能力对吧对一系列的这种要求监理啊管理啊施工啊方方面面规划呀就是一切所有的涉及到开发商前期成本的这些环节就是要求比以前更加精细化就对于这个对于开发商而言的话还是蛮重要的。所以说吧这两块地我一方面希望有更优质的开发商介入，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把更好的产品呈现出来别看是1-2000块钱的地价，但是我希望它的品质它整体的面貌至少得是7000-8000块钱8000-9000块钱的水准，这才是我希望所看到的。黄金老师。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哈对于这两个地块的最新消息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和大家分享的，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俱可留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参加了一个活动啊，就中海玉湖园境的一个活动。嗯，那中海玉湖园境呢，这次呢是一个园林示范区的这样一个开放，有个媒体见面会的这样一个活动吧。
1: 嗯。
0: 那么我也是在现场感受了一下，它一方面呢就是部分园区景观然后开放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它有一个这个会客厅，然后也开放了。但是会客厅二楼部分呢还没有完全的安装完毕哈。那我觉得呢，其实我在现场有这么几个体会吧。就是第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施工速度还是蛮快的，对吧？然后它现在已经封顶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也感受了一下它这个湖景资源，这个湖景资源呢，就是让我觉得真的还是蛮棒的。尤其是早晨我们去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湖水啊，那个清澈程度啊，包括早上那个空气指数啊，确实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吧，起码就是感觉就很舒适很舒服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吧。就是如果你居住的小区，然后呢让你心情愉悦，让你这个精神状态饱满，对吧，让你这个心情舒畅，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感觉回来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哈。
0: 对对对，是一个充电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这么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们家现在呢，上主推就是148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啊，148平方米的这个户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吧，这个户型还是挺先进的，还挺先进的。就是让人觉得蛮有竞争力的啊，无论是这个赠送率啊，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啊，包括它的舒适性啊，包括它的功能性啊，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呢，就是说，它这个园区景观这一块呢，就是做的也挺细啊，然后就是层次感嘛也不错，然后包括这个小流水啊，就是让人觉得就是它还是蛮用心的吧。嗯，我觉得这个，用心成。

0: 作的话，让我感觉就是他是认真在做事儿的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哈。
1: 不是一种糊弄哈。
0: 啊，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这个也讲究这种礼序门堂啊，包括这个沉浸生态自然这种为主题的这种景观设计呢，让你回到家之后，会感觉到就是回家好像是一次穿越公园的这种旅行。哎，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项目呢，也是希望大家想在西客站这个板块，想在南阳路附近置业的，然后呢，不妨呢可以过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反正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可能让我比较打动我的一点吧，就是它的观湖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是想买湖景房，但是呢我是买在第二排第三排前面呢，就是挡上了完全，那我还是不如不买了，就像买这个海景房一样。就是是在海边，我结果呢打开窗户，无论是南窗北窗西窗东窗都看不到海，那没啥意思了。
1: 就是我们目标很明确，如果我就是为了看湖的话，就是一定要买临着这个湖的这几栋，是吧？
0: 嗯，对。
1: 其他的位置，
0: 就是一定观湖景观这一块，必须得到位。就像买这个，买那个精装修的房子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这个精装不贴合我心，那我觉得就没意思了。那我还不如自己买个毛坯就自己干呗，对不对？然后自己找师傅，是不是？就完事儿了呗，对吧？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挺适合那种有点调调的，然后呢对未来的生活呢有一定追求的，还有呢就是说对这个精神层面这块呢，我觉得是有这种过奢的这种要求的，有点轻奢的这种要求的部分人可以过去看一看。因为你在那块跑步啊，然后打打网球啊，然后健身走，徒步健身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都是可以进行的。
1: 他这个项目周围的配套是不是还可以？
0: 学校是87南阳这个学校，然后轨道交通呢包括二号就是那是55路吧，有轨电车啊，包括轨道交通二号线也是没有问题的。反正到西客站的这种轨道交通现在不也都开了好几条嘛，然后也是完全能够够得上的，反正不远吧。反正现在就是去这个项目的话，可能唯一有点费事的就是南阳路那块和春城大街交汇处那块是有修路的，可能需要绕一下，别的我觉得还好，别的都没有啥太大的问题。那它的价格的话呢，先不告诉大家。如果你去之后的话，就是我说了这么多，你去之后呢，它的输出这个价格肯定会低于你的预期。你别看什么公园头牌，又什么央企加持啊，对吧？然后又是这个高级园林，那又什么的。但是事实上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很便宜的。我觉得主要吧，还是说它因为它不是洋房嘛，如果是洋房的话，可能会更加贵一点。它洋房就那一小栋，然后这一块呢，可能是偏小高层多一点，因为我查了一下哈，应该是18层。然后看一看，然后如果是有打动你的地方，一些点的话，你可以尝试购买一下。如果说觉得价格贵啊，然后找小辉哥给你看看价什么的，这也没有问题。就是我肯定会尽力啊。
1: 就这样一个项目哈，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个区域正好符合你的需求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哈，真的没准就是让你一下子就心动了，有想购买的欲望了。然后对于这个项目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欢迎老师。
1: 好的，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还有其他相关的都可以来问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再和大家说一下，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副审柳迪，终审于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

0: 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上。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回来，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哎，那今天我想问江总一个问题，
1: 哎呀，又要考我啊？
0: 对，真的是考考你。这个第一位中国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获得者是谁？
1: 你问这玩意儿，小学生他都知道，莫言吗？
0: 哎，那我得继续问啊。莫言的家乡在哪里？
1: 在哪儿？好像是山东，具体就不知道了。
0: 没错，确实是山东，但你还差一点啊，差那么一丢丢，是在山东高密东北乡。
1: 哎呀，你咋知道这么具体呢？
0: 那必须的嘛，山东的这个高密东北乡哈，它那里啊盛产红高粱，就那里的高粱地，你放眼都望不到边儿
1: 啊。所以莫言写出了这个《红高粱》这部作品，对不对？
0: 对，还有那个改编的电影电视剧，深入人心，
1: 对
0: 呀，太好看了，
1: 那都看好几遍了。
0: 嗯，其实呢，这个高密这个地方和红高粱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有一句这个谚语是这么说的，说高粱扛了枪不怕倒了浆。
1: 哎，这是啥意思啊？
0: 就是说这个高粱抽穗之后也不怕涝的意思，就是说高粱抗涝的这个特性非常强
1: 啊。就说这个红高粱抗涝性特别强是吧？
0: 没错。然而高密这个地方它的地势是南高北低的，所以说高密东北乡的地势非常的低洼，这个地儿哈只能种高粱。
1: 哦，
0: 所以这片大地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高粱故乡。那么可以说红高粱啊养育了这一方人民，所以说高密人呢热爱红高粱。但是他们更喜欢红高粱酿的酒。
1: 对，你现在一说他那部作品《红高粱》，无论
0: 是
1: 书还是说这个电影电视剧，我就想起了那句歌，是不是？喝了咱的酒啊，是不是？
0: 哎，没错，这个就是啥呢？这个叫酒神曲。
1: 对，
0: 你就看那个剧里边那九儿是吧，女掌柜带着一群兄弟经营那个单家烧锅。
1: 对呀，
0: 哎，其实人家当地有很多酿高粱酒的酒坊的，而且最著名的三十里红，对吧？
1: 对，
0: 你说这个电视剧里是在那个新酒酿好之后唱的这首歌。
1: 对，这酒要出罐子了，然后大家都在底下等着，是不
0: 是？
1: 这
0: 是新酒，然后他们得唱歌，唱什么呢？上下通气不咳嗽。
1: 对，喝了咱几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
0: 没错，然后接下来你还知道不了？
1: 还有啥？
0: 忘了吧？下一句，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
1: 啊！对对对，一下我全想起来
0: 了。完事儿了呢？
1: 喝了咱的酒啊，一人敢走青纱沟啊？
0: 对，一人敢走青纱沟。
1: 我这调是瞎唱的。
0: 最后一句，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
1: 对，
0: 是不是朋友们都想起来这首歌？真是好久好久。
1: 对，
0: 可见这个高粱酒的好处。哎，你想不想起来那个画面？雾气腾腾那个酒坊。
1: 对，
0: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一看我都馋了，我就想，这要是能喝上一口那当地他当时烧出来那高粱酒，那不得神清气爽啊！
1: 对，当时那大罐子呱往下倒的时候，就感觉这酒喝上一口，真的是就感觉像喝了神药一样那种感觉，
0: 就感觉热乎，肯定浑身有劲儿那种感觉。
1: 对，
0: 那么今天我就把真正来自高密东北乡的正宗高密红高粱酒分享给我们的听友朋友。
1: 哎呦，我今天终于能喝上电影里、电视剧里那个同款了，是不是？
0: 对，没错，可以这么讲哈。用高密当地特有的红高粱，遵循传统古法，纯粮食酿造、固态发酵的酿酒工艺，优级原浆52度浓香型高粱酒。
1: 哎呀，还是52度的，这个度数可正好啊，
0: 经典的一个度数。
1: 对，常喝酒的都得喝52度以上的哈。
0: 是，
1: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相中前面优质原浆那两个字，包括你刚才说这个、
0: 哎、
1: 这红高粱这个拍摄这个电影哈，然后我就现在就特别馋了，你带没带直播间里一瓶啊？
0: 当然带来了
1: 啊，在这底下藏着呢。
0: 哎，
1: 我先研究这个酒啊，完了大家继续听柠檬介绍啊。
0: 哎，是的，那其实那我们国家用高粱酿造白酒可谓是独步世界啊。这个高粱白酒的色香味和风格是最能体现我国酒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好喝的高粱酒要用优质的甜高粱为酿造原料，其中我告诉大家有一种叫雅金甜高粱，这是最好的。然后呢，我们再遵循古法，结合一整套科学独特完整严谨的工艺，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贮存酿制而成。然后就江总你手里拿着这瓶酒，还要经过陈年老窖发酵，常年一个陈酿哈，从生产到灌装要达到5年以上。
1: 哎，我都打开闻了，
0: 是不是
1: 确实香啊？
0: 有这个底蕴在，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我常年喝酒，这你知道，这玩意儿你这么一说，我一会儿我就得先来一杯啊。
0: 你一会儿可以尝一尝啊。就这个高密红高粱酒，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你看一下酒体，

0: 凝醇厚，闻一下香气持久醇厚的一个味道，口感你一会儿尝一尝，它是清香绵长的，各味协调恰到好处，酒香全面。
1: 对，我一会儿得偷摸尝，因为咱直播间不让喝酒。
0: 那你真的得偷摸的，
1: 我猫桌底下喝啊、
0: 而我今天为什么能给大家保证带过来的就是高密的红高粱酒，因为这个是高密，是红高粱酒业有限

0: 点一，它的执行标准是以谷物为原料固态酿造，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能添加液态的酒精来勾兑，所以是浓香型的纯粮食酒。认准这个国标，朋友们，就是认准了纯粮酒，认准无勾兑。
1: 对，
0: 那如果你用一些固液结合法来酿酒，就不是这个标准了，那就是可能是这个酒精兑了粮食酒或者是液态酿造的，那就是食用酒精为酒基酿出来的，那和纯粮酒绝对是不能比拟。而真正会喝酒喝好酒的朋友都知道那勾兑的不好。
1: 那喝勾兑的，我这么说吧，一个是头疼，第二天那口干，然后上头啊，关键是啊，常年喝那勾兑酒有喝瞎的，对不对？
0: 哎呀，真的，这个就叫
1: 喝中毒的，对不对？
0: 慢性酒精中毒啊，朋友们，还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这个中毒性肺水肿、缺血性脑梗、脑出血、心律失常、代谢障碍、小脑萎缩。所以为什么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喝酒之后身体会变差？除了咱们过量饮酒之外，那就是因为你不知不觉当中喝勾兑酒太多了。
1: 对，你喝太多勾兑酒，那都身体那真是有害。所以要喝酒就喝纯粮酿造，是不是？
0: 是的，就包括你去超市酒行看见咱们那种常见的、常喝的那种，哎，国民白酒，好多品牌，
1: 几十块钱一瓶的，那都是大部分都是勾兑的。
0: 真的，说实话，好多都是勾兑的，只是你没有仔细看，没有仔细看它的配料。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高密红高粱酒业30里酒坊红高粱酒浓香型窖藏原浆酒太值得你拥有了。那么这个是山东高密原产的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它是有一种特殊的香气的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格299元一箱六瓶
1: 啊，一箱六瓶299块钱哈，
0: 其实也还可以，
1: 也还可以，不贵哈。
0: 对，一瓶是480毫升大瓶装的，
1: 对，一瓶将近一斤呗，就是净含量将近一斤。
0: 对，但是呢，既然今天把山东高密特产带到我们东北大地上，也算是一个电视剧同款分享吧。
1: 对呀，
0: 听众，让大家少花钱喝好酒。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199块钱，
1: 199块钱一箱，
0: 一箱六瓶带回家，
1: 那也太合适了，我这都馋懵了，不行。
0: 还没完、啊，今天我绝对够意思啊！
1: 啊，
0: 前十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
1: 199块钱两箱12瓶红高粱酒就能带回家。
0: 没错，高密原产的，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听众们还等啥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了啊，这个瓶都特别好看，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玻璃瓶，
0: 大玻璃瓶
1: 上面贴了一个大红标，
0: 哎，
1: 然后红色的酒盖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我跟你说，这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好看喜庆，就你搁家里往那一摆一瞅，它也是好酒，对不对？
0: 没错，看着你就知道我们是正经酒，而且还得是纯粮酿造的。
1: 就红高粱这仨字就值钱。
0: 没错，因为我们是红高粱酒业给大家做了一个出品，所以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而且哈，如果说您是爱酒人士，常喝酒的，或者是说有宴请的需求，再或者说咱是要送礼的话，您选择纯粮食酒绝对是我们东北人包括我们中国人都是认的，都知道这样的才是好酒。
1: 对，
0: 你都花了差不多的这个价格，你就更别说咱今天这个价格有多优惠，199两箱，一箱六瓶，一共12瓶，199，还给你送到家，
1: 还给你免费送过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
0: 而且你知道吗，你去外面买的那个超市10块钱一瓶的那种国民白酒，
1: 大部分也都是勾兑的。
0: 对，真的是大部分勾兑，你长期喝下来真的是有害健康。慢性的酒精中毒怎么来的？为什么越喝酒身体越差？那就是您没有喝到好的纯粮酒。
1: 对，关键是高密产的啊，山东高密产的红高粱酒业生产的红高粱酒。
0: 对，
1: 你在外面你很难买得到，见都见不着、啊、
0: 是的，我们东北的这个市场上基本你找不到，这个产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朋友们，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来订购、啊、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进6号线的5685。你好，
2: 你好，
0: 订购吗，先生？
2: 订购，给我来三箱吧。
0: 咱想来三套，
1: 三箱就是送三箱，六箱啊。然后那个跟客服说一箱，一会儿问地址啊。
0: 没关系啊，我们客服跟您联系。您想要多少的话，我们客服跟您沟通啊，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您放心。2号线的2285，你好。2285订购吗？
3: 订购。
0: 哎，好的，
1: 订
0: 购成
1: 功了啊。
0: 好，接下来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已订购吗，女士？
1: 我订购。
0: 好，咱订多少啊？
1: 订一套。
0: 啊，咱一套是买一箱送一箱，
2: 两套买两箱送两箱了，可就是。
0: 两套的话就是买两箱送两箱。哎，所以说今天呢，您要是有用酒需求的话，我这也是开放一点，行不行？每位朋友最多订两套，也就是四箱哈，好不好？
2: 是限定三套吧？刚才那大爷都订三套，是不是？限定三套行不行？
0: 那我看看吧，看朋友们的热情，不行的话我再要点货，因为这个是真的就是高密原产的红高粱原浆的这个纯粮食酒，到货非常有限，您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朋友们。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12瓶啊！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3: 我要订购是那个纯高粱白酒是吧？
0: 是的，我们是红高粱白酒，然后是纯粮酿造的优级原浆52度，订购吗？
3: 咱这是199六瓶啊。
0: 199是一箱6瓶，再送你一箱，一共2箱，
2: 12瓶，
0: 只要199。
3: 我来2箱行吗？
2: 行，
0: 啊，
2: 可以。
0: 那两套四，哎，两套四箱哈，明白了，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等电话啊。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订两箱酒。
0: 嗯，
2: 好嘞，订
0: 购成
2: 功
0: 了
2: 啊！订2箱可就是送2箱了啊！
0: 哎、好，4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我也想订2箱。
2: 好
0: 嘞，
2: 订
0: 购成
2: 功
0: 了
2: 啊！
0: 哎，你看，真的是就这个时候啊，不管我们是送礼啊，包括过节团聚啊、宴请，都有这个需求。还有就是这个天儿，喝上一小口，不瞒大家说，我自己都喝上2小口，就身体觉得特别的舒服。包括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个烧锅里面热气腾腾的那个酒刚刚酿好的那个景象，我就觉得非常的馋。而今天我就把这个可以说是电视剧同款的吧，
2: 就是电视剧同款
0: 的、
2: 啊，
0: 是
2: 的，
0: 因为我们就是
2: 红高粱酒，
0: 哎，高密原产的，然后用高密当地的这个红高粱来进行酿造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第一次在我们这个东北大地上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非常合适，199，买一箱送一箱，一箱是6瓶的，每一瓶都是将近1斤480毫升的大瓶装，然后2箱一共12瓶，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迎接2号线的4357，你好。
6: 哎，我要订那个酒、哎、白酒。
0: 好的，
2: 好嘞，订
0: 成
2: 功了
0: 啊，
2: 刘女士啊。
0: 啊，我们的客服跟您联系。好的，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嘛，大家这时候可以打电话，广告之后
2: 持续不打、啊、
0: 马上回来。哎，是的。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喝了咱得酒啊。
0: 今天一听到这首歌的话，我觉得我就非常的有画面了啊。
2: 对呀、
0: 啊，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啊，而我们知道啊，这个红高粱的故乡就是莫言的家乡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就是盛产红高粱，可以说哈、啊、是红高粱养育了这方人，所以说他们啊非常的热爱红高粱，
2: 对，
0: 也更热爱红高粱酒。那就借鉴江总刚才唱的这个酒神曲哈、啊，这个好处啊可见一斑。
2: 对，
0: 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
2: 对，
0: 滋阴壮阳嘴不臭，一人赶走青沙口，是见了皇帝也不磕头。
2: 对，好酒好酒。
0: 哎，是的，哎，然而这个酒这么好而这么受人喜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而且好喝的高粱酒就得是这个优质的甜高粱为酿造的原料，而且现在呢我们在遵循古法的基础之上，再结合一套科学独特完整严谨的工艺，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贮存酿制而成，陈年老窖进行发酵，一个常年的陈酿，就我今天带到直播间的、或者说您拿到手每一瓶的都是在5年以上的一个时间才能到你手里，这样的高密红高粱酒，你看一下酒体晶莹醇厚香气悠久。
2: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酒，真的我刚才给大家尝了、啊、
0: 你刚才也喝
2: 了这酒，你倒入杯里的时候那个酒液是挂壁啊，证明真的是陈年好酒，然后酒的颜色是干净透亮的、一点杂质没有，闻起来酒香浓郁不刺鼻啊、有些那些勾兑酒一闻都呛鼻子，有一些这个刺激鼻腔的这个味道啊，咱们这个没有啊，我就刚才就抿了那么一小口，特别柔，就是特别的圆润润滑啊、然后特别甜，嗓子眼里泛甜，知道吗？然后关键是特别的醇和，还有就是和这个味道非常的协调。
0: 对，
2: 关键这个酒 我都喝了了啊、这个杯子里还有余香啊、
0: 搂着点啊，咱们一会儿再喝，
2: 就太馋了这个酒，真的受不了，所以我刚才控制不住真喝了啊。
0: 哎，
2: 然后那个、你这个酒瓶都好看，经典的大玻璃瓶，大红标签，红高粱，我就说这仨字它都值钱、
0: 没错，
2: 红色的酒盖，还有啊上面红色酒盖，红色酒贴，经典中的经典，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喜庆，摆在那儿都好看，一瞅就是好酒啊。
0: 嗯，是的、如果说今天你想订购的话，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因为把这个高密的酒运过来也是非常的不易，可是今天就是要回馈我的听众朋友们，第一次给大家分享呢，这个价格199，您能带回家一箱，那正常是299一箱，一箱六瓶的、每瓶都是480毫升，将近一斤的，但是今天199块钱这个纯粮酿造无勾兑的一瓶480毫升大瓶装的，那么今天给大家199买6瓶送6瓶，
2: 对，
0: 也就是买一箱送一箱，一共2箱12瓶，
2: 对，
0: 2箱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对，送到家里以后你先看啊，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4357你好。哎，女士，是您订，
6: 我是不是我吗？
2: 是
0: 您啊，您订购成功了。
2: 好了，等电话就行了啊，等客服跟你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好的，我们这个名额不多了，您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因为您要知道市面价格是299一箱六瓶的，但是今天我直接199块钱还买一箱送一箱，但只有前10位打进电话才有这个优惠。
2: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是啥的，是真的是山东高密原产的，然后这个是红高粱酒，关键是纯粮食酿造无勾兑的52度的窖藏优级，听好了，原浆酒可是啊，市面价格299块钱一箱，今天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12瓶全能带回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5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抢现，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0947，你好。哎，2号线0947订购吗？
7: 喂，
0: 哎，先生，订购吗？
7: 啊，我订购。哎，你这一瓶是一装的一瓶是那个多少的？
2: 480毫升。
0: 哎，将近一斤哈，一瓶480毫升，大瓶的啊。
2: 大玻璃瓶，红纸。
7: 你这是哪产的酒啊？
0: 哎，我们这
2: 山东高密。
0: 哎，没错，山东高密就是用的山东高密地产的红高粱啊，给您来酿造的啊。
2: 行，
0: 我们订
2: 购成
0: 功了啊。
2: 等客服跟你联系就行了啊。
0: 嗯，好的。那么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了。因为我给大家买一箱送一箱，正常是299一箱六瓶，但是今天199一箱六瓶，再加一箱六瓶，一共是2箱12瓶，全部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会喝酒的朋友都会去找这个纯粮酿造的酒啊，纯粮食酒绝对没有勾兑的，因为它是有自己的那个风味的。你会发现今天分享的这个高密红高粱酒，就是恰到好处，酒香非常的全面，然后你才会有那种绵甜醇和的那种口感，而且这个香味是非常的持久的，它那个香气哈是勾兑酒绝对做不出来的。
2: 对，而且你一喝上，你就能想起以前传统酿酒工艺酿造出来的纯粮原浆好酒，就是那个味道啊。
0: 哎，没错。但是高密东北乡它这个产地的这个红高粱现在也是有限，包括这个酒也是非常的有限的。
2: 对，因为红高粱那部电影那个电视剧把那个当地的旅游都带火了，对不对？
0: 嗯，没错。
2: 就更别说这个红高粱酒了。
0: 嗯，那这个酒非常出名也是有原因的。如果说你想尝一尝的话，今天这个价格啊，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送人，你摆在那儿就知道是好酒，尝一口更知道是之前从来都没喝过的，和那些勾兑酒也完全的就是不是一个概念，大家知道吧？
2: 对，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今天299一箱六瓶的，这是我们的原价，299一箱六瓶，今天是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一共2箱12瓶，但只有前10位打进电话才有这个优惠。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这都是纯粮酿造无辜对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啊，
0: 没错。好，我们迎接朋友们的电话，6号线的5081，你好。
2: 尾号5081。
8: 喂，
0: 你好，先生。
8: 我
7: 想订一箱啊。
2: 好
0: 嘞，
2: 订一箱送一箱，两箱啊，12瓶啊，给您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客服跟您联系，您等电话啊，2号线的0947，你好。

0: 喂，先生，哎，订购吗？
1: 啊，我订购。
0: 好的，
2: 好嘞，
0: 订购
2: 成
0: 功了
2: 啊！
0: 我们等客服电话跟您联系就行了啊。
2: 对，大家看着收到货以后，你就看啊，真的，产地山东高密，关键就是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啊，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啊。
0: 没错，这个就是什么意思？我们国家的标准认准这个国标，就是认准了纯粮食酒，认准无勾兑。因为会喝酒的朋友都知道啊，即使你不会喝，你也知道那勾兑的不好。
2: 对呀、
0: 啊，
2: 勾兑的真喝完长时间喝真有毒。
0: 头疼口干是轻的，对，就是怕这个慢性的酒精中毒，你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身体越喝越差呀，是吧？
2: 对呀、啊，
0: 你就看那个超市几十块钱一瓶的，而且都是你非常常见甚至常喝的，那都是勾兑的。
2: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红高粱酒您囤起来，绝对是纯粮酿造52度优级原浆酒，您囤起来来喝绝对没有毛病啊，199块钱还买一箱送一箱呢，
2: 就今天这个价哈，199块钱2箱12瓶，关键还给你免费抬家去，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
0: 是的，
2: 还有最后的6箱备货，抓紧时间抢现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迎进6号线的5081，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3: 啊，对，我订购1箱酒。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我们订一箱送一箱，199，一共2箱12瓶，全部给您送家去啊！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在这翻着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一起干干。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宝。
0: 欢迎宝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节目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刚刚和大家打招呼的宝哥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同时也欢迎您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最近呢，很多二奢的平台陆续爆雷了。那作为消费者呢，很多朋友也都有一点恐慌，说：“哎呀，这么大的平台都爆雷了，那我这个二手的奢侈品到底还能不能买了？要是买的话，应该去哪儿买呀？能不能帮我们排排雷、避避坑啊，宝哥？”
1: 哎呀，因为现在呀，二奢直播的平台呀很多，因为最近呢爆雷呀，大家都热论的某鱼平台呀。
0: 是的。
1: 以前呢，其实，在箱包销售这个品类里头，其实它这个基数很大的。所以说，可能啊，就是现在听广播的听众啊，就有在他直播间买过东西的。但是平台为什么爆雷呀？大家可能会说呀，说这个某鱼的平台呀，当时很大呀，是不是？那么多直播间，而且直播间的东西货品也非常的丰富，怎么就能爆雷呢？首先呢，它爆雷的根本原因就是运营成本，它这个利润呢覆盖不了运营成本。说白了就是，你卖出的货的利润呢也支撑不了整个团队的一个运营。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其实线上直播呀，它的运营成本很贵的，包括呀主播呀，你的直播，这些直播的主播你得付人钱，对吧？你还有副播，然后还有货品的管理，还有仓库啊，一些库管啊，包括这些会计啊，还有一些第三方的鉴定啊、合作方啊，所以说它的运营成本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现在啊，市场啊非常卷，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商品的价格都非常透明。这么透明，没有利润怎么办呢？因为像某鱼啊团队那么大，那他们就会可能是走一些旁门左道。所以说呢，可能你不诚信经营，最终啊反噬的是自己嘛。所以说最后可能导致平台最终不能良性的运行下去，那最终就可能就是他最终就得走向爆雷，走向倒闭，是不是？所以说今天讲呢，给大家讲讲吧，怎么避坑在线上买这些东西。直播间的，咱们就说包包这一类的吧。首先说呢，我大致总结一下子吧。其实线上直播间你买东西啊，就三个比较主要大的坑。第一大的坑呢，就是可能咱们消费者呀很多不涉及，因为就是很多顾客呀跟这个线上直播间呀，如果熟了的话，会有自己的包包去寄卖，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如果你去寄卖呢，他很可能是，假如说琳琳拿几个爱马仕去卖了，但是我们平台把这个爱马仕卖出去了，但是呢跟顾客会有一个延迟，就是我现在卖了，但是把资金占用了，我可能是晚一个月两个月，可能琳琳问我，我说包还在，再积极的帮你去销售，但是其实包已经卖了，他把资金占用了。但是当把他这个你这个包包的资金呢，他去投到运营里头呢，然后导致入不敷出的时候，那可能他爆雷的时候，他这个平台要倒闭的时候，那你的钱就拿不回来了。 那当然了，你要这个钱也会很费劲。但是这个坑呢，可能大多数消费者咱们踩不了，因为咱们首先是最主要是先去在平台买包嘛，因为寄卖是后期对平台信任了熟的时候才会去。所以说第二个坑呢，就是咱们买包的时候呢，因为竞争特别激烈嘛，所以说他就会有一种手法叫偷梁换柱。
0: 嗯，
1: 就是直播间里头，比如说呀，他去直播呀 ，LV 的一些像凯瑞奥啊，像一些法棍呐、啊，像一些还比较这些热门的款式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包，他可能有很多重复的样式，比如说10个20个，他肯定挑一个品相好的包，最好的包去在直播间里去给你展示。
0: 嗯，
1: 但是你说你要呢，但是他发的就是直播间展示的是 A， 但是给你发的是 B， 所以说你拿到的那只包根本不是你直播间看着那个包，但是你要买到呢，那肯定踩坑了，因为他展示你给你展示的永远是品相最完美的那个，但是你收到的呢，多少都会有一些瑕疵。
0: 嗯，
1: 肯定要品相不如那个。
0: 是，
1: 那咱们肯定不能干呢。那花同样的价格买到的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啊。还有第三个坑呢，就是隐瞒瑕疵、翻新的包，甚至更严重一点，会有一些拼配的包。
0: 哦。
1: 啊，就是可能是他的植入额坏了，他给你换了，都不是原装的了，或者是说哪块有瑕疵了，他修补了。我们所说的修补不是小修小补，是深度的修补，就是对包整个价值影响比较大的。
0: 嗯。
1: 啊，然后翻新包、拼配包，还有瑕疵深入的翻新的这种瑕疵包，所以说你要买到这个包，你也是肯定踩坑了，对吧？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的价值远远低于他直播间展示那些东西，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啊卷得太严重了，他如果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再拼价格，他也是没有市场的，他也是没有优势的。所以说如果买着这两种包呢，你肯定要踩坑了。但是怎么维权呢？那第一时间我们要把这个包包啊，收到的包包啊，第一时间如果你在本地的城市有中检或者国检，你要送检，出一份报告。
0: 嗯，
1: 然后把这个瑕疵啊，把这个翻新呢，把这个包包的程度去说明出来，然后去马上。

0: 跟平台反映，看看平台，去跟平台沟通。如果发现平台呢也有偏袒商家的意味，那你就立刻马上去上工商管理，打12315，去打12315去维权，就是一面跟平台反映，一面跟12315去沟通维权，然后把这事儿尽快的解决。你一定不能耽搁。
1: 感谢宝哥啊，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二奢平台的一些避雷的小方法吧。其实二手奢侈品平台爆雷最近我感觉就挺频繁的，不是说一个两个，包括像这个某鱼，虽然我没有在上面购买过，但是连我不太涉猎奢侈品的人都有听说过，看到过这个平台，它有一段时间推广做的还是挺猛的。
0: 对，它直播间也比较多。
1: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如果你要在线上选购二手奢侈品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像刚刚宝哥说的这些步骤，我觉得大家也别嫌麻烦，就还是要尽量的多去考察，多去筛查，保证我们利益最大化。因为你一旦收到假的了或者是瑕疵的了，你这个钱付出去容易，你想追回来，你想维权，咱们不能说不能成功，但是会相当的耗费你的时间和精力。那我觉得现在时间就是金钱嘛，对吧，我们没有必要去做这样无谓的牺牲，是吧。所以说大家在买之前，我觉得你有哪个相中的或者想买之前，你可以联系一下宝哥，问一下宝哥。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上千上万的东西，我觉得还是线下，我们一直提倡的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其实会更稳妥一些。
0: 但是呢，可能有的听众就说了，哎呀，那直播间我也看，我就看看，我不买，我就光看看。但是其实啊，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因为我身边的好几个顾客呀，也都是当时你说包包啊，因为首先呢，他直播这种形式啊，就很容易让你产生冲动消费。
1: 咋回事呢？就一进去那直播间就想买。
0: 对，二一个呢，就是直播间里的东西呢，它确实有一些，它会有一些手段去做低价引流。因为他们不说了吗，直播间有一些货品他报的价格就是低于他的进价，但是呢他可能直播间展示的商品不光这一个商品，所以说他用一个商品去做低价引流。但是这个商品呢，比如说这个 LV 包，那就是说哎最热门的包包，可能他成本就18000，他就说哎我就卖12000。但是呢我在卖完这个的时候，然后又卖其他的，那可能琳琳看到了说12000真便宜啊，那如果要下定决心呢去买呢，人家商家可能告诉你我卖了，但是你没下定决心去买的时候，你这个心里就打下来了，哎呀他这个东西真便宜，那再看看别的吧。但当你对这个市场行情掌握不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这个低价吸引，产生这个冲动消费。
1: 是的，
0: 因为我的身边的顾客啊，已经形成实力了嘛，就是卖这种过去这个老款的那种改装表，哎他进去他说哎呀劳力士那正常要是带金的现在都得6000-7000，他就卖20000多呀，那当时我就买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问我呢，他说因为直播间，我跟你说啊，就是在直播间买货的基本上都是半夜没有白天的啊、哦。因为你发现了现在有些二奢直播间它是24小时直播的，所以说很多客人下单都是后半夜，他说那我都半夜买的，我上哪儿问你去，他说再说了我上直播间就溜达溜达，我也没想买，但是我看我也不懂，但是我听他说了保证你是正品，保证你那个假一赔三，要是有假的，我说是啊，假的不是假的，但是它是老款了，它是老款了，又是怎么怎么样的？他说那我就一冲动啊，我就下单了，就买了，所以说很容易就是产生这种冲动消费，
1: 是的，
0: 被低价引流吸引。但是咱话又说回来啊，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啊，就是透明的不能再透明。如果咱们要是说哎买东西总抱着一颗捡漏的心，我觉得在线上在线下呀，你总容易踩坑，是不是？因为不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说从南京到北京那买的没有卖的精所以说那你要是说合情合理差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可以，但是你要说哎呀我可贪着大便宜啊，我可买便宜了，我可捡个大漏啊，那这个漏的同时可能是就是你进坑的开始。
1: 贪小便宜吃大亏啊，这个便宜咋能让咱给捡上呢？而且我晚上有的时候刷那个短视频平台，就是那个直播间哈，真的，我觉得他们玩直播间的把咱人的心里都研究透了。他从灯光到布景，到他放的那个小音乐，到他直播人员的话术，到他就比方说他上下10个品，他先介绍哪个，后介绍哪个，就是顺序，他给咱人的心里他玩的是透透的。
0: 对，因为他每天日耳复始的就是干这些活，所以说。有些直播间的销售确实，因为我也溜达直播间嘛，我对他。

0: 商品感兴趣，我一问的时候，你看他回答你这个话术啊，都非常标准，而且也是很吸引你进一步去探讨他这个商品价格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销售啊，这个话术啊是很厉害的，
1: 真厉害。我一进去，小晴宝宝想看一下三号链接，来，我们马上把三号链接给小晴宝宝展示一下。
0: 啊，
1: 哎呀，一口一个宝宝，一口一个宝宝，给我叫的都懵了。
0: 你就不买点啥，不好意思出去是吧？
1: 小晴宝宝想要这个吗？想要这个吗？现在最后一个了，我跟你说，你再不抓紧手速，马上就没有了。小晴宝宝，小晴宝宝，给我喊的直迷糊，说买了买了。再千万不要像我这样，还是要理智一点。对，好，那先这样，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啊，马上回来。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呀，和宝哥共同来分享了一下，因为最近二手平台确实是频频爆雷，那很多消费者呢也都是心里很不安很忐忑，和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看看如何能够帮大家避避雷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消费，不要冲动下单哈。那这个时间呢，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啊。如果说你说哎，我就曾经在二手平台上购买东西的时候我就踩过雷，是不是我就吃过亏，你也可以把你的经历发到平台上，和宝哥和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来帮你分析分析好吧。大家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5个8，15943055个8，也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啊。今天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说他是万州是17，想入手劳力士恒动系列36的牛油果或者是41的绿盘，没带过36的，所以想入，又怕买了36的小了，犹豫要不要选41的，但带过41的日志，所以又想选36的。哎呀，纠结呀，我就是个纠结的人，小宝老师给点建议呗。你是天秤座吗？这么纠结。
1: 我觉得啊，其实你万州17呀、啊、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万州、嗯、我觉得可能是带36的更适合。你说41的绿盘呢，我觉得现在日志啊都是40了，因为劳力士的41的盘呢已经全线停产了，所以说为什么劳力士停产呢，就是因为41的表径啊确实太大了，要如果是说啊、万州18、19啊20左右的呀、啊、要是驾驭41还可以，要不然它驾驭41都驾驭不了，所以说它又缩水到40表径。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啊腕表的表径啊现在又开始回流了，因为以前就是32、33表径是主流，后期劳力士啊当时做到36，其实我认为36表径啊其实是最适合中小手腕的，所以说我更建议你去买36的，因为现在36的表径的劳力士啊它销售也都回暖了，因为确实以前人们总认为大为美，但是现在啊所有这个品牌的腕表的表径啊已经逐渐收缩，大家其实更能接受的就是36、37、38、9。你像百达翡丽，它这么多年一直都坚持正装手表的表径最大万州最大的表径就38或者39，它都不触碰40这个表径，但是劳力士因为它休闲表运动表比较多嘛，表径要大一点还可以，但是正装表啊其实表径要太大的话，从佩戴舒适度啊包括呀、啊、跟手腕呢、啊、整体的协调程度啊远远不如36的。所以说既然你要这么纠结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买36的嘛，因为你万州本来就比较小，17的万州可能是有的女孩的万州要是大点的话跟你万州都差不多了。
0: 好嘞，那这位朋友宝哥的建议给到您啊，您可以考虑一下，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沟通，15943055个8，15943055个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刚从表商那儿买的碳一，大概买了一个礼拜，之前也没注意，偶尔戴，今天一看居然慢。

0: 了五秒，想着是不是没有上链动力不足，就手动上链。但是在手动上链的时候，会发现拧几圈就有一个轻微的咔的一声，感觉像打滑。但是手表应该是没有上满链，想问一下宝哥，这种情况正常吗？
1: 哎呀，首先你有个误区啊，就是机械全自动的手表是不可能上满链的，所以说你有这个轻微咔的一声，是因为手表在满弦的时候啊，这个手表有个外钩啊，它脱钩，因为如果外钩是死的，你就像手上弦的手表，如果外钩一直是卡死的，你上满了你再拧的话，这个发条就容易断掉。所以说呀，机械全自动的手表啊，在表弦拧满的时候啊，它默认这个外钩有一个设计是脱钩的，就是它已经就开始打滑了，所以说你怎么上，所以说自动手表你就坐那儿拧一天它也拧不满，但是出现那种咔咔咔的一个轻微打滑的脱钩的声音，就证明这个钱已经满了。然后再对你这误差说一下啊，哎呀，就是其实啊，机械手表到现在为止啊，就是已经是工业水平的巅峰了，就是现在的机械手表一线的这些品牌，它日内瓦官方有个最精准的一个官方规定是负四秒跟正六秒，就是这个误差是官方允许的。但是劳力士呢，对机芯精益求精，他说了，我的手表基本上能达到正负两秒的一个误差。那正负两秒的一个误差呢，还是在实验室里的八方位走势。如果你在日常环境佩戴呢，可能你这个方位啊环境更复杂一些，所以说的误差可能更多一些，但是呢它不会超过负四秒跟正六秒的一个区间，所以说你这个表戴一周啊差个五秒钟啊是太正常不过的了。就是你这个在一周差半分钟，从官方来说还得是一线名表的误差，它也就能达到半分钟的一个水准，所以说你差五六秒你这个表已经很准了，所以说不要纠结了。而且就是我也特别佩服你啊，就是你戴了一周你要差五分钟，咱们明眼人能看出来。
0: 嗯，
1: 那你怎么看出来差五秒的呢？
0: 这个问题我之前不提出过吗？演新闻联播的时候对时了，滴滴滴滴滴，
1: 对
0: 对，对时了啊、嗯。
1: 所以说你这么纠结，我跟你说，如果这个瑞士这些手表啊，这些一线的手表，它就为了精准计时而存在的话，那在80年代他们的表厂都倒闭了。大家也知道，在80年代的话的时候，日本人就发明了石英的机芯，因为石英的机芯一年的误差，当时还是属于它机芯做工不好，一年的误差可能就是十多秒。那你可以想象究竟有多准了，对吧？那现在那天文台有这个电子钟，那是一秒不差的，一年也不差一秒。那就是说，如果单纯以计时为功能的话，那电子表就比如咱们的华为，就咱们的这些电子的东西，那比这个手表准多了。所以说跟大家说过多一次了，就是机械的东西误差是永远不可以消除的，是永远都存在的。所以说现在已经是机械制表的工业的巅峰了，能达到正负二秒你就烧高香吧，是不是？
0: 嗯，
1: 因为过去老人戴那个老上海呀，可能一天差个一两分钟他们都很能接受。你知道吗？所以说三天两头就往回拨。因为我父亲呢不有个上海表，我妈有个东风表吗，他们那个表一天误差都一两分钟，那他们都能接受。所以说现在都已经准的不能再准了，所以说大家也接受吧。
0: 嗯，他们以前都习惯了，有的是快了慢了，他自己就好像带自动回正似的，自己就把那个差异化给算出来了。
1: 你没发现吗？其实有些东西有些条件越严谨越苛刻的时候，可能人们心里对他要求就更进一步。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有些时候，哎呀，就是咱们还不能太纠结，也不能太强迫自己，是不是？嗯，
0: 好了，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宝哥，说劳力士除了字体，怎么判断是不是国行卡呀？徐步天能鉴定出来国行卡吗？
1: 哎呀，现在劳力士啊，因为它改卡了，因为之前就改绿卡了，现在最新款的包卡已经出来了，就是有点像带木纹的那种材质的包卡。因为这两天我给客人订表啊，也看到新款包卡了，新款包卡非常漂亮。但是大家很多人都问我，说宝哥呀，那你早说你卖国行的表，外卡的你不碰，那怎么辨别国行跟外卡呀？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其实我身边的朋友。

0: 啊，就是包括官方的朋友，我这海关缉私的朋友也问我了，因为他们在查一些走私的手表的时候，也会专业问我这个问题，说这个国行的保卡跟这个外卡能一眼看出来吗？或者是通过保卡能断定出来吗？但是以前的保卡是可以的啊，以前的老的那种绿卡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以前劳力士啊，它这个保卡呀，它每个地方都是会有固定的一个编号的范围的，但是现在劳力士就是为了让你区别不出来我这个表是往哪个大区去销售去，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打乱了，就没有特殊标志了，所以说现在劳力士的新款保卡，你要想通过保卡断定它是外卡还是国行卡，你是断定不出来的，但是一般的国行卡是有那个双吊牌的，因为在国外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个小的机芯型号的那个小的方牌，一般国内的国行的都有双吊牌，所以说我们默认为双吊牌的就是国行的，但是这个也不绝对。再一个就是通过数字书写，因为老外的书写习惯，他书写阿拉伯数字跟国人书写数字的笔锋啊各方面都不一样。还有一个，如果说你较真，我就想知道我买的这个表或者朋友送的，我不知道是国行的还是外卡的，我就想知道，徐慕天也鉴定不出来，那只能去上劳力士售后官方他的内部网上去查码。但是现在有很多同行能提供这种查码服务，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得收费，可能要收你几百块钱，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要想确实弄清百分百的，那就是查码，其他的方式只能是推理。嗯
1: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了一只包包，他说我在得物花10000块钱买的 Gucci 的22码萌豆包，说是假的，小宝老师发图给你了，你帮我看一下是真的假的。哟，豆包啥时候还能鉴定真假了？他还有新功能了，有这功能，那看看他说的准不准吧。
0: 你这码萌啊品相不错，然后我看了五金件啊，包括它的走线呢、啊、包括它这个皮质这个皮标的亚纹呢、啊、你这个包是正品没问题、哦、
1: 嗯，豆包有的时候吧你跟他唠唠嗑行，我觉得，
0: 所以说成也豆包啊败也豆包，所以说哎呀，就是我觉得你要把这么专业的问题就简单的让豆包给你看一眼，
1: 嗯，
0: 豆包他会有个数据分析，但他的数据啊、嗯、他抓取的数据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个数据准不准，而且就是就你这个范围这个数据多不多，他能不能抓到，那都是两说了，所以说你咱们听众也是别啥都问豆包，因为我妈也愿意问豆包他，你说哎呀我哪儿不舒服了得吃点啥药，他也问豆包、嗯、我说妈呀，我说有些知识类的呢你就问问他，你可信可不信的，我说就是头疼脑热寻医问药这个事儿啊，你可千万别信他，他万一给你耽误了咋整，对吧？
1: 嗯，
0: 你要是实际的大夫要给咱看差病了，咱还能说说他，咱们不行有损失还能给他起诉了，你说这他要给你领下道了，你说你找谁去。
1: 嗯，
0: 所以说别啥都问豆包，豆包是啥都知道，但是豆包也有胡言乱语的时候、
1: 嗯、
0: 也有他看不明白的时候，他就是一个 AI， 他也不是说一个完整的一个鉴定工具，所以说你说他说你这包是假的，那明天你要是说把这包也假的送人了，你说我给你看是真的是不是，二一个是不是你那这你在那个正规渠道买的或者是朋友送你的，你一个真包你豆包一说假的你就把它当成假的了，那多武断呢、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豆包啊可以用，但是合理的用，咱们就是讲究方式的用，你不能啥都依赖它，是不是？
1: 嗯，这包没问题，放心背啊。哎，宝哥，就是 Gucci 这个品牌，好像好久都在节目上很少有人咨询了。他现在这个品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0: 哎 ，Gucci 这品牌其实它跟 LV 这个集团实力它比不了，但是开云集团的实力还是挺大的。但是 Gucci 的东西啊，可能在二级市场啊，就是一直不怎么保值。所以说现在啊，其实我感觉用奢侈品的人呢，两极分化的特别严重，就是小众的东西啊，只要市场他能接受二奢的东西，但是二奢这个市场不保值的东西呢，他一般不会去购买，就算库奇这个包包怎么便宜他也不要，他还是去选择 LV 啊、香奈儿跟爱马仕，所以说就导致这个市场分化的同时啊，就导致一些不保值的这些包包啊市场越来越冷，所以说要不琳琳说了嘛，都没人咨询库奇包了。
1: 嗯，
0: 那可能不是没人咨询了，是可能在现实的实际场景中啊，可

0: 能背这个哭泣包包的现在也越来越少。
1: 嗯，
0: 也没事，我要上万象城去溜达呀，我也会注意，因为你干这行的嘛，我也会，哎呀，不经意间我看看，哎呀，谁带什么表了，
1: 嗯，
0: 谁背什么包了，是不是？因为有些时候你市场是最终能反映这个趋势的嘛。
1: 嗯，
0: 所以说没事也看看。但是现在确实，以前那包包啊，那是五花八门呐、啊，什么圣罗兰呐、啊，是不是？什么 Celine 呐、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包包。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集中在一些热门款式的包包上。
1: 嗯，是的，这个你多少也是沾点职业病了，哥。到那儿就开始观察。
0: 那肯定有职业病啊！那我要看着谁一老远带块手表过来，我跟你说，我要不看着，他要他走的太快过去了，我要就想知道这个啥表呢，我还得尾随人一段。
1: 哎，我也会看。我前两天就是我跟一个新朋友吃饭，他带了块手表。我刚开始吧，我还不好意思仔细看，但他带了手表了，我就想看看是什么牌子的。啊，我就使劲事儿，然后还要装作不经意那种瞄一眼啊，看清了，心里得劲儿了。
0: 所以说，那你功力还差点，你得慢慢学，因为你要学到功力深了，你就基本上，反正就是我现在在如果在街面上看戴手表，基本上一眼，但是我要是两三眼看不出来的，那一定是特别小众的了。
1: 嗯，
0: 像这些一线的品牌，我基本上一眼就能瞅出来了。嗯，
1: 那我能跟你比吗？你都修炼20年了，
0: 那你也慢慢修炼，
1: 我慢慢修炼。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啊。其他的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包括我们刚刚说过的，您在二手平台上选购奢侈品的过程当中踩过哪些雷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一并的发送过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来添加。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 159-430-5-8。那在节目上您可以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过来一个 LV 的包包，他说，老师，这个包我买了有2年了，也没咋背过，今天打开发现里面的皮裂开了，问专柜说是放久了里面没有填充物保护的原因。哦，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看这样的包你那儿还能回收吗？
1: 回收是没问题的，但是像 LV 啊这种纯皮材质的包包啊，如果你要搁着，确实像人商家说的，你要拿内衬。你要是说没有什么内衬，比如说我们拿报纸啊，或者拿它的衬袋啊，给它塞到包里，把这个包撑起来。如果长期，如果那么扁着，你们随手一放，或者躺着给它放啊，或者上边又有重物在压，就更不好了。因为这个包啊，长期啊会打死褶，这个褶会不开，而且一些边角的地方呢。可能你要折大了的话会产生一定的裂痕，但是你这个包包啊到现在都没什么问题，因为你这个瑕疵啊是在包的里边，所以说问题不大，会影响价格，但是影响价格也不太多。因为本身呢 LV 的包包啊大家认为保值，但是它纯皮的包包也不保值。你这个包包啊可能柜台价格得3万多，但是其实这种纯皮的包包在二级市场你要没这瑕疵也就能值个6-7千块钱，有瑕疵5-6千块钱，反正就是这个行情。所以说你要认为哎回收价格太低了，5-6千块钱卖它干啥呀，你说你这个包还挺新的，那你就留着，还是留着用吧，应付不同场景背一背吧。因为我也觉得其实 LV 包包啊这些纯皮的现在流通价格太低了，卖与不卖都没所谓了。
0: 好，这个价格你看你要是能接受的话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 159430

0: 0588。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凡克雅宝黑玛瑙项链上面有水渍，怎么才能弄掉啊？我去专柜也洗过，也没有去掉，感觉已经渗透了。现在戴着感觉好像脏的，总也不洗，不想要了。你那儿现在回收大概能值多少呀？”嗯。
1: 因为像玛瑙啊，像它这个孔雀石啊，像咱们说的白贝母啊，它这个东西啊，天然的石头啊，咱们看似密度很大，但是其实啊，它都会有细微的这个孔洞的。如果要用放大镜放大的话，都有细微孔洞。那它就有一个特性，就是有些东西啊，要沾染上啊，就很难去除，知道吧？因为它不像是如果金属啊，像黄金呐、啊，像 K 金呐、啊，它可能更耐氧化，更耐腐蚀一点。但是石头啊这个东西啊，它可能耐氧化呀、耐腐蚀的特性啊就差一些，所以说既然专柜都洗不下去，我认为啊就是可能是有一些腐蚀性的东西啊已经进入到内里了，所以说就是它们之间已经渗透了，就像你说的似的已经渗透了。那我觉得哎呀就默认它的存在吧，因为毕竟这种纹理啊，我觉得就是天然的石头本身就有纹理，你就默认它这东西是天然的纹理就行了，所以说你也不用后期再去清洗了，因为专柜都清洗不下去，咱们用其他什么化学的东西，如果这个化学的东西比如说酸，如果它这个酸太厉害的话，还容易把你这个整体这个品相破坏了，那还不如就这样了，所以说你只要心里放下了这个东西就不是什么事了，所以说你要让我回收呢，我也不会拿这个东西当瑕疵去跟你挑毛病去扣你钱，所以说你这个五花啊，黑玛瑙的五花啊，它比红五花要便宜一点，我们回收现在能给到你14500到15500吧，你如果有附件的话。
0: 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2017年买的钻戒，你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了？”哎呀，挺大个钻戒呢。
1: 哎呀，2017年买的呀，那阵行情其实也是挺高的。
0: 哦，20多万。
1: 我看一下，
0: 29882元。
1: 别害怕
0: 啊、
1: 哦，零售价20多万啊、哦，但是咱们这个客人
0: 到手2万，
1: 肯定不会花20万去买的，因为如果你在任何一家这个珠宝店，他钻戒标价20万，你就原价买，那你就是个大傻子。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所有的珠宝店，它一般推行这个活动啊，钻戒打折，打几折？打6折，
0: 打骨折，
1: 基本上张嘴就给你个6折，是不是？讲讲3折4折，所以说就是你看他标20万，你要4折拿到的话你还得花8万多呢啊、哦！但是啊他这么标价，就是这种标价我就是太习以为常了，我觉得客人买到手的价格不会超过5折，所以说咱们先把这价钱放一边。
0: 嗯，
1: 我看一下它这个，因为它有 GI 证书嘛。
0: 嗯。
1: GI 证书是国际证书，它这个克拉数是1.02克拉的，然后颜色非常好 ，F 色，因为钻石最好的颜色就是 D 色，然后 E 色、F 色，基本上我们默认为 D、E、F 这三种颜色呢，就是无色的。因为再往下走呢，G 色、H 色会有一点点的泛黄，然后就是越来越黄。所以说呢，就是 D、F 这三个颜色呀，最前面这三个颜色呢，我们基这个颜色非常好，就是无色的，但是它这个净度差一点。
0: 嗯，
1: 净度是 SI1， 因为净度啊是从完美净度，就是非常净度开始，到 VVS1、VVS2， 到 VS1、VS2， 到 SI 了，已经去到5-6个级别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净度算中等净度吧。
0: 嗯。
1: 颜色是高级颜色啊，
0: 嗯，
1: 然后你这个切工呢不用说了，因为你这个所有的对称呢、啊，包括你这个台面啊，这三个标准都是 EX， 这个 EX 我们就是认为是完美的，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切工这块，就是人工干涉的部分，你这个钻石是无懈可击的，是3EX 的，然后在荧光反射程度上呢，你这个钻石是无荧光，所以说呀、啊，你这个颜色还有切工啊，包括荧光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你的质量是1.02克拉的，就不算大，就是入门级别的克拉钻嘛，是不是？ 我现在给你算一下啊，

是算一下子现在钻石批发的价格。这个钻石如果咱们从钻石库批发出来，你这颗钻石的价格大概是在6万那样吧。所以说回收呢，钻石回收商啊，他要回收啊，肯定要留利润。所以说我认为你的钻石啊，谁回收啊都得留个万。

0: 卖都比批发价再便宜点，因为谁要如果是批发价格去买它，就不能买你这个了。那你卖六万多就没有这个价格优势了。所以说五万收，我们卖到五万五六、五万六七，这个是一个合理价格。所以说现在呀、哎呀，可能你买的时候花十万买的，花九万买的，但是因为钻石就是这样，它贬值的太严重。所以说你这个钻戒想卖的话，这颗钻石，我觉得你还能卖到五万吧。五万出头就已经算是行情的比较顶的价格了。
1: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随时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是，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花了12000拿到手串，一晚上睡不着，花12000买了一个手串，喜欢南红好久了，一直都没舍得买，上个月的项目奖金到账了，脑子一热冲动消费了，花了12000买了这串大珠南红，打工人一个月工资就10000多，哎呀，10000多不少了啊！收到手我挺喜欢的，就算第一次买这么贵的手串，怕自己买亏了，有点焦虑，想让小宝老师帮我看看这手串怎么样，值不值？
1: 说实话，就是文玩手串这个系列，我是不大懂的
0: 啊、嗯，
1: 因为其实它跟我们这个二奢呀，可能不太搭边，因为二奢的范畴不包括这个文玩手串这个系列，所以说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呢，一般的文玩这个手串啊，我们也不收。
0: 嗯，
1: 但是说实话，你花一个月的工资买了这个一串手串，我觉得你肯定是非常喜欢了。
0: 那对呀，
1: 是不是？你一个月工资你去花掉了，但是我知道啊，文玩手串啊，它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价体系，
0: 嗯、
1: 就是你说它值多少钱，你说12000买这个南红，你说。是谁看他都值12000吗？也不是。然后你要是着急想变现的话，会有人认可这个价值呢？也没有，就是他没有完整的定价体系。就是文玩跟古董啊，最要命的就是它是负卖的东西，就是你不着急卖，你得碰着有缘人才卖到你能想要的价格，你还得看遇到一个跟你同频的人。但是呢，手表就不一样，手表比如说劳力士，这个官方定价就是定到50000，像茅台那普毛，人家现在就定到1730，那就是1730，二手回收价格就1400-1500，那是有个完整的定价体系。所以说这一类的商品呢，在市场上更容易流通，更容易变现。但是文玩，我认为没有一没有完整定价体系，二呢，可能受众群体也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的比较少，而且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只能在认可的玩这个文玩圈里的人去把玩它，去认可它的价值。那你要把这个东西说，哎，我12000买的，小宝老师卖给你6000，琳琳给你吧3000，你要不要？可能琳琳她也不懂，她也不敢买。所以说，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玩呐、古董这一类的东西啊，是水很深的。因为我也喜欢这些古董啊，比如说我对字画就很懂，但是这些年喜欢，连个皮毛都深入不了。
0: 嗯，
1: 那什么铜器呀、那什么这些东西，那就更不用说了。瓷器呀、那这一个范畴就够你一辈子可能都玩不透的，所以说这种。

0: 西我认为所以是比较深的。而且我个人观点啊，玩文玩手串，我认为就是花几千块钱的价位可以去买自己的爱好喜欢，贵了多便宜了无所谓，但是别动辄花一两万几万去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太值的。
1: 好，那你这个南红手串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我认为其实不仅小宝老师没法说，任何人都没法说，因为他确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价体系。那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你为你的热爱买单了，因为你很喜欢嘛，是吧？咱们戴上了心里得劲儿，我觉得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犒赏吧。好吧，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后续有其他相关问题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25年的飞天和26年的马毛有什么不同吗？
0: 哎呀，这两个酒啊，本身呢、啊、就是这两个飞天跟马毛啊，它本质的不同呢，就是瓶子不同，一个是量产的一个流通的品，还有一个是纪念的，因为是生肖纪念嘛。因为茅台啊有一个大的系列就是纪念酒的系列，就是除了白瓶以外的各种颜色的瓶，各种纪念各种形式的一个酒，比如说哎呀生肖纪念呢、啊，比如说博物馆纪念呢、啊，比如说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酒，所以说他们本质的区别就是瓶不一样。所以说我跟大家说了，这你这个25年的飞天跟26年的马毛，其实茅台酒的酒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它都是普毛酒质。但是人就说了，那为啥马毛贵呀、啊？我不说了吗？之前我都跟大家讲了，我说茅台是一个最会卖酒瓶子的一个厂商，就是他能把相同的酒水、不同的瓶子卖出不同的价格，然后还有不同的人去买他这个不同的这个纪念酒。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些年茅台火嘛，酱酒火，他把整个酱酒都带火了，就是有人认可它的价值，就是大家认可，而且它有流通价值了。就是说它跟文玩手串不一样，说我认可马毛这个贵，但是有人买，然后也有人收，所以说这个大的市场形成了，就有一个完整的定价体系了。所以说它不同，说实话它的不同就是酒瓶不同，酒质是一样的，但是呢马毛为什么更值钱，就是大家认可这个外瓶，认可它的流通价值了。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里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联系到宝哥，15943058，15943058。

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有问题想要咨询到宝哥，欢迎您来添加宝哥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联系宝哥。小宝聊表节目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Hello，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01，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这里是国庆特别节目，我是赵老板。
3: 很开心在国庆的时候和大家在我们的电波里相见啊！我是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的主持人王媛媛。
2: 我今天能跟我媛媛姐坐一起，我真的是荣幸啊！我真的
3: 是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吧？
2: 嗯，是的。
3: 这个老中青三代，
2: 第三个是谁？你别吓我。
3: 对，就是平常不太会在节目当中遇到，可能遇到了的时候呢，就算是一个很巧合的机会哈。
2: 是。
3: 能在11回程高峰的这一天呢？跟大家相会在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的电波前。今天是10月7号，
2: 是的，
3: 也是回程的高峰。
2: 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多数的人心里呢，都会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焦虑，就会觉得说，哎呦，时间真的过得飞快啊！一转眼7天的假期就要完事儿了，余额不足了。今天我看，
3: 对，就往往都是什么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幸福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
2: 是的，不知道今天李振云在干什么。其实刚才你提到那个说老中青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第一次老的应该就是他。
3: 对，他确实有一点老，所以说呢可能早起的班他就上不了了。
2: 那我估摸着今天呢，此时此刻大家应该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家里，有的人呢可能在返程的路上，不管怎么样呢还是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假期呢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风景，或者呢是在这个假期呢收获到的一些美好的事情。我问问我姐啊，你这个假期都干啥了？
3: 我这个假期主要是这个正常的休息，最正常的休息我认为就是躺平，躺在床上就算是最正常的休息。
2: 那躺着都干些什么呢？
3: 躺着都思考人生啊，
2: 思考如何挣钱，
3: 考虑哲学的问题。
2: 那么你思考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快给我分享一下来，
3: 我
2: 走个捷径。
3: 我觉得我思考到的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任何人的人生都没有好与坏的区分，主要是看你的心态。就是你每天呢可能吃的不好，然后你可以安慰自己说这个是非常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哎，你吃的对啊，这不就是心态吗？就是没有不好的人生，只有不好的心态。
2: 你瞅瞅我姐这个觉悟啊，你瞅我姐这个境界。那么我想问一下，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就是让你思考到了这些啊？
3: 没有没有，我觉得人是这样，他要阶段性的去规划调理自己的身心健康，除了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对吧？
2: 是的。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中，他一定会有困难，当然有可能是困难的事情，有可能是困难的阶段，也有可能是不快乐的心情。
2: 是的。
3: 都被我们形容成困难，所以我们总要有一个时间呢，然后坐下来把这里心里的垃圾呢收集在一起，然后好的去打理它，然后把它呢包装的漂亮一点，然后我们又重新的这个出发上阵了。
2: 是的，没错。其实对于假期来讲的话呢，什么叫做美好，什么叫做美满呢？可能很多人呢去看了落日，很多人去看了太阳升起，看了山川，看了河流，但有的人呢就是在家里放空躺平，然后他呢享受自己独处的这个时光，这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小美满呢？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这里是国庆特别节目，我是赵老板。
1: 大家好，我是王媛媛，很开心在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跟大家聊聊，现在聊聊交通的事儿哈。刚刚过去的10月6号呢，是国庆长假返程的核心高峰，不少出门玩的人呢，都遇到了高速大堵车。刷短视频的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大量的现场画面，高速路上呢也排起了长长的车流，车子呢停在原地啊，很久都挪不动。我觉得很多人都感受过，特别像赵辉哈，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家很远，
0: 对，非常非常的远，但是好在就是呢，我这个人胆子也比较小，所以我从来没有驾车回家过，就是在春运里我都是乘坐公共交通。
1: 你要爬过几座山，翻过几道河，
0: 真的是，我跟你讲，我回老家的，因为现在也是我们这个交通工具呢可能更加的发达一些，像我在之前刚上班的时候，我除了坐轮船之外，所有大家所知道的交通工具我都得坐一遍
1: 啊，
0: 就包括那三蹦子三驴子我都得坐一段。就是呢，火车、飞机、大巴车，我就四处的在倒车，回个家得折腾好几天。
1: 是在甘肃的天水是吧？
0: 对，在甘肃的天水。这两年应该大家对于天水的这个了解更多一些了，就是因为我们天水的一碗麻辣烫前两年火了之后，现在呢很多人一听到我是天水的，他们眼睛都瞪大，然后呢脱口而出麻辣烫三个字。
1: 为什么天水的麻辣烫会很特别？
0: 对，天水麻辣烫确实跟我们东北的麻辣烫不一样，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你想不到的样态。
1: 想不到，就是几种蔬菜能有什么想不到呢？你不要故弄玄虚好不好？
0: 真的，你看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麻辣烫，你看我们一个是一个红油麻辣烫，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加那个麻酱的麻辣烫，然后呢我们的麻辣烫都没有这两样东西
1: 啊。
0: 我们的麻辣烫呢是从我们的一碗粉儿开始由来的，它呢是我们自己手擀的一种粉，叫手擀粉。我们其实呢就是呢去烫这个粉，烫完这个粉之后呢，它给你调完料之后给你端到眼。

0: 先来，然后呢，你要去选那个它的那个架子上会有几个串儿，比如说一开始呢，我们是有洋芋丸子，我们用那个洋芋丝儿呢擦的那个丝儿，然后给它呢炸成那个洋芋丸子，要么给它炸成洋芋饼，再加上呢一些这个菜花啊。等等一些这种比较硬的，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特地的一种那种五香豆腐干，类似于这样的东西，然后给它串成串的，涮完之后呢去配着这个粉吃的，然后逐渐开始是我们的麻辣烫是这么来形成的，所以跟咱这边的完全不一样。
1: 什么呀，那就是你人家潮州南方有牛肉丸可以放在麻辣烫里，你这是什么叫
0: 我们叫洋芋丸子，
1: 洋芋丸子然后放在麻辣烫里，
0: 是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能有多好吃？我们东北麻辣烫特点
0: 也好吃，对，咱那也好吃，
1: 黏、咸、香、辣，对吧？
0: 还甜。
1: 对，
0: 一开始
1: 特别是那个酸甜口的，你知道很多外地人来吃的话，他都想象
0: 不
1: 到，
0: 吃不惯，对，
1: 想象不到东北麻辣烫是那种麻辣酸甜口味的。
0: 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我也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是又放了辣椒又放了糖，因为这个东西呢，好像在我的老家，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他这两个东西是相克或者是在打架的，就是你吃辣的时候，你放了糖可能就会烧心，可能会烧胃。但是我来了之后呢，我吃东北麻辣烫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为什么大家还得加麻加辣加糖。
1: 嗯，那你们那儿的麻辣烫不是这种酸甜麻辣口味的？
0: 没有，对，
1: 就只是一种咸口的。
0: 对，是的，或者会加醋，因为我们那个西北人会吃醋，会比较多一些。
1: 你加冷面吗？
0: 不加。
1: 你们是只是加
0: 我们没有冷面，
1: 手搓粉吗？
0: 对，手工粉
1: 啊，
0: 没有什么冷面、叉条什么这些，我都没见过。
1: 哦，正常天水的面食好像在那边也是很发达，对吗？
0: 对，是因为我们都吃面嘛，我们甚至有的家里就是一日三餐都是面。
1: 嗯，然后呢，就结果这个粉儿出圈了。
0: 对，因为我们面多嘛，因为你面这个完事之后呢，你想想，然后再就是我们那个土豆子也比较多一些，然后你说它那个收成下来之后，你不就得变着法儿的，然后想办法的把这东西给它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食物嘛。
1: 嗯，其实很多人回家呢，我觉得虽然每年都有人抱怨，哎呀，这个返程啊或者去城的路太堵了，或者说回家呢很不容易，但是毕竟呢我觉得整个过程都是我们想，整个的过程都包含在我们想家的这个思念里了，就是说你要回家这个过程也是很美好的，虽然可能我们在堵车，或者虽然可能我们的路途有一些周折，但这都是我们对家爱的体现。
0: 是的，不管是回家还是旅行，其实呢只要你走出去，可能这已经就是它的意义了吧。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513。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辉，每天上午都可以见，不是那个听也能见啊。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欢迎大家听广播呀。广播是个多好玩的东西啊，它可以那个啥呀，你放空心思啊，该开车开车，该干活干活，但是可以听啊。人耳这个东西好，可以磨耳朵，也可以跟我们交流。哎，想跟我们交流的，想向我们提问题的，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啊，或者大回小回振宇这边的振羽毛的羽，就可以跟我们交流啦，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领导不在家，公明娜看直播了，老猫不在家，耗子成了精，扶摇直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哎、你有十，你有一亩地那是你的，你有10000亩地那就不一定是你的了啊，你知道吧，你有1块钱，你有1美元那是你的，你有1亿美元那就不一定是你的了，对不对？你手底下有10个工人，这个是你是老板，你手底下有10000人，有10000个工人，那就你就不一定是老板了。所以说不要，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人家爱去不去啊，人家要去也是去加拿大。挺好挺好啊，挺好挺好，这个去呗，那能咋的，这事儿假的啊，假的都是假，你会看荒野求生节目，好多都是假的，贝尔艾德他们结果是不是都是假的，他有10几个人的摄影团队嘞，兄弟，他10几个人的摄影团队，你看他有好多第三人称视角的那镜头哦，别太当真了，你不开玩笑吗？你这真当真了哦，包括老美的那个100万美元挑战生存挑战，那个经常把那个，你看把一堆人啊，5、7、8个人啊，扔在那个比如说那个加拿大科迪亚克岛附近啊，扔在那个落基山脉附近，扔在哪儿的，然后谁生存时间最长谁就赢了，那个好多也不一定是真的啊，它也不是100%真的，也是也有一定的剧本的啊，当然就是剧本程度啊，剧本程度那个人为影响的程度不一样而已，别当真，别把那个电视上演的当真，别把刷着抖音或者是快爪的这玩意儿当真，多幼稚啊！那你看看就得了，当成一个综艺节目来看啊！你扯呢吗？包括现在很多国内的综艺节目，你就看个热闹就得了。现在咱们泛娱乐化，有点跟那个日本或者韩国那个泛娱乐化那种似的。包括你看韩国的泛娱乐化多严重啊！那个女团呢、男团呢，是吧？就跟克隆的似的，就都那样。国内现在不也搞这个吗？这叫奶头乐啊！有高级点的奶头乐，有低级点的奶头乐，像日韩的这种，像日本的红白歌会还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你看韩国那个男团女团不停的推出男团女团，就是这个套路啊，连发型都一样的。你看，包括国内的一些男团女团不也仿人家吗？仿韩国的特别特别特别多，甚至很多那个 MCN 公司后边的操盘手直接就是从韩国请来的啊！别当真啊，别当真。刚才没看到《燃烧天下记》，《燃烧天下记》这个在我购物车里头，你自己找啊，有便宜的，有100多的啊，也不是有贵的，100多的、200多的，有便宜的20、30块钱的、40、50块钱的都有啊。银河魔九咋样？银河魔九，吉利银河还行吧，但是有几个厂子啊，有几个品牌的车我不买啊，什么品牌咱不能说，因为那个厂子工人待遇太差了，一个月几千块钱玩什么命啊？所以说应该能不错吧？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我没到那个，我没有到那个买这个车的这个阶段。普通人几千万问题不大，几千万你存在那个，你像长春啊、沈阳啊，哎，那个北京啊、上海这些大银行里，你别回农村去存乡镇银行里头，剩下都没问题啊。那几千万不至于，那不是大钱，在普通人眼里那是大钱，在人眼里那都不叫钱啊。就别当真了，那么回事吧。古人云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也可以叫一朝天子一朝臣啊，都可以这么讲。前朝的拿前朝的剑斩不了今朝的官儿，今朝的官儿，所以说那是吧，上面换大哥了，底下小弟重新跟呗啊，跟不上就拉倒，掉队了，这很正常啊。就所以说不，我们不研究这上面天龙人的事儿，我们的小老百姓别跟他掺和这些烂糟事儿啊，好好过好自己日子就得了啊，不想那么多，别每天成天挣不了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何必呢啊，好好过好自己日子，没事上层的事少打听啊，少猜测，少那啥，当个乐子看啊。哎，就现在很多气，哎，那个 ground talk 更新了啊，ground talk 更新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新的三个主持人还可以吧，不挂自己品牌车千万不要，不是你别，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这玩意儿咋的了，我赋能了，其实赋能这俩字儿我告诉你，就是 哎呀，算了，呵呵，说现在就是经常传那个有一个那啥话，就叫赋能啊。我告诉你，就是开光跟赋能这两个词是一样的，就是把不值钱的东西变值钱了，知道不？你就什么什么，就是比如说说某个车企自己造车啥也不是，当年卖的都没人买啊，造小轻卡的，造小箱货的，这老破车企，然后呢一夜之间从几万块钱车他造几十万的车，然后你咔咔咔就买，为什么？因为有另外一个造手机的企业来给他背书了，一个以前就是你这特别魔幻，以前的生产什么车？生产箱货，生产轻卡，生产面包子啊，生产那个货车的这么个企业，突然之间有另外一个企业就给他赋能了，这个事儿就很尴尬啊！这个事儿一赋能就很尴尬，赋能这两个词儿，赋能这个词儿跟开光是一个意思的，就是把不值钱的车变成了值钱的车，把不值钱的东西变成值钱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串珠子啊，我这串珠子不值钱，就能卖五块钱，但是呢，我找一个得道高人给他开光了，这玩意儿卖你500，这就不好说啊，这个东西它不好说，所以说大家买车的时候别太信这些宣传啊。那个10分钟，抖音关了10分钟，一会儿回来。大家可以一步快爪的快爪看。不能说所有的车企都是靠这种坑蒙拐骗的套路卖车，但是有一些车企确实是，你说生产商是一个企业，宣传的是另外一个企业，卖的又是一个企业，收钱的又是一个企业，售后服务又是一个企业，都说 4S 店，他搞出了个 5S 来，你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最后找谁去啊，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说啊。反正你比如说我去买，咱举个例子，我们长春人，我买一汽大众的，我买一汽奥迪的，没毛病吧，对吧？我去买一汽的车，就是一汽生产的，一汽销售的，一汽售后服务的，我放心。我们一汽的东西我放心，我买红旗的，买一汽的，是吧？我买那哪个他放心。但是有一些企业的东西，有一些企业的那个产品，你真的是整不明白。你说这个车屁股挂的标呢，是生产企业的标，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这个生产企业的标，我不能说哪个企业，但是你看车屁股，比如说啊，我买一个迈腾，车屁股后面写的是一汽大众；我买个 A6 的，车屁股写的是一汽奥迪。这个字儿和这个标能对上，生产商和这个车企能对上，那个售后服务我也能找他去。结果呢，有一些车屁股写的，比如说是这个，然后车标呢是那个，啊，然后卖呢他还不在自己的4S店卖。比如说我去一汽大众买一台迈腾去，我要买一汽大众的迈腾，我就去一汽大众的4S店买车就完事儿了。有毛病有问题，售后服务我也回一汽大众的4S店找他去，也没毛病。是吧？这都没毛病，但是有一些，这个车企，他们卖的车，生产企业是一个企业啊，然后卖车还不在这个生产企业的店里卖，这个生产企业自己没有 4S 店，他自己的 4S 店不卖这个车，他在另外一个店里卖，还不是卖车的店里卖，然后他不在这个卖车的店里，售后服务呢，哎，又是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很尴尬啊，咱们讲责权利要分清，什么是厂家有保证安全的责任，厂家有在保修期内对你的车辆提供质保的责任，厂家有在保修期内对你的车辆的质量问题进行维修和更换还有退换的责任，这叫三包，对不对？那你看现在呢，这些三包责任对应的是汽车生产企业，还是汽车的宣传企业，还是汽车的销售企业？你对不上啊，你这个你对不上啊。那个至于说其他的咱就不唠了啊，其他的不唠，我们唠不了啊，有哪个企业咱不能说，但是也就这一家，别的这还真没有。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说刚才说了一汽大众了，电车企业比亚迪，说我买个比亚迪去，比亚迪生产的，比亚迪销售的，比亚迪售后服务的，我去买个理想去，理想生产的，挂理想标，在理想的店里销售，售后服务我也找理想，没毛病吧，对不对？未来也是的，你别管我斌哥咋样，人品咋样，但是起码我斌哥还有长城，你看我买我长城生产的，长城销售的，长城售后服务的，我去长城店里买长城的车，到长城店里进行售后服务，这也没毛病吧，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去买那个车去， 你是在别的店里买，哎，在不知道是哪个厂，你现在搞明白是哪个厂商生产的了吗？对不对？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很尴尬啊。这个也不能那么说啊，也不能说星级饭店没有厨子，外包的呗，对吧？但是所有外包的事儿，这个事儿就得权利就分不清了。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请你们分辨清楚啊。比如说买我们一汽的车，你保证我们一汽生产的、销售的、服务的啊，我们一汽负责。但是有一些车企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啊。甚至单一的一个车企，他都给你拐好几个弯儿。比如说啊，某粗粮汽车就是的，生产是一回事儿，一个公司；销售是另外一家公司；收钱，销售收钱是另外一家公司；售后服务，又是一家公司。你可以查他名下，因为有企查查嘛，花钱你上企查查查一下，或者是在那个抖音上啊、快爪上都能查到这家企业，他有多注册了多少个公司。哎，这个子公司干这个活，那个子公司干那个活，一旦破产了，他跟他没关系，再见了，撒完当拉了，我不负责啊，这个不好说。没有十分钟啊，十分钟，10:23，我们10:23继续那个抖音直播。现在大家可以来快手啊，来快爪，来快手看我们直播。欢迎各位在快手搜“大回小回”。销售和收钱是的，现在有一些车企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不好好做买卖。正常好好做买的人，做买卖的人不这么干。比如说我成立一个修配厂，我自己大回小回修配厂，那我就是法人。注册在我名下，我负责纳税，我负责对我的经营活动负责，这没毛病。但是有一些企业不是，有一些企业法人和实际经营人不是一个人。比如说我这个注册了大回小回汽车服务啊，修车呀、养护啊，结果呢，法人是我，实际我不在店里待着，谁干呢？都是毛远同学在店里蹲着干活。他整，然后呢，这个你就明白了啊，就是我正经人能这么做买卖吗？咱说正经人好人谁这么做买卖呀？他不对劲啊，他不对劲，正常老板不这样的，正常的人正常做买卖的不是这样的。汽车企业运营一直是有自己的这个规则的，汽车企业这么多年了啊，几十年上百年了，你见过奔驰这么干吗？像奔驰唯一一个合作的没挂奔驰标，那是 smart 的，那也奔驰也没有说这玩意儿我不管，对吧？他售后服务也归奔驰管，也人家奔驰也承认这玩意儿是我的，但而且奔 smart 这个标是早有的哟，他是跟斯沃琪合作做的呀，他也没有说我不管，对吧？这玩意儿就是奔驰说了，我不生产不是我生产的啊，那个我只负责宣传，我只负责在我店里卖，那你就对吧？不讲理了啊，有些不讲理了，销售间不是一家公司的这种，不要那啥啊，不要整，就是我开个店，法人是我，经营是王媛媛，收钱用王小强的账户，售后服务去找赵辉去，你这就没道理啊。这种店咱就不要去了啊，没道理啊！抖音这么敏感的，太敏感，你知道那多少钱吗？你知道每年这些车企给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这些都多少钱吗？可吓人了啊！都是很贵很贵的啊！完了，举个例子，咱说售后，汽车售后，比如说啊，现在售后有外包的，你们都不知道，售后有外包的。比如说啊，我买一汽的车了，我买一汽大众的车了，它有什么售后问题或者我维修问题，我直接去一汽大众的 4S 店啊，我该有质量问题我该索赔，我自己撞坏的我该修没毛病吧。但是有一些车企它的售后服务是外包出去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开个修配厂啊，我开个修配厂达到这个企业的售后服务面积啊，还有这个人员呐、还有技术能力要求了，我就可以像加盟连锁似的，我跟这个企业签个售后服务协议，这个企业在这片比如说啊，长春在京粤这片没有的售后服务网点跟我签协议了，我就可以挂这个车企的 logo，牌匾上挂他的 logo， 变成了我是他的授权服务商。实际上呢，这个店是我的，这个经营权是我的，我只是负责给他这个品牌的车提供售后服务。比如说来一个他这个车的车主说这个车的，哎呀大哥，这个车现在大火打不着火了，我就给他鉴定， 啊，我就给他排除毛病，然后我跟车企联系，我作为外包的售后服务，我跟车企联系，我说你看这个大哥，你看他你们你这个产品来了，现在打不着火，我怀疑是启动机坏了，我得换个启动机，然后人车企同意了我才能跟你换，车企不同意你跟售后服务去降这个事儿没有用，他说了不算，所以说有一些的你们别跟4S店降，4S店说了不算，最后全是车企说了算，你跟4S店急眼一点用都没有啊，他有的都不是4S店，有的售后服务真的是外包出去的，大牌子还好一点，现在很多杂牌子车他的售后服务啊全都是外包的，就我加盟那种的，你这你能保证他啥呀，所以说不好说啊，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很多情况都是如此，我们不能说这个事儿就不对啊，但是所有的这些售后服务外包的都可能有问题啊，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我有一年我那个出去玩在那个赫兹租了一台那个面包子啊，那有跟我媳妇还有我老妹儿，我们去澳大利亚玩，然后在那个悉尼机场租了一台赫兹公司，不是赫兹的 30 的那个也是连锁的国际大一流的大租车公司啊，租了一台起亚的嘉华的大面包子，做得劲儿啊，大面包子，租了台大面包子呢，我去往那个布里斯班开的路上挺远嘛，在一个环岛跟一个奔驰的威霆面包子撞起来了，他的车头撞我的车腰子，撞中门上了，问题不大啊，就一个大坑，然后呢我得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给租车行打电话呀，这一打电话我傻眼了，我的英文水平够日常交流的，但是这电话一接通，哎，完了，我一听我脑袋嗡一下子，这个 30 把自己的售后服务外包给印度了，接电话的全是印度人，这小印度小哥俩可以 hello， 我讲那你怎么还有伦敦音呢，然后就问我车牌号，我跟他说车牌号，我觉得我说的很清楚了，但是他啊 ，zero， 我说 zero， 老有意思了，他就外包出去了，他把他的售后服务的电话外包出去了，那你说不扯呢吗？你要是谁能听懂啊？这就是个典型的外包影响事儿。后来经过一个费劲交流，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把这车号报完，大概意思说完了。我说你不用告诉我咋回事了，我自己全险啊，我还车的时候再说吧。啊，你沟通不了，他售后服务外包了，你能想租车行售后服务这接着线的外包全印度人，整不了啊。哎，这就是外包的好处。一会儿回来，马上回来。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您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儿，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交流。刚才被抬出去十分钟，咱也不知道说啥了，也没说，你看着吧，现在你没指名道姓都不行，就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那咋整，那咋整， What's wrong， 我也不知道哪儿忘了。反正他说你 wrong 你就 wrong 了，因为这个话语权在人家手里，所以说你骂他东家这个骂他金主不好，他肯定不乐意啊。所以说大家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向我们提问呐、啊。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想修车的问题，这几天我终于熬到头了，再过几天就换轮胎了。哎，我老开心了。明年我就想好了啊，我今年我把我那个四 D 胎扒下来，我就给它撇了。我明年我换四条新的，换啥牌子我都想好了，什么贝耐利呀、啊、米其林呐、啊，我都不换，换不起。马牌、贝耐利、米其林这三个大牌子，我决定我看明年够呛，我这个六七千块钱我有点舍不得，我准备想好了，我就换个什么，普利斯通的，普利斯通也不便宜，我换个啥呢？我换个韩泰的，韩泰的便宜，我换个什么韩泰的，换个什么固特异的，固特异的也便宜啊，最近固特异有一批便宜台，韩泰的、固特异的，还有啥呢？哎，横滨那天看朋友说横滨雅库哈巴横滨便宜，我就换这些二线牌子吧，一线牌子换不起了，现在这个一片生那、这个生机勃勃。万物精发景象犹在眼前，WRC 和巴哈1000哪个更难更刺激？你不开玩笑吗？这俩车根本就放不到一块去。WRC 都是轿车，不轿车跑。巴哈1000是经过彻底爆改的皮卡子卡。巴哈1000叫卡车比赛，你把轿车和卡车放一起，你不开玩笑吗？WRC 不是越野赛，它好歹是在一个频道上跑，是吧？要么是柏油路，要么是砂石路，它有路，而巴哈1000没有路，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啊，根本就是两码事儿。比赛的规则、比赛的用的车辆、跑的道路都不一样，你把它俩放一起比啊？你把，比如说啊，那个足球跟排球放一起比，大家都是这么大个球，一个东北话，一个架脚踢，一个拿手打，它能放一起吗？规则也不一样，场地也不一样啊，就球一样。嗯、啊、，WRC 和巴哈1000也真是的，就车就都四轱辘有方向盘，剩下的也不一样，哪个更难？哪个都不容易。你去跑跑去，有模拟器，你跑跑去，哪个都不容易啊。那140还值多少钱？不知道啊，我也没准备卖。现在那个车没有价啊，就是孤品车，不要谈价，没有意义啊。你有对比才有价格，所有的价格都是有对比的。比如说迈腾，你现在要买个迈腾啊，比如说我那140是2018年买的最后一批，你现在买个2018年迈腾，基本就是6万块钱、5万块钱、4万块钱，基本就是这个价。你有个行情，比如说4万5、5万，在这个区间内，你就差不了。但你要说买个这玩意儿啊，没有价啊，没有价，要多钱就给多钱，我要20行不行？要30行不行？没有价，没有对比，没有，完全没有对比啊。这个值多少钱不好说，20多万吧，20多万不到30万吧，不好说啊。它比同年份的 M2 还值钱。登陆普也行啊，登陆普也不便宜啊。福沙350、XMAX 300、AK5，上哪个给建议？你开玩笑，那个本田的350和雅马哈的300都是单缸的 ，AK550光阳的 AK550是双缸的，他俩何德何能去跟人家 AK550碰瓷儿去啊？啊，有啥瞧不起光阳的？能跟 AK550碰瓷儿的是雅马哈的 TMAX 560，知道不？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车，根本就不是一个类型的。AK550的级别比350和300高的多的多的多，多一个缸，排量多200，开玩笑嘛？啊，这俩车，这三个车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论质量 ，A 光阳的 AK 系列根本就不比本田和雅马哈的次。光阳的质量非常好啊，动力它比他俩碾压他俩，你别闹了，双缸550不比你单缸300强多了啊，大小、骑乘舒适性、空间都不是350和300能碰瓷儿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加通的便宜，加通的也不好啊，还挺好的嘛，不用，不至于便宜到那个地步啊。解说一个家大业大还在这撒瓜赖枣，家大业大不都是撒瓜赖枣凑出来的吗？别逗了啊，登陆普也行，登陆普现在不便宜。哎呀，天空08能买，能买红旗系列的闭眼睛买啊，本地啊，我是指本地，外地的你就算了，外地咱不清楚，但是在长春本地，红旗什么 什么天宫系列的零六零八了，什么 EQM 五红旗大电了，闭眼就买啊，横冲直撞你就买就干就完了，不用想啊，这个就那么回事。买摩托大家也要跟买汽车似的，它是有对比的，有级别的，比如说奔驰 C 和奔驰 S 就不是一个级别，宝马七系和宝马五系就不是一个级别，那 AK 五零跟 T Max 五六零一个级别的，那是十几万的车，你换到 T Max 五六零上，那玩意儿十八九万，十七八万呢，你那玩意儿才几个钱，三五万块钱，三四万块钱的，不是一个东西啊。便宜轮胎干嘛去死？太便宜了，不至于啊，不至于，真不至于。轮胎也别太次的，我也不至于说换太次的杂牌的，也马吉斯也不是杂牌的胎啊，就是整个什么韩泰的了，什么。登陆普惠固特异，这也都行。但是米其林贝耐利马牌这仨是真贵呀、啊。新车贴车衣好吗？那旧车你贴它干啥呀？啊，五零九零这话说的，这玩意儿旧车也不贴呀。贴车衣的唯一原因就是你这车比较贵，或者你很在意它，你让那个车漆的状态好一点。你不贴当然可以喽。我就是卖车衣的，你到我魏山路店能贴啊？我能说它不好吗？你问卖瓜的人，这瓜甜不甜？那卖瓜的人能说这瓜不甜吗？所以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贴车衣就取决于两点，第一，比如说你买个五菱宏光，别贴车衣了啊；你买个那个奔腾小马，别贴车衣了。那你买个三十万的车，那就贴一个呗，贴个车衣几千块钱，一般小刮小蹭啦，或者是油漆啦，哎，或者是那个石头子砸了，它都能挡一挡，让你轮胎没事，省得你喷漆了啊。剩下的你不贴拉倒呗，也不贵，现在贴车衣好点的六七千块钱，不好的三四千块钱能贴了，还有一两千块钱的呢。小车你那个统派8727可以一比一兑水吧？可以，但是我不建议你兑，你不兑水，它刮完之后锃亮锃亮的，你兑完水之后，我就觉得它去虫胶的效果要差不少。我不建议你兑水啊，不差咱一个玻璃水，不差这点儿了，好吧？我一般都是就是不兑水或者少兑水，你一比一兑水，我觉得太稀释的有点太严重了，啊，把那效果降低了。旧车贴车衣，人老了必须倒，那也行，新车旧车都可以贴车衣，随便你啊。但是我真觉得旧车贴的不如新车贴啊！看几个大挂拉都大众揽境都韩泰轮胎，那都很正常吗？你拉的如果是大众的那个，比如说拉的是那什么，拉的是豪车，他也不至于装个韩泰的。那韩泰本身也不差啊，韩泰的胎有一些高端胎也不差。你别觉得韩泰是个垃圾牌子，不是，韩泰是个正经的国际，算是二线的那个大的全球具有全球市场的大的二线轮胎企业啊。韩泰的胎还是可以的，他没什么高端胎，他高端胎非常少，有一些比赛赛用轮胎韩泰也出，也挺高端的，但是非常少啊。每天直播多多要赞，能增加人气无所谓了啊，真的，我最讨厌就是没事哎呀，来个比个小心心，来个什么三连啊，什么那个关注，什么点赞，还有什么怎么三连的，咱也不会说那套话啊。我认为喜欢就是喜欢，喜欢自然就点了啊，叫情不自禁。你人家愿意听，顺手就点个赞了；不愿意听拉倒啊，咱不强迫，整的好像要饭的似的，不得不得了啊。大家喜欢我就点点赞，不喜欢拉倒。安徽 Plus 推荐吧，想开个十年，哎，别张嘴就十年，人生哪来那么多大胆的承诺呀？啊！昂科威 Plus 还行吧，这车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路上能见度太少了，兄弟，兜里没钱，还硬往配置和外形和大小上凑，你就买这玩意儿，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啊，倒是没什么。但你觉得他开十年，他能就这个品牌，他能在国内混不混十年都不好说呀。固特异学的还怎么样？挺好的，固特异的东西没问题啊，固特异没问题。固特异曾经是最早的充气橡胶轮胎的发明人，好像是啊，固特异。但是呢，后来他被日本的住友橡胶收购了，所以你以为他是个欧美品牌 ？No， 他是个现在是个日本品牌了啊。什么上点关注下点赞，对，我也很奇怪啊。哎，喜欢关注就关注一下，喜欢点赞就点赞一下。我认为这个东西就跟古代那个卖艺的是凭赏，不主动要钱啊，凭赏，你信得过你就买啊，喜欢你就点一点。我不会像有一些那个。跟那个抖音和快爪的那个乞丐似的啊，张嘴闭嘴隔几秒钟就得要个赞，隔几秒钟就得要个礼物，我不喜欢那样啊。南北大众能合并吗？现在好像南北丰田合并不了，凭什么合并呢？你比如说中车，南车北车合并成中车，因为那是国企啊，一切行动听指挥。那南北大众和南北丰田它是一个企业，它是那啥，你怎么能这啊？自 己混都混不好呢啊？咋的？现在不就说不合并？你把汉兰达拿广州卖去行不行？行啊！你把那个你把那个汉兰达拿长春卖了行不行？行啊！那你把那个皇冠陆放拿广州卖去行不行？也行啊！所以说合并的意义在哪儿呢？是能让那个买卖更好做呀，还是让那个饭更香啊？
1: 是分分合合。就是大家，我觉得就是传统油企和那个新能源企业是不一样的。那新能源企业说分不就分，说合不就合吗？你比如说赛力斯和这个华为的事儿，就大家都知道吧？恭喜你们！
0: 我说这个刚封了我十分钟
1: 啊，
0: 不兴说，这俩字儿就犯法，谁提这俩字儿就犯法，知道不？
1: 对，恭喜，但是还是可以恭喜一下吧。
0: 啊，恭喜！
1: 恭喜你成为东风小康的一个，
0: 恭喜恭喜又离了
1: 尊贵的车主哈！
0: 恭喜恭喜又离了，
1: 对吧？你看，这不说变就变吗？对吧？你以为你买的，其实很多人最开始都以为他们是那个买的是那个，华为的车，对吧？
0: 这俩事儿现在不能说啊，老妹儿，你别在我刚封完十分钟了，你放过我吧。咱店能贴车衣吗？我们卫生楼店能贴车衣啊，你随便去，哎，自己去挑，哎，有贵的，有便宜的，比如两三千的、四五千的、六七千的、八九千的都有啊，看你想贴什么样的。米其林、固特异、邓禄普哪个更耐老化？轮胎耐不耐老化，跟他用的是什么品牌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有什么关系呢？啊，米其林一年就废，固特异十年还没事儿，这不开玩笑呢吗？没有的事儿啊！这些牌你不要问哪个更耐老化。轮胎为什么叫硫化橡胶？硫化的意思就是让它耐老化了。现在轮胎都是硫化橡胶，基本都没有不是硫化橡胶的。什么叫更耐老化呢？轮胎寿命就是四年五年的，你放那不用四五年之后也不建议再用了。什么耐老化？没有耐老化那一说啊，不存在的，就那玩意儿。LC250国产能刷2.7吗？疯了！啊，不是，大哥，你昨晚没睡醒是咋的？还是什么这那的？2.7的，啊，我是没看到你直播被封了，被封了十分钟啊！那不是说了那个妙妙汽车吗？封了十分钟啊！
1: 不是1000万之内的最会不能这么唠嗑了吧？
0: 对，不是现在军哥那啥斗起来了啊！100000追不上，100000追不上。
1: 有50万以内的，有1000万以内的，对吧？
0: 对吧？
1: 对，所以说这回大家就主要看这个公司它之后咋运营，就是大家好像都在看着这个赛力斯哈，就因为赛力斯这两年亏损了。所以说赛力斯咋卖车就我就不知道他该咋卖了，因为以前那个是老于帮他卖嘛。
0: 老妹儿，你现在非得把我这号封整废了才满意是不是？车一画盖机盖上了，咋画机盖咋办？车一很难画机盖的，如果画的机盖，你是发动机失火了吗？那玩意儿一边拿热风枪烤一边撕啊，没啥好说的，一边拿热风枪烤一边撕啊，烤软了一撕就掉。如果实在但是不可能，他基本我们没见这么多年车衣了，没见化机盖，除非高温烘烤过，否则不可能啊。08年养车衣到现在用的都是韩泰轮胎，除了静音效果一般，别的不错，非常耐磨。不是说轮胎耐磨就好啊，轮胎耐磨并不是好事儿。凡是抓地力强的轮胎一定不耐磨。什么意思？抓地力强，也就意味着这个轮胎刹车效果好，加速效果好，过弯更稳当，它就软，它就不耐磨。什么叫耐？什么叫抓地性能好？你试试拿一块铁皮在地上蹭，是不是滑？打滑？拿个铁皮在地上蹭，它打滑。你拿个胶皮在地上蹭，它就不打滑。越软的橡胶越软的越不耐磨，但是橡胶越软的越不容易打滑。那么你的轮胎耐磨，就意味着你的轮胎安全性不好。耐磨的轮胎刹车距离一定长，而不耐磨的轮胎刹车距离一定短。你认为刹车距离短好还是刹车距离长好？这是其二。过弯转弯的时候，我们车辆有一个离心力，往外甩的离心力，靠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才让你的车能消停拐弯。但凡失控了，你都漂移干沟里去了。所以说轮胎越不耐磨，软轮胎抓地越好，你转弯的时候越不容易失控。这就叫轮胎的抓地力和耐磨性的矛盾。所以说谁要是跟你说，哎呀，我的轮胎用了七八年了都没磨咋地，你放心吧，这不是啥好胎啊。你看赛车用的轮胎跑几场比赛就撇了不要了，不行了，就是这个意思啊。 轮胎老化呢，想轮胎老化的几个天敌，第一化学品，酸碱盐这三样啊，你所有的轮胎都怕这三样，酸碱盐。然后呢，这叫这个腐蚀性，这叫腐蚀性老化，碰上酸碱盐了。还有什么老化呢？被太阳晒的紫外线，所有的橡胶都怕紫外线，你怕特别冷，怕特别热，怕酸碱盐，怕太阳晒的紫外线。如果你要是有地库，那肯定老化就慢一点，但是再怎么地，它有个日历寿命，轮胎是有日历寿命的，就你就新轮胎放那五年了也不建议你用了啊。机盖的热，太阳晒的那也不会化在上面的，你拿热风枪烤一般能撕下来。如果实在是撕不下来，兄弟重喷一下机盖能几个钱儿啊，嘎嘎嘎一磨掉了之后重新喷机盖没几个钱啊，300块钱500块钱喷一下子了啊。2014年听你建议买的铃木也卖12年了，手动挡还开着呢，就是底坎都烂了还换了，还想手动挡推荐下去，老实去开个自动挡的吧，别整个手动挡，谁不累听啊？累不累你自己不知道吗？开12年不自己不累听吗？开个自动挡的让自己享享福吧啊！没了，没有了，手动挡现在只出来买。

0: 都是破车了，结果就真的没开过。有的十年以上的车依然质感很好啊。
1: 你看看你当年是怎么，你像雨燕那玩意儿，你想开坏都难，像质量相当好了啊，想开坏都难。但是开了十二年手动挡了，岁数也到这了，咱兄弟咱说咱享享福不行，买自动挡的不行吗？啊，有福没苦硬吃吗？这不是二十块揽胜跑了两万公里，用不用汽油添加剂，用不用汽油添加取决你愿不愿意用啊。第一买不买得起，第二愿不愿意，这是您自由，哎呀是您权利。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对车辆发动机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它能有效的减少和避免积碳，能够让发动机保持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但你说我就不加，哎哎没问题啊，不是说不加它就坏了，只不过这玩意儿就跟说的，比如说、啊、王媛媛说我吃，你吃啥保健品吗？
0: 啊，现在还没有。
1: 嗯，他年轻，你不，比如说王小强说的，我不行，我得整点那个蓝色小药丸啦，整点那个什么固本培元的那些保健品，喝个中药汤的，不喝咋的？不喝就不能活了吗？不是的啊，所以说燃油添加剂是一个补品，喜欢用就用，有好处啊，它对车是有好处的，但是它得花钱，我不能忽悠你花钱呢。前轮轴承有问题会异响吗？会，我的速腾六十公里秒是嗡嗡声，速度越快越响，是轴承的问题，有可能是轴承的问题啊。轴承的问题特别简单，把车弄架子支起来，四个轱辘离地，然后拿手一扒拉，啊，嗡嗡嗡嗡响，然后拿手把住轱辘，咣当一下子。按理说不允许有旷量啊，这车轱辘，车升起来，轱辘离地了，注意安全，把住车轱辘之后，这么掰一掰，使劲掰一掰，如果有旷量了，啥也别说，轴承坏了啊，换轴承。捷达出手动挡了，不是他出不出手动挡的问题，是你遭那罪干啥呀？啊？你遭那罪干啥？我就奇了怪了，你自动挡开的开不起呀、啊，还咋的呀？不明白啊！理想自然电，嗯，
0: 操控
1: 手动挡，它是换挡杆，它不是方向盘。你跟我唠方向盘，咱唠操控；你跟我唠扒拉杆，你唠什么操控？你唠操控，
0: 确实有操控感，它左右配合呀。很多人觉得很酷很帅呀。那不是依然还有赛车场上不是还有手动挡的
1: 赛车
0: 吗？
1: 基本上现在主流赛车没有一个是手动挡的，全是 AMT 或者序列式变速箱，没有纯手动挡的啊，顶多有机械传动，没有纯手动挡的。那理想自研电池 i9 上市太香了，那你就买呗，那你就买，谁也没说不让你买。哎我妈太香了，兄弟你也是没见过啥好东西，真的你也是没见过啥，人家问界的不香吗？对不对？人家未来的不香吗？嗯，都香啊，自研电池。我现在对自研这两个事儿一听直迷糊，我一听直迷糊，真的。关于自研这两个字儿啊，研磨的研嘛，是吧？就像前阵子某手机企业被爆出来用的玩意儿是三星的啊，自己打把三星的标磨掉，打上自己的 logo。所以说现在一提自研这两个字儿，说理想自研的电池咋的？他用宁德时代的是用不起呀，还是咋的呀？他真香！哎呦我的妈呀！真，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啊。当年开速腾的，突然之间换个二十几万的电车，就太香了。我以前开那速腾都是什么玩意儿？那速腾兢兢业业陪了你十几年呢，啊，到头来就把王小强
0: 不是都是喜新厌旧吗？你老了，你赶不上潮流了，对吧？你的内饰也没有那么好看了，对吧？就像这个男生评价自己家媳妇儿，你穿的你怎么这么不注重穿搭呀？
1: 为什么要注重穿搭呀？你自己媳妇儿，你穿搭给谁看呢？你自己还没看过是不是、啊？穿衣服不穿衣服的你都看过，你还为什么要讲究她穿搭呢？古人云叫糟糠之妻不下堂啊，古人云叫糟糠。你结婚一年离婚我能理解，但你结婚十年二十年离婚这事儿我理解不了，你凑合过呗，是不是？这个，至于说电池，
0: 关键是二婚的路太难走。
1: 如果得换什么牌子轴承这个无所谓啊，基本上就那几个牌没得选，刹车片也不行，换什么牌？好啥好？你个速腾，你别折腾了，刹车片就乐意换原厂的换原厂，不乐意换原厂换博士的、费洛多的、耐磨式的都可以，换博士的去吧啊。谁的电池名字啊？不至于，真的兄弟，就是咱这么讲啊，就自研，就是现在哪个企业说我自研的电池？你要比亚迪和宁德说我可以，因为比亚迪、宁德就是造电池的，但你说我自研的电池？那我真的不会了啊！你可以说 i9 香，40万的车哪个不香啊？啊，你去买个理想的那个勒9 Levens，那玩意儿40-50万也香啊。 那跟你啥？我没说吗？我原来那个同事开了破速腾的，哭嚓家买个20多万电车，就觉得我一下步入未来了。实际哪儿香啊？

0: 用加油就香啊。但人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有自己的代价，只不过这个代价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花钱加油就是显性代价，而你不加油就省钱了吗？别逗了，这个社会的运行逻辑你还不清楚吗？能让你省钱吗？
1: 对，我觉得那天有，我觉得有一句话形容的非常好啊。他说，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制造逻辑，以及他现在制造出的这个产品所展示出来的东西，由于太多的模仿、太多的复制、太多的同质化，导致呢很多新能源叫只有牌没有品，品牌品牌只有牌没有品。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到最后你会发现呢，什么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啊，外形是抄袭的，然后呢这个电池是拿来的，系统是软件是人家这个某主公司控制的，对吧？你会发现什么都不是自己的，所以说这样的企业呢很难成为那种百年品牌，像很多老的这个传统燃油车一样哈。所以说什么叫只有牌没有品，我觉得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你看哈，就是现在很多的那个新能源车的，因为它这个同质化嘛，导致大家看出来所有的东西都一样。以前呢你在刚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很好，但是这就叫什么呢，就叫女生穿衣服一样，就烂大街了。
0: 电车的供货商就那几个，
1: 就很难高得起来。
0: 电车就三大家啊，三大件，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目前我告诉你，你前排名前几的主流车企，没有一家企业是自己研发电机的、自己研发电池的和自己研发电控的，比亚迪除外。比亚迪的电池真的是他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比亚迪的电机是他自己生产自己研发的，比亚迪的电控是他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甚至某粗粮汽车用的设备用的那个电控系统都是比亚迪的。这个事儿我一点不撒谎，你们自己在抖音搜，拆开之后发现某粗粮汽车使用的电控，某电控系统用的是人家比亚迪的啊。别逗，包括我再说一遍，包括未来，包括理想，他们两个的电池谁生产的，你自己看一看，别跟我唠自研。什么叫自研？研发用你研发，电池那玩意儿用你研发。说王媛媛自己研发出了一个大米来，大米这么多年了，人类驯化大米上千年了，用它去研发去。
1: 所以说导致呢，一个供应件的，一个汽车供应件的零部商可以要挟整个车企。
0: 对啊，宁德就是啊，宁德就是的，我就这么贵，
1: 啊，
0: 你爱咋咋地。
1: 对，软件公司也可以要挟一个车企，然后要求你，就是你先买我的东西，然后呢，然后我再给你下订单，然后你按照我这个订单化生产。就一个软件的供应商可以控制一个车企。
0: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是那个某车企的供货商，他压你半年，压你一年货款才给你，但是到宁德到博士这个地位可以什么样，先给钱后办事儿。你是不是要买我电池，来钱款打了吧，来等着去吧。你是不是要买我的车身稳定系统，来钱款打了等着去吧。现在就这么狂，就这么狂。所以说你技术强，你自然而然谁也不敢欠你钱，你啥也不是你就那啥啊，没。
1: 但是后来可能又发现啥呢，发现这样的话吧，确实是很多崴脚的问题啊，比如说自己开门的这个问题啊，我又考虑考虑，我又不想太承担了，毕竟我现在有五个媳妇儿了，对不对？我有四五个媳妇儿呢，
0: 因为
1: 好几十个这个车型等着我吃饭呢，我发现我不能担你这么多负面的东西。
0: 因为一般这些产品呢，有一些产品过了三四年、四五年之后呢，可能问题会集中爆发的，所以说趁着赶紧甩包袱。这不说了，一会儿号又没了啊。2016年宝马320需要换皮带吗？每四年或6万公里更换皮带，一般5-6年也该换了。你2016年的兄弟到现在咋也该换了？
1: 必须要检查，必须要检查。
0: 不是检查，你直接换了吧？他折就把你扔道上了，就你用肉眼看不出来这玩意儿，除非他已经抽丝了、扒皮了，你能看出来。剩下有点裂纹，你看也看不出来啥。2016年的换个皮带吧，没几个钱啊。下了一单铜牌玻璃水，谢谢啊，铜牌的玻璃水可好用了，给我邮的样品，我用的刮那什么可好用了。苹果用三星的屏，对啊，人家苹果卖的是 iOS 系统，所以说我很多人跟我说，哎，你咋不用苹果手机直播？苹果手机直播效果可好了。我说你玩呢，那个摄像头不是苹果的，屏幕也不是苹果的，怎么苹果直播就效果就好呢？他当然苹果直播效果不错啊， 但是就很奇怪，我说你能不能多见多见识见识？我现在就是对我姑娘的要求就是你学习不太好啊，学习一般，中不溜的就行，我要求不高，但是必须有见识。以前我小的时候还讲这孩子真有见识啊，吃过见过玩过。我希望各位都有见识，做有见识的人，别弄个破手机就觉得这是世界最好的手机。你知道有见识的一个有见识见过好东西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什么吗？他不会说这个东西就是最好的，他轻易不会认同一个东西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他见过更好的，他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他不会说这个车起初的车就是最好的，他不会说这个，当有人说我这个手机，我这个不是，咱别说手机，我这个自行车是遥遥领先全世界最好的自行车啊，那他就觉得这是个骗子，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最好的自行车，一定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不知道有更好的是因为你见识不够。所以我希望各位的自己也好孩子也好，一定要多见识，有长见识，古人云长见识，你见识多了自然而然就不会被那些低劣的营销话术给骗到，是不是 啊我今天追不上明天要领先后天多少钱之内最好的，这些话术你一听你就知道了。当你有见识，你见过好东西之后，比如说我搭档带过几十万的表，
1: 没有
0: 举例的啊，说我搭档带过十万块钱的表，带过二十万的表，他见过他玩过了，再来个老爷们跟他嘚瑟，哎你看老妹儿，我带了，你看我这个劳力士咋样？那我搭档就会很客气的夸一句啊，挺好看的，就拉倒了。想骗走很难，因为他见过，有那个见识。所以说吧，大家也都那啥吧，也都有点见识啊。
1: 昨天晚上呢，集中上市了五款新车哈，这几款车我觉得声势最弱的就属于全新的奔驰长轴距的 GLE 了，因为这款车型呢，既然有 3.0T 这个版本的配空气悬架版本的，价格在60万到76万之间。这个车呢，整体我一看，所有的跟那个其他上市的，比如说方程豹的方程 S 啊，或者理想 i9 的 Home 版的这些比呢，那个流量就差得远了，对吧？
0: 你拿奔驰跟现在这些如日中天的新能源比，奔驰是个啥呀？不行不行，你看我骂奔驰随便骂，奔驰是个啥呀？跟我们国内这些厂商比，啥也不是啊，啥也不是，那能咋说？咱能咋说？咱敢说啥？是不是？外来户，你就是来挨被挨欺负的事儿，挨欺负的事儿。你见过这些车企？咱说主流这些小米呀、问界呀、问界现在啥？小米呀、理想啊、问界呀、蔚来呀，这些车企互相破口大骂吗？他们敢骂宝马？敢欺负奥迪啊？敢往奔驰脸上扔屎？自己品牌之间他就不斗，你发现没？他不斗，一枪口一致对外，什么奔驰、宝马、奥迪，骂死你！连现在媒体都是的，国内汽车媒体到什么程度？某些品牌名儿都不能提。古代皇上有避叫避讳，说啊，王媛媛登基了，他叫王媛媛啊，我生个孩子起名字里就不能带媛字儿。知道不？这叫避讳，为尊者讳。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有一些车企的名儿你不能提，你说就是不行，但是你骂奔驰、骂宝马、骂丰田、骂大众，随便骂，鼓励你骂，人家也不吱声了，骂去吧。
1: 但是我说尊贵的赛力斯车主，这个有毛病吗？
0: 有毛病，不行
1: 啊！
0: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不行，别瞎说啊！这名不能提，就别提就完了。银石店50毫升那个一箱油加几瓶？咱还得加两瓶吧？太少了，20块钱一瓶，加两瓶呗，兄弟，给我邮了样品，前几天邮的样品，我自己车加，前几天直播的时候大家看了，我自己车都加两瓶，嘿嘿嘿，太小，不大点小瓶啊。陈阳还好吗？好，有什么用过车的不是新车的问题问陈阳，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现在电车都是组装车，别胡说，不利于操心的话不要说啊。箱子，宝马已读不回咋事？瞧不起你呗，你跟他打招呼他不搭理你是啥意思啊？瞧不起你呗，舔个老脸跟人打招呼，真不知道羞耻二字怎么写啊。所以说归根结底，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这些外国车企随便骂，随便骂，全球排第一的丰田骂死他，全球排第二的大众骂死他，全球排第三的现代都快死了，在国内市场都不行了啊！你骂随便骂，但是这些车企哪个你敢骂，名儿都不能提，知不知道？别扯那个啊！10:56，因为一大堆广告没放呢，一会儿再说吧。
1: 好， 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啊，特别是我们长春朋友，大回小回振宇，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0:30，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1677，0431858151688，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接听听友的唠嗑热线56771号线。你好，喂。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我是大可，您说。
1: 啊，我这最近吧，有些烦恼
0: 啊。
1: 我结婚5年了。
0: 嗯。
1: 我爱人吧，跟我母亲、父亲吧，总拌嘴。
0: 5年了。
1: 啊。
0: 这恭喜婆媳关系一直不太好。
1: 对。
0: 嗯。
1: 结完婚5年到现在，反正整整是5年，就基本就是，5天6天吧。那他俩那就肯定就
0: 谁俩？
1: 我爱人跟我母亲。
0: 啊，婆媳主要矛盾。
1: 对。
0: 啊，几乎5、6天一小吵。
1: 对对对。
0: 啊，几个月一大吵。
1: 嗯，大吵现在是还暂时就是去年我爱人
0: 是您住在您的房子里，是您住在妈妈那儿啊，还是妈妈住你房子里啊？
1: 嗯。我母亲在我这，我这搬长春12年了
0: 啊，这是你的家，
1: 嗯、对，
0: 你来照顾父母，
1: 对，
0: 你家里是独生子吗？
1: 我还有我姐姐。
0: 哦，姐姐也成家了。
1: 嗯，对。
0: 哦，也有家人和孩子。
1: 对对对。
0: 你有孩子吗？
1: 有孩子5岁。
0: 孩子5岁，4岁了啊。结婚这几年，婆媳一直口角不断。
1: 嗯，对。
0: 啊、最近最近升级了。最近这个吵架升级了？
1: 最近就是有点贫了。
0: 啊，
1: 嗯，我这挺烦恼，因为啥？我母亲有病，
0: 哦、
1: 刚手完术，化疗挺严重的一个乳腺癌
0: 啊，
1: 身体比较弱，
0: 嗯，
1: 没有抵抗力，有点风湿啥，就感冒发烧的。
0: 您的妻子不体谅吗？
1: 嗯，从来不体谅。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我们本来是农村的，外国县的，家比较困难，都是在困难时候过过来的。完，母亲跟父亲。
0: 哎，等一会儿，因为你们家困难，你就觉得你欠你媳妇了？
1: 不是啊。
0: 那他凭什么跟你妈妈说话那个态度？您刚才跟我说这事儿时候，我第一联想到一个无能的男人。我不觉得他俩有什么错，
1: 嗯、
0: 他俩不过是这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
1: 嗯。
0: 我倒觉得旁边这个应该当山，应该当双面胶。应该带调和剂、粘合剂的男人，在这不作为。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啥呢？我说我母亲跟我父亲都是在穷时候过过来，他们的思想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0: 我不关注他们的思想，我只关注晚辈为什么不尊重长辈。我怎么关注我的媳妇儿对我妈妈出言不逊，我还能容忍她5、6年？我是您呐，我可能早在4年前我就跟她办离婚了。谁对这个世界上，当我娶到我妻子的时候，我告诉她第一句话是我爱你，我心里只装着你，但是你是第二位的，
1: 是
0: 给我生命那个女人是第一位的，对她的尊重，在她的尊重和你的爱情面前，让我做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尊重，因为我连自己给我生命的女人我都不懂得维护、保护和爱护，我还是男人吗？我还不如自己单独过一辈子，我没资格再娶别的女人。
1: 他俩
0: 我也不懂爱别的女人，你别老他俩这位朋友，婆媳关系的矛盾，这里面盘根错节，我也理解，不完全是你的错，明白吗？但是这位朋友，他俩能吵吵5、6年了，隔5、6天就一拌嘴，都已经形成生活习惯了，这个我很恐怖，我很惊异，在我身边婆媳关系不好也有，他们大不了1年2年能有一次口角，2次碰撞，那就不错了。您家倒倒好，吵架家常便饭。婆媳关系拌嘴简直就是寻常事儿了。你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啊，这位爷们儿。
1: 是。
0: 您别强调他们没文化，别强调他们这辈子吃了多少苦，别强调他们想法偏执。哎，他这俩老人不着调。您是想跟我说这些啊？
1: 不是不是，我跟我爱人已经离婚了。离婚了是因为啥呢？是因为我父亲带我家孩子出去我姐那，把孩子热了，回来我媳妇就吵吵。完了，就是跟我父亲吵吵，说那些话吧，特别不好听，就是啥不好听说啥。完了呢，离完婚，完了我这是就是说就交到那儿的离婚，他那边我岳父岳母也过来了，过来这离完婚，随后就是他把他们家那边人请过来，说要复婚，说的以说怎么以后怎么做，怎么改，完了说给他一次机会，这。就甚至说都要跪下求了，完了给我父母就接回去了，一顿道歉，然后我就给他一次机会， 这一年了，这还有，他我一看也没改呀，还是原来。
0: 您改没改？我不关心他改没改，他改不了。你很幼稚，他几次发冤的，只是暂时缓解了当时的矛盾。他性格能改吗？你应该心中有谱，你不能等着别人改呀。他是有错，没错，他不尊重老人。您呢？您改没改呀？你有没有在两头圆呢？你有没有做好粘合剂呀？你有没有做好调解员呢？您什么都不作为，都觉得就是他错。我感觉您现在最大的一个偏执之处，就是一直认为您的妻子是错的，对吧？他肯定不是他的错，跟我有啥关系？跟我没关系。他就是不着调，他就是天生没教养，他就是他父母就没给他教育明白，是吧？
1: 对。
0: 那你想想，他能变吗？什么是相互改变？不就是你也得变吗？我现在不，我现在这位朋友，他的性格我改不了，你也改不了啊，他还是那个状态。你们现在孩子还很小，我们也相信你不会轻易放下这个家庭，不想给孩子一个单亲，对吧？
1: 对对。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您现在别老强调他的错，什么他不着调，他就是不占理儿，他就是那么破五马张飞啊，破马张飞，他就是那么一个青面獠牙的泼妇，别老指责别人，好不好？这位朋友，如果你希望他们婆媳关系和谐，您希望妻子真的如他所说的有所转变，这个变不是性格变，是关系发生了变化，他处理婆媳和公媳这个关系，他有了方法，他懂得了技巧，他开始换位思考，对吧？那他怎么能做到呢？光靠他自己不行，他不外乎刚才我说就是个头长见识短的一个女人，对吧？从他那个状态看也不是什么特别修养的女人，那怎么你去帮他？我的妻子是这样的人，但我爱她，她是我孩子的母亲，我怎么的作为既是她的丈夫，又是她朋友，又是她心理咨询师，我怎么能够让她慢慢意识到对老人的不尊重、不孝道行为也会影响到孩子和我们夫妻感情？那么我怎么去做？我做好我自己，我站在中间做好拳击袋出气筒，当他们有可能点着的时候，我就站着来吧，冲我来。我在我媳妇面前我总说妈妈的好，我在我妈妈面前我总代表媳妇做一些爱妈妈的事儿，那关系就不一般了呀，这位朋友，不就慢慢改善了吗？您做了吗？
1: 我大哥老师，反正我这吧，我这是也没有啥文化，他俩吵架拌嘴，我哪次我一瞅要是马上要找的，我都是双方那什么，双方我沟通。
0: 那您能不能不让他们找？在他们着之，我刚才跟您说的办法是让他们不着。等着大火了，你再找消防队还来得及吗？最多扑灭完不还烧没了吗？防患于未然，不要让他们找。他们为什么？你好好想想，为什么他们会有冲突？心中有芥蒂，心中有抱怨，心中有成见。这成见怎么形成的？平时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些细节在形成的。他瞅我那眼神什么意思？今天怎么回家这么晚？进屋也不给我做饭。积怨已久才会发生冲突，那个时候你再调解还来得及吗？这位朋友，对吧？
1: 甚至也就这么说吧，反正在家饭他是从来不带做的。
0: 那我要是你，一年前我就不同意，我就继续，我早就跟他划清界限了。这位朋友，你别老强调别人怎么做，也许该他伸手的时候你去伸手，也许该妈妈伸手的时候你抢过来你也再伸手。你希望他们关系和谐，你希望和妻子天长地久，你必须得付出，明白吗？这位朋友，你先包容你的妻子，她可能不做饭不着调，那老婆今天我做，我代表你做，我给妈妈炒了一个这热了一个汤，炒了一个鸡蛋，妈妈总是最爱吃的，给妈妈包完饺子告诉妈妈这是小丽做的，行不行？能不能做到？不能，是不是？大哥说那不是我，那我做的干嘛说我妻子做的呢？是吧？
1: 我这吧天天早上走，晚上黑了回来。
0: 哦，这是您的借口。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调解他们。
1: 嗯，现在我这比较
0: 我不理解你的无奈，我只同情你的无奈啊！我只能同情，因为一个男人只要肯做，总有时间去做；一个男人只要用心，就一定会让婆媳关系改善。这是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作为一个女婿。啊，我也看到我的妻子和婆婆之间的这种关系当中，我能做到，我也在努力，明白吗？这位朋友，
1: 有时候大柯老师，你
0: 我也很忙，我可以告诉你，我每天很忙，但我总有时间告诉我的妻子说，婆婆是多么想你，我总有时间告诉我的妈妈说，您的儿媳多么孝顺你，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跟你分享，好吗？
1: 嗯，
0: 所以在我的家庭当中，婆媳关系非常和谐，很幸福，因为我一直在努力，明白吗？
1: 明白。
0: 唠到这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0: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来问候听友的唠嗑热线56774号线，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大可你好，
0: 哎，
1: 今天我要麻烦你问一点事
0: 啊，不麻烦，您说吧。
1: 那天看电视，看那个《前程热恋》
0: 啊，
1: 那顶上说的那个年轻人找对象，都房子都得写上互相的名字嘛
0: 啊，
1: 然后他就说问我，他说的那个房子名都是你的名，为啥没有我的名呢？把我的名也写上。
0: 嗯，
1: 我说你写呗，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
0: 啊、
1: 无所谓
0: 啊，无所谓的
1: 啊，对，无所谓哈
0: 啊。
1: 然后呢，他说的你看看啊，我说为什么要写你名？后来我问他哈，
0: 嗯，
1: 他说的那个我没有安不是说没有安全感，你们都瞧不起我。我说的为啥瞧
0: 不起？不是别人瞧不起他，是他瞧不起自己。
1: 啊，对他自己瞧不起他自己。
0: 啊，
1: 我就说呢，那个这么大岁数了，我说还能活多少年哈？
0: 啊，
1: 你说又是签你名又签我名的，
0: 随便你让他随便写，你都写他名都行。
1: 啊，对对对，我也
0: 为啥呢？这个很简单，你们俩是夫妻。
1: 啊，对呀。然后那个我就和他俩生气了。
0: 啊，
1: 然后我说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说无所谓，你愿签就签，你把我名去掉也可以，无所谓的事情。我说我也不争，我也不抢。
0: 啊，随便。
1: 你看，随便吧。
0: 啊，你问你这么问他，你也别说太随便。
1: 嗯嗯。
0: 可以写你的名。
1: 嗯。
0: 写了你名之后，你就有安全感吗？
1: 啊，就说是啊。
0: 啊，你问问他，他说有，写完名我就有安全感了，那妥了，那咱写吧，是吧？
1: 啊，
0: 这哄老伴儿，哄老伴儿吗？
1: 啊，你说多
0: 说有些老人为啥到一定年龄有老顽童心理？
1: 嗯，
0: 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对很多。

0: 事情无助也无力，因为年龄大了，
1: 嗯，
0: 所以有些老人在和自己的妻子相处当中，
1: 嗯，
0: 又缺乏有一些很好的自知能力，
1: 嗯，
0: 他对自己的婚姻没有清晰的认识，对自己的爱人没有准确的判断，
1: 啊，就是，
0: 哎，所以说他就总是担心你看不上他。
1: 嗯、
0: 啊，而你们会抛弃他
1: 啊？对对对
0: 啊！那你说到时候一个人他说这话是人的本能了、
1: 嗯、
0: 啊？人你看本能，我们得需要住房吧？
1: 嗯，
0: 我们本能得吃饭吧？
1: 嗯，
0: 这是本能需求啊！就我们在心理学上叫本能性偏差，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这是人的本能需要。
1: 嗯，
0: 他如果已经回到了本能需要，这就说明他这个人的人格确实有问题，
1: 确实有问题
0: 啊！
1: 啊
0: 他自己啊、
1: 嗯，
0: 掌控不了自己的这个性格。啊，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活、
1: 嗯，
0: 然后回到了本能状态。
1: 嗯，
0: 但是跟您呢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老夫老妻了，您呢也哄哄他，是不是啊？
1: 嗯、
0: 也同情一下他的心理。
1: 嗯，
0: 你说你一直帮他改变吧，你又不是心理咨询师。
1: 是啊，
0: 一直帮我调整不过来。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给做老伴的你一个点醒。
1: 嗯，
0: 你说我对你这么好啊，一心一意跟你过了大半生了。
1: 对呀、
0: 啊，你怎么还不信任我呢？
1: 是
0: 吧、
1: 啊？
0: 你怎么还担心我把你抛弃了呢？
1: 对呀、啊。
0: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
1: 哎、
0: 说明老人家呀、
1: 嗯，
0: 你只看到你做的了，你没有看到他感受到的。
1: 嗯嗯，
0: 你觉得你做的挺好了，是吧？
1: 是啊。
0: 我给他洗衣做饭，照顾儿女，一生一世，我一心一意，我忠诚不二，是吧？
1: 嗯 嗯, 嗯。
0: 但是可能在他心当中，有些细节让他很寒心。
1: 嗯嗯嗯。
0: 有些作为让他很孤独。
1: 嗯嗯。
0: 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尊重。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想老人家，
1: 那他你说我跟你说大哥
0: 啊，
1: 没有尊重他，但是他要做到的话，不谁都能尊重他吗？不管是我还儿女们都得尊重他呀。
0: 这就是人，
1: 做不到吗？
0: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1: 嗯。
0: 我们强调别人没做到的，
1: 嗯、
0: 总看不到自己没做到的。
1: 嗯、我有我的不对
0: 啊，
1: 我这人吧哈，要是急眼了我好骂他。
0: 啊，你看，所以说老人家呀，你看你还有点语言暴力。
1: 对对对对，你说我多烦人，我可烦我自己了。我这怎么一急眼了哈，我就想张嘴就骂他，跟骂他他就能听见了。我和他正常说话吧，他不吱声。
0: 老人家，无论再老实的男人，无论再对你好的男人，再爱你的男人，
1: 嗯嗯，
0: 只要他是地球人，他都有自尊心。
1: 对对，那是、
0: 哦、
1: 嗯，
0: 有句话说得好，不要欺负老实人、
1: 嗯、
0: 老实人自尊心更强，
1: 嗯，对
0: 啊，你别看他不吱声，哎，你骂我吧，只是老实人的底线深点，
1: 嗯嗯嗯，
0: 你总踩不到，有些人底线浅，你沾会儿就着，
1: 嗯，
0: 但如果你真急触及老实人的底线，
1: 嗯，
0: 他就会有本能的反应，
1: 嗯，
0: 啊，他会感觉自己可能被抛弃，
1: 是啊，
0: 被忽视，
1: 嗯，
0: 啊，被遗弃，可能这时候你又反问说，那咋可他做啥了？这老头整天呢，就我们照顾他了啊，怎么怎么地？哎，你去强调他的缺点，
1: 嗯嗯嗯。
0: 所以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啊，既然自己所爱的男人、老伴儿，他都有本能的需求了，
1: 嗯，
0: 就说明他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
1: 嗯，
0: 远远大于您，
1: 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是, 是。
0: 那咱们作为老伴儿啊，
1: 嗯，
0: 应该有一份同情，这同情里面的基础是爱情，
1: 嗯，
0: 几十年了，老夫老妻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他这么说了，他行写上，
1: 嗯，
0: 但是反思一下，看来明天我得改改对他的态度，
1: 嗯嗯，
0: 啊，你说大半生走过来了，孩子的父亲跟我在一起，整天如履薄冰的，
1: 嗯嗯，
0: 那日子以后我也难受，
1: 嗯，是啊，
0: 是不是？
1: 说是呢，是。
0: 所以说我们都往后退一步，
1: 嗯嗯嗯嗯，
0: 相夫到老，相夫到老，咱们也爱到老，
1: 嗯嗯，
0: 是不是啊？我就可羡慕那些什么金婚、钻石婚啊，四代五代同堂的老人，你看人家相濡以沫大半生，
1: 嗯嗯。
0: 和老伴儿三十年了，
1: 嗯，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
0: 就是您再十年就金婚了，
1: 嗯，可不可，
0: 那是人生一大成就，是不是啊？
1: 嗯，
0: 老伴儿有心理不安全感、
1: 嗯、
0: 啊，老伴儿心里忐忑，我们帮他安抚，
1: 嗯嗯，
0: 别老抬嘴就骂，
1: 嗯，
0: 是不是、啊？张嘴就出口成脏，
1: 嗯、
0: 那你说谁愿意听啊？所以说老话说得好，恶语伤人六月寒嘛，
1: 嗯嗯，
0: 对吧？你看老人家，一看你这老头老伴儿老瞧不起我。老骂的我损的我，
1: 嗯嗯嗯，
0: 他自然而然心里就很失落，
1: 嗯，
0: 然后一看电视受刺激了，哎呦妈，现在人呐说离就离呀、啊，这哪天把我给踹了，我这上大道睡哪儿去啊？
1: 是，我就说这争啥抢啥呀，有啥意思？
0: 好了，老人家，那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1: 嗯，
0: 咱就不多言了，
1: 嗯，
0: 争啥抢啥呀，
1: 就是、
0: 好好过日子吧，
1: 啊，对呀、
0: 啊，
1: 就是啊，
0: 唠到这里啊，好嘞。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5677-2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大哥老师，
2: 是
3: 我吗？
2: 是您，您说啊。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感情问题的事，是姐姐的。这样吧，让姐姐跟您说吧，
2: 啊，
3: 跟聊聊。
4: 你好，大可老师。
2: 哎，你好。
4: 我呢，这怎么说呢？我老公就是说的，现在在外面开车。头几年呢，他就有了外遇，完了就是我已经多次都原谅他了。多次都原谅他，一直原谅他十一年多了。
2: 哦，十一年他在外面有几个女人呢？
4: 好几个。
2: 哦，你原谅了好几个啊。
4: 完了就是我回到家里了，我家现在是农村的，我跟他俩辛辛苦苦就是养猪种地。前年开始养猪，养了500多头猪，赔了10多万块钱。完了从去年开始，他就出外头离家，出外头开车去了。完我在家呢，就是伺候的四上半地，还有跟孩子供孩子上学。去年从去年开始出去了一年，到现在他搁外头挣钱，一直没给我拿家来。

0: 光光他总价就是说到那块就说老板就是没给开支了，或者说没给了，怎么怎么着，我也认了。完了呢，还跟孩子上学呢，头去年呢开始他有点管点，等到今年往后呢，他就有点不咋管了。不咋管了，完我就总家管这个管孩子。我又是夫妻之间需要沟通嘛，完我总给他打电话。我要一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说：“喂，老公，你干嘛呢？”完就问啊，你说他妈干啥呢？开车呢呗。那个有啥事儿？有事快说，没事少打电话。哎，我就感觉到挺，我说你看看咱夫妻之间，非得就是说这感觉。有事打电话，没有事的话不也需要给你打电话吗？我说你咋能这么说呢？叭电话就撂，再打就关机。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说的，我一直忍了这十多年。我儿子今年19岁，考上了大学，上北京念书去了。完了，孩子上学期间，就是每次孩子上学之前要走之前，他干啥都有钱。孩子上学走之前，我就说老公啊，孩子上学需要用钱，怎么怎么着，你把钱准备好。嗯呐，我准备好。明天我要送孩子上学，孩子从来他不送，他不管。我明天送孩子上学，你问那我没钱呢，那我不知道，那我咋整呢？完了呢，现在最可气咋的呢？他现在就是说他不往家拿钱，不回家可以，他就是搁外头现在好，我也能原谅他。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子嘛。现在最可气的，他是不单不回家，他挣钱不往家拿，这是让我最生气的。
1: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生气的逻辑不成立呀、你看您刚才跟我说啊，他跟谁好我不在乎，但我却在乎他回家和拿钱。这位朋友啊，他都跟别人好了呀，他得给那女人钱呢，要么谁跟他呀？这个逻辑你怎么，你给整反了吧？您不在乎他外面找女人，就更不应该在乎他往家里拿钱和什么什么回家了，对吧？因为他这逻辑是这样的，因为他在外面有很多女人，所以他得把这钱用在这些女人身上啊。因为他在外面有女人，他得陪那些女人，他干嘛回家呀？然后您再跟我说我不在乎外面有女人，我在乎她回不回家，拿不拿钱。这朋友啊，
0: 我就是
1: 啊，
0: 现在想
1: 您糊涂到一定地步了吧。我就觉得您这辈子啊，人生的格局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你父母当时教唆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吧？嫁色狼也随色狼，嫁禽兽也随禽兽。你看您刚才说的逻辑，我可以忍受他外面找女人，但我不能忍受他不拿钱。这个朋友，他既然找女人，他得养女人呢，用什么养啊？他不得用钱养吗？
0: 用钱养我就寻思，那他最起码用钱养，也不能把一切挣那些钱都能给他。
1: 当然给了，当然我得给了。我这女人回家在家里就知道种地、养猪、照顾孩子，那外面的女人多可爱呀！我有钱我可以换一个是一个呀。
0: 哎呀，我的苦累就不用说了，我为了这个。
1: 您的苦累我一点都不同情，您的苦累自找的。
0: 那我现在这怎么？
1: 明明知道这个男人在外面背叛了你，你却纵容他。你看他跟你说话的口气，根本他就没把你当成自己的妻子。你在他心目当中一文不值，不过是在家里养猪和照顾孩子的工具。这位女士啊，人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的悲哀是不懂得自爱，你不懂得爱自己，你不懂得维护自己的尊严，就被这男人无情的践踏。我知道您是个好女人，您还刚才跟大可说我想和他好好沟通，我想挽回他那颗心，是吧？您都把他放纵成什么样了？一个浪荡公子在外面有这么好的老婆，在家里忍辱负重，百依百顺，逆来顺受，那我在那肯定放纵啊，这人性的弱点呢、这位朋友，对吧？这是男人的弱点呢、我的妻子在后面是软柿子，回家了点头哈腰，老婆老公回来了，你放心，我原谅你，你跟谁好我都原谅你。哎呀，那太好了，又给我种地，又给我养东西，养孩子，给我照顾孩子，完我在那我干嘛不潇洒呀？他离不开我，他离开我都活不起。
0: 真像你说的，真说对
1: 了。那不就这样吗？这位朋友，他变成今天这个德行，不您给造成的吗？您给膨胀的吗？您说怎么做呀？您这辈子就为他活呀？您是他奴隶呀？您现在这个姿态不就是这个奴隶的嘴脸了吗？变成大哥，我能可以忍受，什么都是可以忍受，您连底线都没有，尊严脸都不要。那这位朋友，他会珍惜你吗？您听说哪个不要脸的女人男人会珍惜？你问问，就你去问问。你放心，这种男人被您给惯坏的男人，他不会珍惜你的。啊！你一而再三的纵容他在外面找女人，你还跟我说，我之所以生气，就是你刚才那句话。他找哪个女人我都不在乎。这位朋友啊，那您在乎啥呀？您这辈子除了和这个男人生活，您自己的脸我都不要了。
0: 那我是
1: 男人遍地都是，我可以再选，但是脸我只有一张，我得有尊严的活着呀。我还允许他跟别人女人在一起？这位朋友啊，

0: 自己的尊严和人格遭到了无情的践踏和蹂躏，然后您还没有意识，这是您最可悲的地方。您还觉得这过得挺好的，
1: 为了孩子吗？
0: 这个借口您说出来都没有底气。您问问您孩子他快乐吗？您问问您孩子父亲在他心目当中什么德行？您孩子很要强了，很不容易了，身处这么一个破碎的家庭，名存实亡的家庭，他还能考上北京一所大学，说明这孩子一心一意想学好，早点逃离这个家庭，早点摆脱这个家庭，早点给父母解除身上的负担，不让您太累。希望将来有一天他出息了，把您接住，让您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这位女士啊，您和你的妹妹在一起，说明您有很多苦和自己的亲人倾诉了。您的亲人一样和大可的态度，他只是让你给大可打个电话，听听第三方，听听别人，听听旁观者怎么说。
1: 是，
0: 我的观点和你妹妹是一致的，对吧？听听你的亲人的声音啊。这位朋友啊，如果我们的婚姻走错了不要紧，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男人，还有很多爱的选择，女人不能一辈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我们嫁到是个人物，我们嫁龙了，嫁凤了，我们值得坚守一生，啊！到后来我们发现嫁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我们还坚守吗？明白吗？啊！女人嫁人不是目的，要嫁给好人，嫁给爱我们的人，嫁给人物，别嫁给动物。啊！这种动物的动物性的男人在外面去找女人，找这个找那个找那个找那个，他本身就是自轻自贱，他本身就是个动物。啊，他就没把自己当过人物。真正有人格的男人也不会轻言的去出卖他自己的色相，也不会轻言在外面勾三搭四沾花惹草。他大不了跟你说我不能你过了，而这种男人最无耻，他不会放手。为什么？他觉得你好欺负。
1: 人家说了，
0: 他在利用妻子对自己的这个愚忠啊，然后自己在外面潇洒膨胀。所以这种男人是最无耻的，这种男人都不如那些说我在外面找了我真爱，然后回来我跟我妻子告诉他我放手，你去追求你的生活，我要去跟那个我真爱的女人在一起。那种男人都没有你的丈夫这么可耻。最可耻的男人就是利用家里的女人为他打理一切，他在外面潇洒，这是最无耻的。所以说大可这位朋友啊，劝你听听身边你妹妹的建议，那是你亲妹子啊，你们全家人都希望你幸福。您今年也不到50岁吧？
1: 45。
0: 是啊，我们正值壮年，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去选择我们的生活，就即便我们真的再找不着一个更好的伴侣，至少我们一个人过得清静有尊严。
1: 太累了。
0: 是啊，您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不就想告诉大可我忍受这么多年，我好累好累呀。
1: 真的很累。
0: 所以我希望这位朋友，人的一生惶惶几十年，趁自己还年轻去找真正的幸福，好不好？
1: 好，谢谢你，大可老师，你好，我要说几句话好吗？
0: 你是他妹妹是吗？
1: 对呀。
0: 你说。
1: 你好，大可老师，因为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很受教育，就是姐姐的受的苦就别说了，因为我不想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就是说，姐姐这么多年，家里好几场地、好几百头猪都是自己来弄，我们经常就也劝她，也不想让她这样受苦，但她就是走不出来。所以今天我鼓起了勇气，让姐姐。听听你，就是说的跟你聊一聊，然后自己也应该知道有什么样的方向了，真的是太苦了。
0: 这位当妹妹的，您的姐这辈子被自己的观念给害苦了。
1: 是啊，我这以前我劝过
0: 人的一生啊，就有三观：人生观、事业观、价值观。当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父母引导得当，我们这辈子就知道什么叫真善美和假恶丑。
1: 是
0: 啊，可是一旦引导不当，我们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扭曲了、变形了，甚至被曲解了、被禁锢了，我们就容易被这些观念害得我们失去青春和幸福。但是这位朋友啊，您的姐姐也有可取之处，她是一个好母亲，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啊。
1: 孩子可听话。
0: 你也告诉您的姐姐，她是好样的。我也相信这个勤劳能干、肯吃苦、心里有爱心的好母亲一定会找到幸福。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好男人去爱这样的好女人，好不好？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我们来问候56773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那个大可。
3: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哎，是您。
4: 有这么个情况
3: 啊，
4: 我吧今年是55岁了，我退休了
3: 啊，
4: 退休了吧哈，我先头就是以前那个爱人呢，他去世了，我和现在这个爱人已经组成家庭是20年了。二十年了以后吧，哈，我自己有一个孩子，他呢有两个孩子，但是他们这俩孩子呢，智商、智力有问题。
3: 您和这个孩子，您和这20年前再婚的丈夫没有孩子？
4: 没有孩子。
3: 你们各自是带着自己前段婚姻的孩子？
4: 对对对对对。
3: 啊，人您说吧。
4: 但是呢，虽然说是他这俩孩子都有智障嘛，我呢就拿当自己的亲生孩子，
3: 从来没有放弃过啊。
4: 对对。
3: 也没有嫌弃过。
4: 从小教啊，反正是这细节就不用说了。
3: 啊啊。
4: 这丫头吧，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吧哈，这个结婚了以后吧，完了找个对象。找个对象呢，人倒不是说怎么地，完了生个孩子吧，别人就说的，说你呀、别让他吃他母亲奶了，说再吃他奶吧，他有遗传，他该这孩子该傻了。我说那咋整？那我就抱回来吧。那个时候我还上班呢，我就抱回来。3天生完3天，我就给抱回来了。抱回来了，完就雇个保姆，晚上我看，白天保姆帮带。就这么。

0: 的，就一直是伺候到现在，今年这孩子17了，
1: 嗯，
0: 17一直在我跟前儿，
1: 嗯，
0: 在3年前呢，就是15吧，2年前我自己的儿子呢结婚，就是说有怀孕，媳妇怀孕要生孩子，这房子就紧张，完我吧他妈的房子是我给买的，我说大孙儿啊，你先上你妈那住一阶段，我说得把老了这块那老舅妈要生孩子搁不下，等生完孩子他回家了，完你再回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吧，这孩子就好像对我有点意见，完了也不学习吧，也就是说的不咋好，或者他就智商跟不上，有点就不会了。
1: 您说的是您孙子？
0: 不是，是他，就我说我伺候这小男孩，我伺候这小男孩，他姑娘生的孩子。
1: 他姑娘生的孩子不就是您孙子外孙子吗？
0: 啊，对对对。
1: 那你看你这20年还不认吗？
0: 啊，对对，我的外孙子。
1: 你就直呼这是我的外孙子。
0: 啊，对，这是我的。
1: 你这个孩子是，这个女儿不是你亲生的，但你们都生活20年了。
0: 对。
1: 你看您的心呐，
0: 啊，哎呀，
1: 本来你就把自己
0: 的
1: 心都撇在外面。
0: 让我给我气的，我都不会说话了，跟你说。完了，然后吧，这就是上学不念了，我就给他整到技校，整到技校也不好好念，不好好念，好不容易捂着毕业了，现在完了也不好，找不着工作，找不着工作。前两天吧，这就是完，我又托人又给找到汽车厂上班。刚刚去实习去，这不也挺好的吗？天天跟他妈在一起住不了，我说那行吧，你老舅到那小房，你先搁那住着，离我很近，就隔一个楼，晚上回来吃饭，这天天晚上下班就回来吃饭。从哪就是开始，就是回来以后这脸呢总是撂子，总是不高兴。前两天啊，我就买又要买房子，问我说这孩子钱挺紧张的，你先别那啥了，那个要买什么，哎，那个什么6S 啊，这就急了，急了。我说那咋整，那就买一个吧，同房的，要不然
1: 这位老人家，
0: 啊，
1: 老人家我打断一下您呢，您这个外孙子我现在怎么听着像当您儿子养呢？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不要我怕他不好好上班，就把这手机买了。
1: 他父母干嘛呢？他父母智障是吗？
0: 对对。
1: 您的意思我听清楚了，他父母无力去承担父母的责任和义务。
0: 不管，
1: 他们
0: 就不管。
1: 不是，他们不是不管，他们是没有能力管。您说他俩是智障吗？
0: 对呀，啊，残
1: 疾
0: 人。
1: 他们自己管自己都费劲，是吧？
0: 对对对。
1: 他们不懂得父爱和母爱。所以说这个孩子实际上您一直不是外孙子，当儿子在养呢，您是他妈。
0: 对，就是，
1: 您刚才说的，您说的这些事儿，您做的这些事儿，那是母亲对儿子做的事儿，可不是，可不是那个姥姥对孙子做的事儿。
0: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儿。
1: 那您一直在承担这份责任，然后您感觉这个外孙子现在还是不领您的情，不蒙您的意。
0: 昨天晚上吧，哈，你说就这么点小事儿，他吃饭嘛，搁吃饭回来挺那坐上桌吃饭都6点多了，完了吃饭他就玩那手机游戏呀，搁手机玩，吃一口去瞅一口去玩一下子。我说大叔啊，你别那个吃饭时候玩，一个是对你眼睛不好，另外一个吧哈对消化也不好，咱吃完饭再玩，你能不能这事儿？啥他妈都管呢，就这样式的。我说孩子，你看老了，
1: 老人家呀，不是您啥都管，是您，是您呐，太在乎他对您的这个看法，太在意他的表情了。您那么太在意他就不珍惜您的这份情谊啊。应该说你们不是亲的这个外祖母和外孙子之间的关系啊，你们俩没有任何血缘。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这个孩子他对你有一些逆反，也可能有他对你的一些误解，也包括您呐，太过于的敏感的去在乎他对你的看法还有他的感受。他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您没有必要管得那么细啊。如果您说真的想听
0: 了，你知道吗，大哥老师，昨天他给我骂了，完了这生气了，问我说你孩子，你看看姥姥就那么说一句，
1: 我要是您，我让他马上滚出去。
0: 你看我也是这。
1: 您呐，作为姥姥的必须要有底线，还这么任性刁顽，我们可以包容。孩子们直接用语言攻击长辈，那么他明天可能用行为去攻击别人。既然您听说，您听到了很多，已经刺耳到这个地步，您也刚才跟我说你已经尽力了，对吧？
0: 心啊，都心脏病都犯了，这突突啊！
1: 心脏病犯了是您自己造成的，跟他没关系。我在这里再次跟所有收音机旁说，谁谁谁把我气的，谁谁谁把我弄的，对这样的朋友说，谁没弄你，自己弄自己。
0: 但是那个大，
1: 您的心脏不好，您生气是您造成的。我再次说一遍，你可以选择不生气，你可以选择让他自由自在的去活他自己。
0: 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想法啊，我现在是寻啥呢，我要不管他，我怕这孩子现在呢进入社会要学坏，一旦要进监狱，完反过手来到监狱他再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看他，你说那个时候我不更难受吗？
1: 就是因为你有这种心理，这个孩子才被你惯成这个样。孩子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作为父母，我们只要把握好我们的德行，我们只要跟孩子做好良好的沟通，而不是管制或者教说教，那么孩子就不会跑偏。如果真的很不幸有一天他跑偏了，也不是因为您造成的啊，所以您这些顾虑多余。
0: 好，
1: 我们要管他，我们要教训他，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就整天如履薄冰。
0: 嗯
1: 啊，他喊句哎你再对我这个态度不给钱我马上犯罪去，哎呀好了好了孩子我给你给你，你看他犯罪一个试试。为什么你们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就是你们对孩子的认知培养出了问题。如果一个孩子培养有效，他就会有自律性，他知道什么是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如果你们在这方面没有有效的培养，却整天在担心他犯罪，那么你们就会跑偏，整天一味的娇惯和放纵。
0: 也天天跟他说呀，
1: 您说的都是说教，您那不是教育孩子的方法啊。来来我告诉你不许干什么不许干什么，谁愿意整天被你命令啊，明白吗？
0: 我就说是
1: 您教育孩子的方法出了问题。您不要说大哥我每天都苦口婆心，您苦口婆心那些说教的方式现在的年轻人接受不了。我们对他们的爱和义务尽到责任了，反过来我们要懂得让孩子们反思你们对大人的感恩之心。而您现在不是要不让他反思，只要你别犯罪你别整事儿就行。那我您这么教育孩子的话，是我也会放任自己。你换位思考吧，啊，我这继母，我这不还您还不是继母，就当继母用吧。你一直当妈妈用呢，没当外婆，对吧？但是你看他惯着我，顺着我，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要什么要什么，他总担心我犯错误。这位朋友啊，实际上您的这种担心，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是您的自私行为。你刚才这话说得很清楚了，这要犯罪了，进狱，将来我麻烦不更大吗？
0: 对，我就这想法。
1: 所以他对你这么反感。
0: 哦。
1: 有这种想法的父母和家长，一定是极端自私的人。您对他的爱是打折扣的，您不是真心爱他，您是担心他将来给你造成麻烦，那是爱吗？老人家。
0: 不是，出于那也还是说的，屎一把尿一把的伺候这么大，能不喜欢吗？你说。
1: 老人家呀，我想说你有喜欢，你一定有爱。你一定也对他有感情，但是你教育他的方式，你的出发点和动机，让这个孩子对你不懂得感恩。
0: 那我现在就放任自流是不是也行？我就不管他了。我都昨天晚上我都说了，我跟他姥爷都说了，我说我管不了了，我也不整。
1: 老人家呀，我们不能走另一个极端。首先呢，当孩子不生气和平静的时候，通过第三方跟他探讨，你必须向外婆道歉。你骂人了，你骂的是一个长辈。这份道歉必须得说，否则这孩子他没有自律性，将来会出大问题。
0: 那你说我给他找个心理医生行不行？
1: 你让他有时间给我来个电话吧，好吗？
0: 行，那也行，
1: 啊、
0: 行，谢谢你。
1: 老人家呀、
0: 啊，
1: 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好不好？
0: 行。
1: 孩子们年轻冲动，说出不着调的话，你也不用寒心。我们对孩子的关照不能停止，只是要掌握好方法，不能用原来那种一味顺从、一味溺爱。找个时间通过第三方或者你直接在他平静的时候跟他好好唠唠。我可以放你不管，我可以让你自由自在，但你请告诉外婆该怎么做才能让你开心，对吧？你必须得对那天行为向外婆道歉。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声对不起必须说。如果他这个孩子道歉以后不说这声对不起，你们之间的祖孙关系也就结束了。唠到这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雪倒没看着，但是温度挺低的。
1: 啊、没有雪呀、啊？
0: 对，
1: 好吧。
0: 周三有雪。
1: 嗯，不大是吗？
0: 好像也不小，80%降水概率、嗯。然后呢，我们现在能看到除夕当天的这个气温，最高气温零度。
1: 对，
0: 我说哇，那今年这个春节应该是过得非常的舒服。
1: 是这样的，对于东北来说啊，尤其是北方，如果冬天再没有雪，那我们有的时候总是会感觉到有点万物萧条的这样的一个色彩。嗯、我更希望有点雪，因为有了一层洁白的覆盖之后，多少有点童话感了，
0: 有点过年的这个年味的感觉。
1: 是这样的，
0: 是、嗯。那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努力找寻年夜饭的相关内容。
1: 我们今天美食娱乐大家的公众号上啊，咱们俩可以打开看一下，然后给大家整理出来了这个新的内容，
0: 已经发布了。
1: 对，已经发布了。嗯，打开，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拿手机看吧，
1: 行，拿手机看也可以。嗯，现在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啊，用看着公众号直接用手机看。
0: 对，2026除夕年夜饭餐厅集锦，我们这边给大家找寻的这些店可真是不好不少不老少，
1: 对，非常的多。
0: 但是你给的这个大食客这个信息怎么就给了这一家店吗？
1: 不是那一家店啊，是很多店都有。
0: 对啊，他们家应该，我说大食客应该是好多店都有年夜饭
1: 的。但是因为没有办法那个店店都去写那个地址和电话，所以呢就直接就体现了一个店的地址和电话啊。嗯、
0: 大食客他们家呢套餐价位是688起到2888。
1: 嗯。
0: 精深园这是红旗街那个总店，精深园海鲜餐厅呢是1988到4988，就是2000到5000。
1: 嗯。
0: 精深小馆这个呢是赛德广场旁边。和润广场这个是从1188到2588，
1: 嗯，
0: 加利亚旭融合菜呢，他们的这三个店呢是从888到2888，就是900到3000，
1: 嗯，
0: 然后呢，满乐鱼坊呢是1000到3000，
1: 嗯，
0: 长白山宾馆长春宴呢是1800到10000、
1: 哦，是这样，1888，
0: 他们俩这么猛吗？
1: 是这么猛，就是这么一个高端的店，
0: 我的妈呀！
1: 然后田福记，我给大家说一下，东北融合菜馆从858，那一直再往上啊，有很多有888啊，还有更高的这个套餐。
0: 啊，咱俩看怎么不一样呢？
1: 是一样的，怎么能不一样呢？
0: 我这858和888呀。
1: 对，但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我们只是提供了两个基础款的给大家啊，他们家，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些更高端的。
0: 那他们家这个设计是怎么想的呢？请问，就是俩套餐差30块钱？
1: 不是，小乔，这是两个店，是不同的店。
0: 啊、
1: 对，他家好像是基宇大陆店是888起，然后他们家的那个东岭南街店是858起，
0: 他没有有金宇大陆吗？年份
1: 有啊，有的、
0: 啊、不是东岭南街和朝阳桥吗？
1: 金宇大陆也有。嗯，
0: 哎妈，这是信息。韩庄呢这面的价格是888到1588，然后呢韩庄下面的门店就很多了，
1: 嗯，
0: 吉林大陆店、净月店、金宇大陆店、高新店、文化广场店全都有年夜饭。
1: 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现在很多年夜饭都订满了，
0: 对、这个、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整理的这个是想要告诉您哪一些品牌有年夜饭、和它一个大概的这个起价的这个标准。
0: 你包括
1: 那么您需要的是还是要实地踏查一下和联系一下，
0: 打个电话。
1: 年夜饭这件事儿，我更建议大家要实地看一下
0: 啊、看看环境、看看那个菜品照片之类的。
1: 是的，
0: 因为呢，包括我在整理这个信息的时候，问到比如说什么高新洲际酒店，真的说那个非常感谢惦记着我们，但是我们这边年夜饭已经全订满了，一点都窜不出来了，所以这次的宣传我们就不占别人的位置了。我说行，然后接着看还有哪些。宴喜楼精致集菜呢，这个是在笑兰城楼下那个店，就张广场那儿，他们家呢998到2088。吉航香园呢是从1588到3588，品泉鱼呢是1588到3188。蓝盛斋这个也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清真年夜饭的一个店，
1: 嗯，
0: 它的繁荣路店呢跟西广场店的双店都有年夜饭，988起价一直到1888。
1: 嗯，
0: 蓝盛斋他们家整个的这个价位呢设计我觉得更加的平时一点，
1: 是的，
0: 都是老百姓这种就是日常过日子能吃的这个菜品和这个内容，
1: 是这样的，
0: 也没有整的太贵。
1: 嗯，而且啊，清真店里边我其实蛮想跟大家说的，清真店里边的这个很多菜真的就是肉类的居多，给大家的搭配、对于大家来说过春节来说，那么可能餐桌上的肉品多一些可能会作为首选啊。
0: 对，
1: 嗯，
0: 秦记满园春是799到2599。
1: 嗯，
0: 老长城肉馆呢两个店，创业大街店跟工农大路店，588到2688。
1: 嗯，一会儿咱俩再说，先把年夜饭这事说完啊、
0: 平原小厨中国菜，这是临河街上的那个粤菜为代表的一个融合菜。

0: 是的，
1: 1980到4980。
0: 济南食府，是从888到3280，是吧？
1: 嗯
0: 嗯。马家饭堂呢，是从598到1698，这也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接地气儿的，就是大家，日常啊，我觉得过日子吃饭的地方那样的。嗯。
1: 亚太新城饭店呢，是从1088到2088。
0: 嗯，华轩艺术餐厅是从1688到3588的套餐。
1: 华轩艺术餐厅这个，因为我当时有朋友要订20人大桌，然后怎么找都找不着。后来我问了华轩，华轩说我们家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你要需要的话赶紧订。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真的有大家族那种多人聚餐的话，20人，
0: 而且他们家包房啊，
1: 环境特别好，
0: 特别好。嗯，就是我想说的是，它是一个面，就是临着自由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店，它的很多包房是面临着自由大陆的南侧，就是采光啊和它你的那个舒适感很强。
1: 对，江南家宴就是水上家，那个智水江南
0: 啊，
1: 智水江南他们家呢是958到2288。
0: 嗯，那怎么给出的是江南家宴呢？
1: 他们家好像是应该自己就是
0: 调了名，
1: 调名可能是啊。第九位中国菜湖西路店1088到2688。
0: 元角园从747到1769。
1: 嗯，
0: 哦，
1: 元角园的这个价格也是就是
0: 也很奇怪、啊，
1: 有零有整的。
0: 对，
1: 一般的都是什么什么几八八几八八，他这个就是
0: 去八嘛，大家都会觉得发发发
1: 的好
0: 的
1: 寓意嘛。对，当然元角园这个店他们家的这个年夜饭定的也是挺满的了，应该是。对对对对对。
0: 鸿明楼东方肉馆啊，就是东方肉馆，从488、788、988都会有。
1: 东方肉馆这个488这个套餐，我突然特别的感兴趣。
0: 对吧？就是我认为
1: 好便宜啊。
0: 嗯，如果要是一家里面四口人，
1: 三四口，对
0: 对
1: 对，
0: 或者是更少的人数的话，就
1: 太适合了。
0: 对，实话，你说年夜饭大家能吃得了多少东西？就是咱们小的时候都是做完一桌子，第二天热，恨不得能热到
1: 连吃三天。对对对。
0: 哦，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因为过春节年夜饭这一顿是什么？它不只是一顿呢。
1: 对、啊。
0: 做完了一顿之后，你还得包饺子，就是
1: 对对对，
0: 都是积攒了下来。
1: 然后北湖这边呢？北湖红旗酒店1088到8888。
0: 对，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酒店嘛，
1: 店
0: 那里边太适合入住了、就是你说玩一玩温泉啊，玩雨雪项目啊都很好，娱乐雪上项目。
1: 惊喜
0: 985，是从999到3888，这也是一个我认为包房数量众多的一个品牌。所以如果说哎，我还没有选到合适的年夜饭呢，你可以问一下，因为包房多，所以有可能有机会能订得到。
1: 时运东北烤鸭坊也叫时运江南，他们这个店呢是888、1188和1588。
0: 真不同呢，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是真不同1866是从666到1999的套餐。
1: 但真不同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真不同的用餐门店就这一个。
0: 对，新兴园饺子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只有吉林市的这个青岛街的这个店是有。
1: 还不是青岛街，这个地址给错了。
0: 哦，
1: 是吉林市的这个厦门街。
0: 厦门街解放大路对吗？是不是？
1: 不是厦门街。
0: 好吧，其实
1: 大江南。
0: 要我说厦门街跟解放大路是不是在一起？我有点分不清。
1: 就
0: 离老远了是吧？
1: 有点像吉林大路跟。
0: 吉林大陆跟
1: 有点像吉林大陆跟湖西路的关系
0: 啊，那太远了，那跨区了，
1: 完全没有关系的。
0: 明白，然后还有吉林市的风风菜馆呢，是1280元的套餐，这是在天津街与杭州路的交汇处啊。这我们给出的是长吉两地嘛这样的一个年夜饭的汇总。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九届吉林省冰雪美食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在今天呢正式给朋友们汇总了一下啊，所有的这个长春啊，还有吉林呐、能够提供年夜饭套餐的品类和内容以及价格区间，希望能够给春城的我们每位朋友吧，每个家庭吧，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还有呢，就是有远道而来的朋友啊，那真的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需要也是给家人都提前安排好才好点。其实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春发河今年的放假会很早。春发河今年的放假是从腊月26就开始放假了。
1: 等一下，
0: 腊月26，我看看啊。
1: 今天都腊月14了、15了吧？
0: 对，腊月26是13号，13号开始正式放假。
1: 情人节都不让过，
0: 你上吃饭盒过什么情人节？
1: 多好啊！就是柴米油盐、醋渣淡饭才是正常过日子状态。
0: 然后一直到初六，大年正月初六的时候
1: 开业吗？
0: 开业
1: 啊，
0: 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营业时间啊，放假时间。之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是因为吃饭盒毕竟作为吉林省的这样的一个餐饮品牌的老字号代表。有很多从外地回来的朋友还是要赶在春节之前能够去尝一尝吃一吃的，
1: 是
0: 吧？尤其从外地赶回来的朋友，你要想着赶在腊月26之前去用餐。

0: 来这样的老字号的品牌基本在春节的时候都会放假，就是也希望就他们相对来说为大家服务的这个工作人员要年长一些，就是大家为一直在说哎呦春发盒这么多年为什么老字号，其实他的工作人员真的伴随这个品牌太多年了，他也需要休息，他可能没有办法像其他的这个年轻这个活力旺的这个品牌啊这个那么经得起折腾，大家一年了忙忙碌碌的也需要一个休整。
1: 确实说白了你就是像有些店里服务员的小年轻呢，可能在这个新潮流的影响下说啊年不过就不过了，我就挣了三倍加班费就得了。
0: 对，
1: 但是呢春发盒的大阿姨们他们很多人就是家里年夜饭的主力，
0: 是这样的，
1: 对、所以呢就是
0: 他们
1: 操持一大家子，
0: 对，年年都会在春节的时候好好放个假。好吧，那稍后的时候我们回来啊继续跟朋友们来去分享
2: 甄选全球好礼，年货甄选一站太齐，愚公码头海鲜礼盒全球直采，冷链锁鲜，开箱给你深海鲜味。牛府进口牛肉，纯原切无拼接，煎烤卤炖都适合。宴潮有喜，高端素源燕窝，嘉里曼丹岛核心产区直采，那区冬虫夏草雪韵直采。鲜食加肉食加高端滋补，一站式配齐。家庭团圆，走亲访友，商务赠礼，品质颜值双在线，礼赠优选，体面之选。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活的味道，味道。
2: 以十年匠心造清真名店，蓝胜斋牛羊小饭馆，吉林省地标餐饮企业，非遗美食，央视推荐，用牛羊肉打开味蕾画卷，传统老菜融合新菜，用环境服务放大聚会欢乐，商务宴请，家庭聚餐，双店欢迎朋友莅临品鉴，专业清真菜就来蓝胜斋。
0: 好嘞，北京时间16: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啊，我是果果，
1: 我是小强。
0: 我刚刚跟小强我俩还交流呢，我说
1: 满元春，
0: 对，满元春，其实满元春在我们俩心目当中的地位，在集菜当中它真的非常高。满元春在去年吧，我们现在去说的话是2005年的夏天的时候进行重装了，而且它稍稍有了个迁址。我是昨天非常偶然，小朋友说要去南湖公园玩，玩冰玩够了之后累了，我说那回去正好路过这个南湖大路，咱们去吃那个我认为心目当中非常好吃的荠菜，满元春吧。然后我就奔着他这个老店的地址去了啊。老店的地址不是在这个就是假日酒店的西北角吗？
1: 对，
0: 对吧？你知道他现在迁址迁到了哪里吗？迁到了东南角吧，就是东南侧吧，这么说。
1: 这样门脸冲那个南湖大路了吗？
0: 对的，门脸朝了南湖大路了，而且有电梯可以直接上。
1: 那真不错，
0: 我也是走后门上去的，你知道吧？然后还走了侧门之后上去之后，我才发现，我说哎，咱们家这个大厅怎么在这边有电梯？他说对，正门是在这边，我才知道的。下来之后，他就直接就是那个正面的南湖大路了，整个重装了之后，那种就是中式的新式中国范儿啊，特别浓郁了。然后呢，因为他家有点就是四四方方的这样的一个嘛，他整个北对南北就都是通的这样的。然后中间是这个客厅，然后两边的那个包房是围着这个窗户而去建的，
1: 感觉更大了吗？
0: 对，大了，非常的大了。然后呢，所以我看到了他们家有年夜饭啊，就是真的吃荠菜的传统菜，满元春做的，我扪心自问，我觉得真的很好。尤其你知道他家的什么做的很好吗？熏酱
1: 啊，熏酱。
0: 哎，菜那都不用说了，咱们都吃个遍了，之前记得吧？
1: 对，
0: 就是我们曾经没说嘛，带我们的来自全国的美食界的
1: 同行
0: 朋友们吃，他们家都吃了一个，每一个都吃翻翻了，吃服了。
1: 就是满元春的菜吧，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没能想到能好吃到那个程度。满元春的那个炖鱼，因为那次我们是找全国的朋友来大安这边看冬补。

0: 在大安的时候就吃到那个大锅炖的鱼，
1: 嗯，
0: 结果呢，大安吃了一顿，长春晚上吃了一顿，第二天到满月春，满月春又要整鱼，我们说别整了，这鱼天天吃。
1: 但是满月春，
0: 满月春说不行，我就要上，
1: 对我就要让你尝尝我亲自做的鱼，因为人家主理人是对秦总，
0: 秦总、对，就是一个老总，那么大店的老总，自己天天这个穿着厨师服上后厨吭吭吭吭炒菜去，
1: 嗯，
0: 然后做出的菜真贼好吃，我的妈呀！
1: 其实你知道让大家念念不忘的有什么？那个他们家的蒸的五花肉，
0: 嗯。
1: 不知道你有没
0: 有
1: 印象？
0: 六十段。
1: 以前大家说吃个蒸五花肉能入口即化这个词儿，我觉得实在有点违和了。但是在他们家，这道菜就是能做到这样。
0: 他那五花肉看着感觉不像是入口即化的感觉，但实际入口
1: 特别棒，
0: 嗯，
1: 特别软，然后特别融，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哎呀，就是一个店有了新的面貌，也让
0: 你们几个人吃的？
1: 我们家一家四口啊，然后就吃了、
0: 两大两小、
1: 哎。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吃了他们家什么，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就必点那个叫拔丝白果
0: 啊，
1: 巨好吃，
0: 是吧？
1: 他家白丝白果就是咱们都知道以前吃过的拔丝白果的三角形、你知道吧？他家白丝白果是长条形的、
0: 哦、
1: 中间是泡泡形，就中间是空气的，对、巨好吃，那个甜和糖，那当然在一起的美拉德反应之后，这个就是香，它还不是像别人家那种纯粹的甜，
0: 嗯，
1: 然后那个鸡蛋的浓香感又特别强烈，我的天！
0: 之前打这个打户那个煎鸡蛋饼的时候，那个。手法不一样，
1: 确实
0: 就这么说。你现在在长春想要找集菜、传承、辈分最高，还亲自能下厨给你做饭的，就是马元春他们家了。
1: 真是
0: 他们家老板的那个在厨师界的这个辈分身份很高啊。
1: 是这样的。
0: 然后你们最后几个菜花多钱？
1: 我就花了200多一点吧。我们点了葱锅底儿，还点了一些熏酱，熏酱牛肉啊，酱的熏的肥肠，哎，他家熏肥肠巨好吃。
0: 嗯，
1: 还有吃的那个叫什么？我刚刚说。
0: 拔丝
1: 白
0: 果，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0: 那上熏酱的话，一家四口，
1: 上熏酱对
0: 这个价确实还真是可以。
1: 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很是，就是我觉得他们家也很适合外地朋友回来吃的地儿。然后呢，既然说到了这个、外地朋友过春节了，那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关于年货礼盒的选择啊。
0: 没错、我们给大家刚才说是满园春，满园春正对面就有一个我们非常认可的年货的礼盒，
1: 愚公码头燕巢有喜集采供应。链南湖大陆总店，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南湖大陆总店啊。这个店呢是就是我们之前就跟大家分享了集这个鲜食、肉食，还有这个海参燕窝，就是高端的这些年货嘛，一站式
0: 全都有。
1: 对，一站式帮你解决的地方。你喜欢海鲜礼盒的，它从这个400多的价位，然后到几千的，你都可以去选。你说这个喜欢，比如说好，我就想拿一样东西，还能够很震撼的，那它现在有很多。来自于全球这个采来的海鲜，比如说南美的深海的金刚大虎虾，
0: 对，
1: 那一个啊巨个头巨大，这个南美的深海金刚大虎虾，然后古巴的那个是
0: 龙虾超级大超级大，
1: 对，他们都是那种就是液氮急速冷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嘛，帮大家来去呈现的，
0: 包括可以缓化之后直接吃的帝王蟹，
1: 对，然后还有呢刺身都能给大家做成了礼盒，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
0: 整条的三文鱼什么的都有，
1: 佛跳墙、然后你说你喜欢那个来自那曲的虫草、高原的这个虫草、没问题，然后比如说你还有什么呢，来自加里
0: 曼
1: 丹岛
0: 的这个燕窝，
1: 对，
0: 这是印尼燕窝的这个主产区核心产区，
1: 对，一展一码的啊、就是
0: 可溯源，
1: 对，可溯源，
0: 而且呢你像他们家那个礼盒呢，今年的这个礼盒带佛跳墙带那个海参的、只要400多块钱，440还是450，反正很便宜，开始起价
1: A3 的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下鲍鱼、海参、对虾、佛跳墙全都有，所以说你是想选择公司福利也好，还是想要作为这个礼赠亲友，对，都没问题。这是哪儿呢？愚公码头燕巢有喜集采供应链南湖大陆总店。
0: 对，
1: 好吧，这个各式各样的信息啊，我们都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您有什么样的用餐需求，或者是最近阶段遇到了什么样好吃的店啊？我们也可以跟朋友来去交流。
0: 我周六那天去吃的是。酒坊，吃的主要原因呢是默默，从老家拿了一些蛤蟆，
1: 明白。
0: 然后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试着吃吧，我发现啊，现在我就可能上岁数开始能吃点鳞蛙了，而且鳞蛙这个东西也很好玩，就是。据说如果这一锅全是母豹子炖那个红烧肉和那个土豆条的话，它也没那么香，必须得有公狗在里面配着，然后它这个东西才好吃。
1: 它跟螃蟹是一样的道理

0: 嘛，就是它们都是属于黄啊和膏嘛这样的一个呈现。
1: 嗯、
0: 黄起到的是什么作用？黄、这个那个母的也是这样的，它那个
1: 子
0: 嘛，它全都是那个
1: 黏腻的油脂。
0: 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公的呢，因为它都是膏嘛，所以它呈现的
1: 公的没有膏，公的里面基本是空的。
0: 是吗？哎呦，那你要这么说，林蛙，
1: 林蛙这个时候，这时候公的已经都
0: 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吧？
1: 对，就
0: 空了，
1: 都整干净了，
0: 腹空，对
1: 对，
0: 空空如也。但是炖什么呢？我一般爱吃林蛙炖土豆。
1: 哎，那个土豆就是十八九坊那个土豆子，炖完之后细细面面的，就是连四岁的孩子都吵吵要拿那个东西泡饭。
0: 哎，你没问一嘴，十八九坊有没有年夜饭啊？
1: 我
0: 当然我确实我今年我还想着来着，
1: 你能想到的我都问了，只是大家都没怎么回，或者是都没有、
0: 啊、我也是啊，就是好多朋友没有回啊、好吧，那就你像十八九坊，我觉得十八九坊包
1: 他们家一般也不太容易有年夜饭吧，
0: 不容易，
1: 人比较少，
0: 但是他们家就是也是巨好吃的一个店啊。那是那种很有私房菜的感觉的一个地方。
1: 每个菜拿出来都给你点不一样的感觉，就
0: 是
1: 那天吃他们家皮冻，我这个东西怎么就是为什么要点？点完之后全吃了，我说太好吃了，他那个就是自己熬的那个粘稠的口。
0: 你知道吗？皮冻能做好吃这件事儿非常不容易。
1: 对，
0: 皮冻也是入口即化的一种东西，但是你知道咱们现在在饭店里吃，又能吃到多少个入口即化的感受啊？是吧？基本它都会有一些食用胶在里边了。哎，说一嘴，品全鱼家是有年夜饭的。
1: 对，
0: 品全鱼家刚刚说了吗？
1: 说了
0: 年夜饭，他们家年夜饭现在是有位置的啊，我们一定要
1: 订完呢。
0: 对，没订完，而且为什么说到有位置？品全鱼家在去就这两年也是重新装修了嘛，
1: 店大了好多。
0: 对，他原来你说能有个十个包房都没有，
1: 他以前
0: 在
1: 做不了年夜饭，他以前的那个一楼居民楼的小屋，一共能放两桌，一桌能坐四个人，年啥夜呀、啊？
0: 对，然后呢，这个他们家现在整个楼上楼下的包房加起，我觉得也不下二十间了，所以有一些屋子您还可以有机会预定得到，
1: 没错。
0: 而且品全鱼家的年夜饭啊，我真的扪心自问，如果要是我选的话，我会非常愿意，因为他们家以做鱼为主的，年年有鱼这件事儿，尤其是在餐桌上，它是一个非常 C 位压桌的菜，对，而且压桌菜人家做的是很牛，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特别认可。
1: 确实是，
0: 剩下其他的菜里面的搭配的东北的农家菜呀、青菜呀，
1: 都很好，
0: 对，都很好。
1: 反正吧，就是年夜饭这方面的事儿呢，再有啥问题，大家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个人账号联系到我们，就是本人，然后发私信就 OK 了。
0: 是的，
1: 我们这边能看的话，及时给您一些帮助。那今天的美食的大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甄选全球好礼，年货甄选一站配齐，愚公码头海鲜礼盒全球直采，冷链锁鲜，开箱给你深海鲜味。牛府进口牛肉纯原切无拼接，煎烤卤炖都适合。燕巢有喜高端素源燕窝，嘉里曼丹岛核心产区直采，那区冬虫夏草雪韵直采，鲜食加肉食加高端滋补一站式配齐，家庭团圆走亲访友，商务赠礼品质颜值双在线，礼赠优选体面之选。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 0431-8185-3513。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

0: 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0: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7: 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每天下班路上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些法律上的知识。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啊这个深陷其中啊，遇到一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哎呀，那这一周是达律啊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达律啊。达律下午好。
8: 下午好，主持人。
7: 啊，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了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7: 哎，你好，嗯。
9: 哎，你好，是这样，我姓陈，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
7: 嗯。
9: 我在长春这边开了一个幼儿园
7: 啊，
9: 我想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最近老来我家里跟我这个单位来闹来，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是开幼儿园的嘛，我就是园长。然后现在搞的就是我这个园都关闭了，就是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告他？
7: 哎呀妈呀，那闹得挺凶啊，这个，嗯，
9: 对，相当的过分了。总来，我本身一个幼儿园，我是老师这种的行业，就是比较敏感。
7: 嗯嗯嗯，
8: 那朋友闹事儿，他是因为啥事儿闹事儿啊？就是你们之间是怎么个情况呢？嗯，
9: 就是这事儿就挺复杂，挺复杂个事儿。就是他之前吧，他借给了我8万块钱。然后吧，我也没给他写欠条，我关系都挺好的。然后我就是年前那阵儿上三亚玩去了，我发了个朋友圈让他看见了，完了上我家找我来了，光要钱。
8: 那你欠人家钱，你人家来要那不很正常吗？但是咱就话说回来，那咋还能到幼儿园去闹去了呢？
9: 但是他吧，他不正常要钱，你要正常要钱也行，是吧？他来了之后吧，就是你看我关系不也挺好的吗？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到长春了，我给他订个酒店，订的酒店还挺贵的，订的5星的，2000多一宿，我还陪他玩，陪他吃饭，他领着去逛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吧，就上我家敲门，就是他自己擅自上我家来了，然后到我跟我老公的卧室吧，还拍照，然后冲我儿子拍照，拍完照还打我老公两巴呢。把我家孩子吓哭了，后来邻居吧帮忙报的警，完了警察来了说你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人家走了，人家不管我呀。
7: 哎呀妈，像神经病似的吗？这不，
8: 等会儿啊，就是你说他一大早上就闯到你家的卧室啊，完打你老公了，就那怎么就是看你老公跟你朋友都认识的吧，这个情况吧，而且你老公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他借你的钱不还了，那他为啥要打你老公呢？这事儿
9: 他就是他觉得我老公有问题
7: 啊，
8: 他觉得你老公有问题，那你老公是他前男友咋的呀？你这事儿你得把话说明白呀。
9: 不是，就是他是我发小，我俩一起长大的，完了吧，就是他其实跟我老公是原配
7: 啊，他俩原来在一起的，就是。你老公是那个借你钱的这个你发小的丈夫前夫啊？是你俩不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
9: 那我俩是夫妻呀、
7: 啊，
9: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8年了，我还拍婚纱照，我还有孩子，我家孩子5岁了。
8: 嗯，你等一下啊，就是你说你发小离婚了，你跟他前夫结婚了，是不是这样？
9: 就是也，我俩生活在一起，但是就我俩没领证。
8: 那咱捋一下子啊、也就是说你发小的老公就是他跟你以这个夫妻的名义共同同居了8年，
7: 完还生孩子了，
8: 完你

0: 发小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完，要不人家怎么能说这么大格局还能见钱呢？
1: 那以前吧，就是他确实以前不知道，那不年前我们家就一家三口，我们不上三亚玩去了吗？那我寻思我们家一家在一起，那能不发朋友圈啥的吗？完了就让他看着了，这就这么发现的。
2: 嗯，
1: 其实那你就谁出去玩不发两张照片啊？一家人，
0: 这还真是啊，防火防盗防闺蜜啊。
2: 嗯，
0: 就是。你发小知道这事儿就来找你要钱，我感觉是假，你这来捉奸是真的呀？那八万块钱是因为啥借你的呀？
1: 那八万块钱就是因为就那几年吧，我小弟犯了点事儿，然后吧我当时兜里边也没有钱，我就帮我发小借了，就是赔偿给人家了。然后我弟弟才没进去，这不是人家也出谅解了，我也挺感恩他这个事儿的，毕竟人家当时帮我了。他当时他借我钱，就是他也没让我写欠条，而我这些年我也给他了，我也不是说我一分没还，我还陆陆续续给他打过钱。关键他这次他来了，他你说你这样式的，你看你打我老公，然后还上孩子幼儿园门口骂去，他拿喇叭骂我是白眼狼，他拍视频上网。说我是小三儿，完了就破坏他家庭了，就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你说我的单位就这样式儿的，你整的我现在幼儿园都上不去了。那我儿子在学校天天让人指指点点，说他是私生子，就小三儿家孩子。那孩子现在也不愿上学，他也不吃饭。那你说这事儿我咋整的啊？
0: 等等啊，就是你现在恩将仇报的你，那你现在是想来咨询点啥事儿啊？
1: 这我不是说我非得恩将仇报，对不对？
0: 嗯、
1: 你半夜上我家来，你就算不算私闯民宅？完了你还这么诋毁我，你算不算侵犯我名誉权了？那我肯定我要追责呀！那你不能光说你说咋就咋的。
0: 行行行啊，
1: 一码是一码的事儿，对不对？
0: 就如果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你说的这些行为都是属实的，你可以直接找咱们这个帽子叔叔啊，咱就可以追究他这个寻衅滋事啊、侮辱啊，就是进入你家侵犯你这个隐私等责任。但是警察叔叔说之前也说是家务事了，对吧？因为你们之间涉及到这个情感纠纷，可能倾向于调解处理。那不过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像你刚才说的，不过咱可以说收集好这些监控啊、录音的这些证据，你再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要求他停止，就类似于像闹你这个幼儿园呐、这种侵害呀、包括就是你可以追一些赔礼道歉呐、赔偿这个过错的损失，这都是可以的。不过人家原配虽然说这个闹事儿的违法，但咱们来说啊，这人事出有因，因为你首先存在这个重大过失在先，这个你自己要清楚啊、
1: 那我那八万块钱我不没写欠条吗？我是不是不用还了？
0: 你八万块钱是没写欠条，但如果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能证明它是属于一个借款，那法律上依然是可以认定的呀。你这些年不也还过钱吗？你有证据吗？还这些钱呢？
1: 我有啊，我还了。那关键的是，我也不够一分没还他。那关键现在我这幼儿园是我老公拿钱给我开的。这八年的收益他现在都要我还，那合理吗？
0: 啊，行了行了，你先别一口一口一个老公的了啊。首先你们根本没领证，在法律上来讲啊，而且你这个所谓你说的这个老公跟你朋友当时离婚了吗？
1: 嗯，关键我不是小三儿，那你看你那得相信我，本身那他俩肯定是没有感情的，对不对？那你不得看感情在哪儿吗？
2: 不是跟感情没关系，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啊。
0: 你现在咱们来说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道德水平，咱们大家就不去评论了。
2: 嗯，
0: 就是我现在问你，就是人家离没离婚？
1: 那没有。
2: 那哎呀，那吧，
0: 那你所以说，咱说那个熊猫画眼线，你不是越描越黑吗？那人家本身没有离婚，你其实不就是第三人称的二加一吗？就现在你幼儿园本身就是用人家夫妻共同财产开的，那法律上来规定啊，那肯定是要返还的嘛，因为属于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
2: 对，
0: 而且就是你这事涉及到啥？说婚内二加一的钱，你全部就是说退还，那咱觉得这事儿没商量啊。
2: 嗯。
1: 对吧？那关键的是，那我家孩子让他吓够叫，那我不能找他要赔偿吗？
0: 那你现在说到这一点，你不是明知故问吗？那你自己知道人家有配偶，你还以就是一口一个老公的，还以这个夫妻的名义长期同居，还生了孩子，那你肯定是涉及到这个重婚呢。那如果说是立案了啊，你们都可能，包括你这个老公，都可能面临这个刑事罪责。至于就是孩子受惊吓啊，你可以主张他赔偿你这些医疗费、心理照费等实际的损失啊。
2: 大力，我明白了，就是他的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情感上的纠纷了，就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对吧？
0: 对对对。

0: 比如说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所谓发小啊，他闹事儿是不对，但是你自己这边你也理亏呀，是不是？你现在啊，担心的不应该是那八万块钱的事儿，而是说刚才达律跟你说的这个重婚罪，你知道吧？
1: 对，就是他用了八年把人别人老公偷了，你就别怪人家，就是哎，把你这幼儿园毁了。
0: 嗯，
1: 你说这笔账，那法律肯定会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
2: 那我现在咋办呢？那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就是能不能就是说我给人家赔偿也行，能不能让他不追究我这个罪责啥的？
1: 哎呀，你就自己有个好态度就得了，该咋整咋整。刚才不都告诉你了吗？
0: 嗯，
1: 挂了吧。
0: 行了，哎。说了半天，我一开始我寻思他这个这边好像是受到侵害了，这等了半天你这是啥事儿？哎呦，这个
1: 二加一，
0: 总是想着说感情啊感情啊感情，你跟有感情为啥不领证不结婚呢？不走正常的程序啊，对不对？那不还是有问题吗？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各位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听一小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打六号。
0: 哎，你好，
4: 你好，
0: 嗯，
4: 哎。我真活不下去了。
0: 哎，别，哎，别，哎，人家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怎么了？
4: 我们老公结婚10年了，我给他生了一儿一女，还照顾孩子，我辞了工作呢，在家当了5年全职太太。他呢，天天说工作嘛，别问我。
1: 哎，咱慢慢说啊，说重点。你就是他怎么了？
4: 那女的是他下属，比我小8岁。他上个月吧，我查了手机，把你们聊天记录，不堪入目。我质问他，居然又说：“你除了会带孩子，还会啥？”他不一样，他懂我。
0: 哎呦，这个渣男，咱犯不上生这么大气啊！咱调整调整情绪，咱慢慢把这个事儿捋清了啊！你说这男的啥话都能说出口呢？这家伙，
1: 渣男。
0: 嗯，
4: 就这还不算完呢。
0: 啊、
4: 昨天吧，我在他书房看着一份遗嘱。
1: 啊啊！还咋能整出遗嘱来呢？
4: 不是他写的，他说他要是意外身故了。他名下那个三居室，还有那个存款，全都给那女的。他说，咱们是真爱。说我啊，只会要钱，不会分他财产。大律，你说这还有偏理吗？
0: 啊，把财产立遗嘱给小三儿了。你老爷们疯了，你老爷们疯了啊！大律想问一下，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他的这份疯狂遗嘱，他有效力吗？就是这位女士，按照这么讲的，像净身出户了吗似的？
1: 嗯，这不是这情况啊！
0: 啊，
1: 就女士，咱们先别着急骂他啊，我就是问你几个问题啊。就第一，就是你说那套三居室的一个房子是你们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就是首付啊，包括这个钱是谁出的？
4: 嗯，婚后买的，那个首付吧，他父母出的。
1: 嗯，
4: 但写我俩名啊，我俩名，完了房贷吧也是我们俩后来一起还的。
1: 嗯，还有就是你说他名下刚才说把存款也要给他的所谓的真爱，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啥其他的债务啊？比方说包括给这个女的买包啊转账啊，或者有没有啥不良嗜好啊，包括赌博呀这些事儿。
4: 他确实给那女的吧转过几十万块钱。
1: 嗯，
4: 但我不知道他赌一赌。
1: 嗯，
4: 这真不知道。
1: 第三个，咱再说，你说这个就比较重要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你看了这个遗嘱啊，但是说你知道吗？这个遗嘱剩下的前提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啊？
4: 他死了。
1: 对对对，只有这样，这份遗嘱它才生效，而且也要看就是。

0: 对应他写这个遗嘱的形式和格式，对不对？就您，你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他死了吗？就你说
1: 没有啊，他昨天还回家吃饭呢。
0: 嗯。那我觉得你这事儿就不用考虑，他立这个遗嘱啊，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小三儿嘛，就是他写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许愿池成立。
2: 哎，打住，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实际是说他这个遗嘱就是成立的绩效是在于这个立遗嘱的人得死亡嘛。
2: 啊，对，
0: 就只要这个男人还活着，这份遗嘱就是一张废纸，他就算把房子写十次给这个小三儿，只要他没死，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那万一
0: 你随时可以要求分割的，
2: 那万一他死了呢？
1: 真的啊
0: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说，既然说出现这事儿了，就决策权在于咱们这位听众。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哭，也不是闹啊，更不是说等着他这个，看像刚才天明老师说这个意外来临，就来验证这份遗嘱有没有效。你要做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启动这个离婚程序，把这个房子给他分了就 OK 了。
2: 对，因为。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感情啊，从这位女士她上来这个这个情绪，包括这位女士，你是不是也认为你俩之间这个感情好像基本上已经没了？
1: 感情没了，我就怕是啥，我就怕我出去工作不没钱了。
2: 哎，对，哎，那好，那么你看你现在考虑的不是感情问题，就是因为他在外面就已经那样，咱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考虑钱的问题，是吧，大律？
0: 对。
2: 那么就刚才大律说了，你别再拖，别再等他万，我这么说话不好听，但是他万一出点什么意外，那这个遗嘱他不就这启动？所以呢，就是趁他现在活蹦乱跳的，然后你就像大律说的，抓紧时间，咔咔咔咔咔咔咔，离了，咱该分啥分啥，是不是这意思，大律？
0: 对的。你这样，女生啊，我跟你说几个点。第一，就是咱们说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份遗嘱啊，只要就是这个立遗嘱人他还活着，这遗嘱就不生效。刚才跟你讲了，就只要你俩没离婚，这房子他就有你一半，就他单方面想处分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咱们是不认的。所以说，咱不要被这份遗嘱吓住啊。第二，就是咱说他关于这个他婚内出轨和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就你手里有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有，是吧？
1: 有，
0: 这个情况吧，你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个这个证据保全，他给小三转的钱属于擅自处分你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小三全额返还，而且因为他属于过错方，就是你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们可以主张多份财产，甚至可以要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啊。再一个就是说第三点啊，就是关于你这个全职太太这个身份啊，你说你为家庭这也牺牲了这么多啊，法律也不会让你白牺牲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你在家庭这种，就比方带孩子做饭呢，照顾老人呢，这些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2: 而且很高的价值呢。
0: 对，之前咱们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你离婚的时候可以额外的让他补偿你一笔费用，不是说在这个存款呢各方面上，是单独让他再给你补一份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记住啊，就刚才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毫不客气的说，咱别等他死了，等这个遗嘱生效了，也别等他良心发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找律师查财产，做证据保全，提离婚。
2: 因为就是关于说对方有多少钱的这个事儿，还真得查一查，就是万一他藏了或者怎么的，因为一定要查清楚多少钱，就是分的时候咱们才能不吃亏啊。明白吗？这个，
1: 那我明白，是这样。那个打律，那个我明天不找你们怎么找啊？
2: 直接来律所就行，因为你这事儿呢，咱们还是当面坐下来说一说，你就怕你情绪激动。
1: 有些东西我不太了解，你说那个什么保全不太懂。
0: 你就是把这个把他写的这份真爱遗嘱你给他留好了啊，这份遗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2: 你拍没拍下来？
0: 有利啊，对你来说。
1: 拍来了
2: 啊，那就还不错，那就还不错。所以那个你就来吧，带着你这些，你也让我们看看他写的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啊？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先微信预约一下啊，记住微信号2463456。2463456啊，抓紧时间来，像我说的，你趁着活蹦乱跳的啊。
1: 行，我谢谢你们。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哎。
1: 再见。
2: 哎呦，这真的哈，这大律，万一他要是这个出来，这么说好像挺不好听，但是这个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事儿啊，意外发生了，那这个遗嘱他就可能有很大的概率会启动，是吗？
0: 这个案件类似于案件咱碰着过、
2: 啊、
0: 就首先说这份遗嘱他违背公序良俗知道吗、
2: 啊、
0: 就是说可以说奔无效去打，就是说谁是说类似于案的会有，但是说刚才也提醒这位女士了，就是他这个所谓的真爱这个遗嘱咱一定得留好。
2: 嗯
0: 嗯，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位女士为家庭牺牲这么多啊，
2: 对对对，
0: 但也不要牺牲自己的底线，就是针对这些事儿啥也需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嗯、
0: 就是你可以相信爱情，但不要相信这种男人的嘴。
2: 嗯
0: 嗯，而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把这种财产，就是啊我要是没了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小三儿，
2: 有这个心思了已经、
0: 啊、那咱们就应该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2: 对，人一旦有这个心思那你就控制不住了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遇到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456。我们继续接听三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你好。
3: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是这样，我的情况是我和我老公结婚6年，有个3岁的儿子。我一直在上班，工资的话也比我老公的要高。房贷呀、啊、车贷呀、啊、还有孩子的学费大部分都是我在还。
0: 嗯，你今天想咨询什么事儿啊？
3: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婆婆就突然把我叫家里去了，然后拿了一个协议让我签。协议上就是说，如果我老公要是提离婚的话，我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存款，然后还得要那个承担孩子的全部抚养费。
2: 这叫什么霸王条款呢？这是啊？为啥呀？干啥呀？
3: 就我婆婆说我老公他在外面有人了，她说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签的话，就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跟我说我一个女的带着个孩子也不能有什么出息，就还不如早点就放手，还能落个好名声。然后我老公他就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等我签完字，然后他就说他妈说的对，然后让我签了吧，说省得以后麻烦。
2: 这叫什么一家人？这是？
0: 那你签了吗？这个？
3: 我签了。我婆婆跟我说，如果我不签的话，那让我儿子没有爸爸，然后把我关房里，不让我出门。我当时真的害怕，然后哎呀，打虑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要净身出户了？
0: 你先别哭啊！你说你签了协议，那协议上有没有写什么自愿的两个字呀、啊？有没有写什么就是说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呀、啊？
3: 写了自愿了，但我婆婆说如果不写自愿的话，她就不让我走。
0: 嗯，你说你老公外面惹人了，那你现在你的手头有没有证据啊？比方说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或者就是说有一些他承认，比方那天有没有录音呢、啊？就是说他承认出轨的录音有没有？
3: 这个没有，但我当时我查过他手机，有他和那个女人那个聊天记录，还有他给那个女人的转账记录，但是我没保存。
0: 嗯，那你说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了，不让你出门，那你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就是说保留当时的一些监控啊、录音啥的，有没有手头？
3: 没有，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也没敢报警，也没敢，什么也没敢做。
0: 嗯。
2: 这有点麻烦是吗，大律？
0: 嗯，相当于他也没啥太大问题，他就是哎呀，这些相当于也签的也不是净身出户的协议啊，
2: 嗯、
0: 也不用啥有太多的考虑。
2: 哎，那大律就是说、这个情况咱真得帮忙，因为太欺负人了嘛，是不是？
0: 嗯、
2: 这个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嗯，咱们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就首先说他这份协议啊属于根本无效。就是因为本身像他刚才说这种行为，就哎，他这个婆婆给他关到屋里了，属于受胁迫签的。
2: 那他写的自愿，也是因为被胁迫啊。
0: 对，就是咱民法典的第150条有明确的规定，就一方或者是第三人以这个胁迫的手段，迫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不受保护的。
2: 嗯，
0: 我觉得他你现在要做的啊，不是哭，也不是后悔，更不是说觉得自己完了。你要做的是现在立刻马上。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一些关键点，你去收集证据，咱们起诉是可以撤销这份协议的、
2: 嗯、
0: 就是不可能说让他净身出户。
2: 嗯，那接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
0: 听好了啊，第一就是你这份协议是胁迫签订的，就依法咱们是可以撤销的，
2: 咬死这个啊。
0: 对，就是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就不让你出门，这就属于他一种胁迫的行为，就你老公在旁边这个点头啊，就属于共同胁迫。就你先要做的，我觉得是你现在应该立刻马上去报警，就派出所报个警，要求就是说看能不能再保留一些证据，像监控啊、录像。

0: 啊，或者也可以找你的邻居作证，只要能证明就是咱们是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那这份协议就是一张废纸。第二点呢，就是你看，你就是说，你说你就是你看到了你老公出轨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也可以立刻去跟上一个事儿是一样的啊、哦，到公证处去做一个证据保全。就他给小三转的钱，你是可以起诉全额要求返还的，而且因为他是过错方，离婚的时候你也可以主张的多分一些财产。再一个，刚才就是你也说了，就是你说你这个工资本身也比他高，包括这个房贷车贷啊，孩子的学费也都是你在还，法律是不会让你白付出的，咱民法典也会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像这个家务劳动啊，这个补偿的制度，就所有的环节对你离婚的时候也会进行多分啊。
1: 嗯，总之啊，这位女士就听起来，就包括她这个事儿一描述，太容易挨欺负了啊！太容易挨欺负了。你这挨欺负的时候，你得找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先报警啊！先报警，把这个就是这个受胁迫这种情况，一定先把这个证据先固定住了。
1: 嗯，
2: 好的，哪里？那我明白了。那我是马上去派出所。
1: 对，你现在去吧。然后，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的话啊，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援助热线85671234，好吧？嗯，哎，好，希望能帮到你。嗯，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律师，我想咨询一下。
1: 哎、嗯。
3: 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回迁房，然后这个回迁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没有办理产权的这个原因是明确的，是因为开发商出了问题，然后整个小区都没有办理产权。2025年的时候，政府出了一个公示。公示的内容当中有我的房子可以办理产权，但是产权性质却做了变化。我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产权的性质写的是门市住宅一套，门市房屋一套。然后现在当公示的时候，信息当中显示的我的产权这个性质就变成住宅了。然后我现在手里有的证据就是当时有一个调配单，上面清晰的。
0: 等一下，刚才说刚才有个什么单？
3: 叫做房屋调配单。
0: 调配单，
3: 就是上面写的是门市住房一套，然后还有的就是手里有了一个证据，叫做那个叫做补偿协议的复印件，补偿协议的原件当时被收走了，补偿协议上也写了分给我的是营业性房屋，要分给我营业房屋。然后我想针对现在我手里只有这两个证据，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开发商现在他是要给我的是住宅的房屋，我能怎么维权？还有一个插曲是这样的，就原来那个开发商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新的开发商来接手了这家公司，是由政府牵头来接手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维权？我需要提前准备什么证据？我怎么去维权？谢谢。
0: 可以维权啊、哦！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04年，是不是？
3: 对，2004年。
0: 2004年，这开发商就原开发商是哪年黄的？就是注销了这工商执照。
3: 原开发商，我在工商局查的时候，他经过了3次的这个
0: 转手
3: 变更，但是他没黄，没有黄。就是只是最初我们负责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法人他身故了，然后现在是法人变更了，然后公司的名称变更了3次，但是这家公司还在存续期间。
0: 你说现在这家公司还有没有了？已经注销了吧？
3: 有，还有，我在那个工商局查到他了，还有，但是给我们办理产权的这家公司是另外一家开发商，这家开发商的法人之前在那个叫做社区，对，在社区的这个牵头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法人，把我的情况跟他反映了，然后他跟我是这样讲了，他说因为这是当时开发商给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的债权债务不在他这儿，所以需要我进行起诉来处理。那我想知道在起诉前我准备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现在实际就是说2004年的事儿到现在得20多年了，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房子没到手呗，是吧？
3: 房子到手了。我们当时分配房子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房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房间的号码，但是你不知道你分的是哪个房子。我当时看到的房子，我的房子是在1楼吧，因为是
0: 门市嘛。
3: 门市嘛。
0: 对。
3: 但是其实实际分给我的房子不是门市，它是背街的住宅1楼。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住宅性质的，以为是背街的，也是商业产权的，然后去找过开发商，说问他说我想要临街的，能不能调换一下？他说那你先等一等，因为现在房源特别紧张，还存在着一房二卖的这个现象。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房子还给我，你是

0: 然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那先拿着这个房子总比没房子好吧。但是等到2025年公示信息出台的时候，发现那个房子的性质是住宅，不是商产，然后就这个情况找到了新的开发商，新的开发商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你得到就是原来那个开发商。
1: 对，
0: 对，
1: 他就是你之前咱们说就是这个之前的协议都有是吧？
0: 有调配单和安置协议的附近件，安置协议的原件没有了，是因为换取调配单的时候，安置协议原件被收回了。然后当时也没这个意识说留一份，还真没这个心，就是想法那个时候还。
1: 那个原件的底子能不能调？我估计你应该调过吧。
0: 就是我没调出来原件的底子，因为原件底子上边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安置协议上我看了还有一个拆迁办的章，然后我试图去找这家拆迁办，但是没有找到。
1: 像你这种情况，这小区有几户？
0: 全体小区都是，就是产权性质有变化了，就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但是整个小区都是没有产权证的，刚刚今年开始办理产权证。
1: 明白。就是最好是啥呢，问问你的左邻右舍，就一楼这块啊，一楼这块看有没有跟你类似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可以佐证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证据链是够的，而且你原有的这个开发商啥的他也没注销是吧，是这情况。
0: 对对对对，还在。
2: 那能找着还好。
1: 还好。他现在就是说你现有的开发商肯定就是说需要通过诉讼就确定这个债权，因为你现在要补差价嘛，你实际就是你这个商品房就是你是我是商业的一楼门市，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是住宅，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手头证据链还行，证据链本身够，你再找着这个左邻右舍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咱们再拿加强一下证据链就可以。
0: 找一下左邻右舍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应该不会就是你一家。
0: 如果要是没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这个房子，你想想，它是20多年了，然后当时的原的这个房主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是我父亲当时就是因为说回迁房嘛，然后就包括我父亲本人在内，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对，但是我们现在手里唯一有的这个线索，就是唯一有的能够写得很清楚的，就是调配单上写得很明白，门市住宅，然后包括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我们之前有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商户，他给了我们一些补偿，但是补偿只给了3个月，那上面也明确的写上了只领取了3个月的补偿金。
1: 明白明白，
0: 就这些东西。
1: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走诉讼程序，就是现有的现在接手这个开发商对吧，是政府咱们通过就是调配就省得这个房子烂尾他接手的嘛，就是你原开发商的这个债务债权他肯定是随手就通通全接过来嘛，明白吗？就我觉得可以说先捋一捋，你把你手头的，因为现在咱们在广播里说这个事儿嘛，你可以回头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或者你要是方便的你发过来，发过来完我要给你看一看，等下节目之后。
0: 好，谢谢。
2: 号码是2463456。
0: 好的，
2: 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发过来，然后看一看应该怎么办啊。好的
1: 好的，
2: 哎，希望能帮助你。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再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5: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啊。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连同本节目一同为大家来带来现场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啊，拿起手机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达律，我们接着接电话了。
1: 好的，
2: 6号线。

0: 那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德志。
0: 嗯。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这个事儿想听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0: 嗯。
1: 就我那个前夫吧，他不是人，他联合他亲哥一起算计我。
0: 等会儿，联合亲哥啊，这亲哥俩这听着挺猛烈，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咱慢慢说。然后他怎么算计你的？
1: 嗯，是这样的，就是吧，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了，然后去年嘛，就是为了买二套房避税嘛，然后也是为了拿那个首套房有个优惠，我俩就去那个民政局办那个假离婚。当时吧，就是说好了，房子归我名下，然后债务是归他，等房子买完了，然后我们再复婚。
2: 咱等等啊，就是这个又是假离婚啊，又是这个问题。法律上咱们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就是真离了。但那后来那房子买没买啊？
1: 房子是买了，写的也是我的名儿，但是吧，自从离了婚，他就开始就是各种就不回家，然后说他说是要避嫌，然后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毕竟就是为了买房子嘛。就是到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那个大伯哥的老婆，她肚子大了。
0: 不是，你大伯哥的老婆肚子大，这跟你能有啥关系啊？
1: 关键是他时间对不上啊，这大伯哥那两口子都结婚5年了，然后也没个动静。那怎么我俩刚一离婚1个月，早就怀上了？而且我最近看我前夫，他对那个还没出生的侄子，比他对自己亲爹都都气。
2: 嗯。那你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怀疑这孩子有问题呗？
1: 我吧，我偷偷去查了，然后打着你猜怎么着，就是那个孩子吧，就那个孩子就根本不是我大伯哥的，是我那个前夫的。
0: 啊，就是这亲兄不是？这有点乱呐，这有点乱呐，女士。
1: 就我当时我就炸了，就我拿着证据我就去质问他，然后他说的。反正咱俩已经离婚了，那我和谁生孩子说是他的自由。
0: 那之前不是说假离假离的吗？
1: 他说关键是气人是啥，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说这孩子生下来叫我一声婶儿，然后以后也是他们家狗，那你说多气人呢。
0: 这都啥时代了，这都是，
2: 这是人话吗？你觉得这不仅是道德沦丧啊，你这不就拿你当傻子耍的吗？那你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1: 我告他们乱伦，告他们诈骗，还有我那套刚买那个房子，虽然说写的是我名，但是首付钱是我那个前夫出的，那我是不是还得还给他呀？我不想让他好过。
2: 嗯，你先冷静一下子啊！这第一啊，你这个亲兄弟之间他也是不存在这个什么乱伦啊这一说啊，法律上没这个规定，这是属于道德问题。
0: 嗯。
2: 第二呢，就是咱说这个能不能给他定个罪这个问题啊，这个诈骗罪是很难成立，除非你能证明啊，就他们一开始就在做局，就是为了骗你放弃财产，就是才种种的这些行为啊。
1: 那房子呢？
2: 那房子是你俩离婚后你买的，写你名，原则上就是你个人财产。就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首付是他出的。你就这笔钱是算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呢，咱们就得看。
1: 他说是借给我的，有借条
2: 那你就得还呢。你不过啊，就是你是不是有啥瞒着咱们的，就这些事儿。你刚才不是说你这个前夫对侄子特别好吗？你查的这么细，你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分析出来的呢？
0: 嗯，
1: 那我能有啥情况？
0: 你不是谁能想啊？就是说自己在大伯哥家生孩子喜事还能去查查去？
2: 对，再说你这个前夫刚离婚就出这事儿，就你能说刚等着吗？再说你俩办这个假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说你是不是说啥情况啊？现在？
1: 行吧，就是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呢，我也是找了。
0: 你看看，哎，有反转是吧？
2: 天天都有反转。
0: 嗯、怎么找的？
1: 我找的吧，是我前夫的，他那个亲妹夫。
0: 啊，
2: 你说啥？就是你找的是你前夫的前夫妹妹的老公？
1: 对，就是我前夫的妹夫。
0: 不是，等会儿，就可这几个人扑了吗？这太乱套了，你们这个呀啊！
2: 绝了
0: 啊、
2: 哦！真是绝了这一家子、
0: 啊。哎呀！
1: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问啥呢？就是这房子我能保住吗？
2: 很难啊，就是虽说那房子在你名下啊，但资金的来源如果是就是说是你这个前夫的啊，且涉及到这个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啊，就是一些非法的一种想法啊，合同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你现在也出轨你这个妹夫了，真要是闹上法庭啊，你们这些事儿全得兜了出来。
0: 那可不。

0: 婚了行吗？就是我回去复婚，然后把这房子烂手里呗。
1: 你复婚是可以，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赶紧跟你那个妹夫断了，然后你拿着你前夫出资买房的证据跟他谈谈条件。
0: 谈啥条件呢？
2: 你谈啥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1: 你告诉他、
2: 啊、
1: 就是要么你就是把这个首付连本带利的你就还他，你就要么房子归你，咱大家咱就两清了，就咱大大方方的，要么你就把你前夫的事儿捅到他单位，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就跟他说一说，就你看他们还能不能要这张脸，这不就解决了吗？
0: 能行吗？
2: 同归于尽呗，就是
1: 你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就不过我提醒你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还是早点整清楚、啊、
2: 对，你也先把自己栽干净了，你这整成一锅粥乱七八糟的，你到时候整你自己不也那啥也磕碜，是不是？
1: 哎，是啊，你这婚姻啊咱不是儿戏，再一个就是咱别拿这个法律这些事儿当成游戏啊，就是咱们日常就是这些案件里头好多的就是说你这种假离婚往往才是就是假离婚就是真背叛的开始。
0: 行，那谢谢达令，那我知道该咋做了，那我这就收集证据去。
2: 嗯，好嘞，说到这儿啊，再见。哎，确实啊，达令，就是生活当中，就包括咱们周边也经常能够听说这种，可能是出于房子呀或者什么，哎，但是时间长，或者说
1: 这不
2: 因为法律不保护了吗？
1: 电视剧里这种桥段不非常多吗？
2: 对，
1: 就是这个电视剧也是来源于生活，有好多好多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
2: 对，人这犯不上啊，犯不上。来啊，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这是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素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达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啊，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是我吗？
2: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6: 哎、哎呀妈，总算接通了，总算接通了。
2: 啊、
6: 这两天正上火呢。
2: 哎，别上火，别上火，说出来。
6: 哎，主持人好，首先就问一下好呗，主持人好，这个达律好。
1: 哎，你好。
6: 我就直接说行不行啊？
2: 你就
1: 直接来，直接
2: 来，直接来。
6: 啊，是这样式的，我和我媳妇吧，我们俩是在这个网上，也就是就这个就是一对方面啊，就是这个软件上认识的。
2: 嗯，
6: 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认识吧到结婚不到三个月，我们家里边就给彩礼将近拿出了将近8万多，然后呢三金就28000，然后结完婚之后吧，天天吵，他呢什么家务也不干，工作也不找，还背着我呢，总跟我说让我管我爸借钱，一吵架就离家出走，问去哪儿也不说，我就想问问，就怎么能尽快离婚呢？
2: 啊，过不下去了，你这玩意儿从网上、
6: 啊、过不下去了。
2: 可能是咱不排除说网络上这个认识的也能走得很好，过得很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就确实不太牢靠，是感觉，结婚才2个月，是不是啊？
6: 嗯呐，对，
2: 结婚才2个月，就你这
1: 是有点冲动了。
2: 对啊。
6: 嗯，不冲动
2: 啊，然后呢，就是怎么个不冲动啊？我听你说感觉挺冲动。
6: 那个主持人大律、
2: 嗯、
6: 是他先提出来的离婚
2: 啊、
6: 嗯，我才同意的、
2: 嗯、
6: 啊。然后前两天吧，他也不知道跟哪儿听，哪儿咨询的，说拖着吧，晚点离，那、这个彩礼就不用退还了。现在又死活又不离了，这不给我整事儿的吗？这不属于吗？
2: 啊、
6: 然后我一没生气，我现在搬出来了。

0: 我现在搬出一个月了，就想我现在就想想他走。
1: 嗯，
0: 他现在就啥呢，在这个我现在这个房子里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爸的名。
1: 嗯，
0: 我之前吧我就把工资交给他，他呢一分钱也不往家里边花，整天捅个手机。达律，我就想就是真的，达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哈，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婚能一次性离吗？还有就是我那个彩礼和三金还能不能要回来？

0: 彩礼大概率咱能拿回来一大部分，就房子肯定是跟他没关系了。
1: 嗯，
0: 他咱们就是说你现在撵不走，那咱法律上也有办法啊。
1: 太气人了
2: 啊。那就像就是他那个你媳妇现在这个意思就是不想离是不是啊？
1: 对
2: 啊，明白了。哎，达律就是这种，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然后男方这边就是决意要离婚，也能一次性判离，就是不是就能快？因为你不是说了吗？这拖时间长了，彩礼可能就下了，是吧？
0: 能
2: 啊，
0: 就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篇的相关规定啊，就是判离的唯一标准是这个夫妻的感情彻底破裂。
2: 嗯，
0: 就有几个点啊，就法院就是会认定就是这个夫妻关系破裂，就是这个婚前认识的时间比较短啊，缺乏这个感情基础，这是第一个点。
2: 啊，
0: 第二个点呢是共同生活仅就时间比较短，就是长期争吵啊，互相不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义务。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女方比方说先提出这个离婚，哎，反而又后悔了，恶意拖欠，明显无和好的可能。
2: 嗯，
0: 那第四个就是你看，咱说这个当事人他已经就分居了一个月，激化矛盾，无法共同生活了。
2: 嗯，
0: 就这就属于这个短婚无感情无子女无共同财产的案件，调解无效，第一次就是判离的概率非常多。
2: 嗯，感情破裂了。
1: 哦，
2: 嗯，
1: 哦，那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到起诉的时候，他在这个法庭上一顿哭，一顿苦穷，一顿这个哭鸡尿嚎的，然后说又说我们俩感情又挺好的，不同意离，你说这个法院他能判离吗？我老担心了。
2: 他哭你也哭，
0: 这个法院还是会判离的，就是法官咱法官看的不是谁会哭，
2: 对，
0: 谁说的好听，这不是看这些，看的咱法院打官司也好，所有的东西好，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看事实，看证据。就你们婚姻存续期间时间短，矛盾持续已分居，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啊。他就是刚才我跟你讲，认定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啊。
1: 嗯，关键现在是啥呢？我现在主要还是担心我的彩礼这个8万，还有这个3金，我就想知道能退多少钱。咱就说点实在的，真的。
0: 刚才我跟你讲了呀，你这个就是大头肯定是能拿回来。依据咱们现在最高法就针对彩礼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啊，你的情况就是符合这个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法院应当返还大部分。你本身就结婚才两个月，实际就是这个稳定的生活更短。这个女方像你说，她也不干家务，也不工作，往恶意的拖延这个离婚等等这些过错啊，符合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呢，就是类似于像你这种案例啊，返还的比例通常在70%-90%吧。三金一般视同这个彩礼，就是一并返还，也在这个70%-90%里啊。
1: 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他这么拖着，就是他要拖了，如果时间真够了，就不用退了，有用吗？他
0: 没用。刚才不反复给你强调了吗？法律看的是就这个共同生活的实质。要是比方说你这个婚姻的目的啊，过错的程度啊，不是单纯的像他这个熬天数啊。就他恶意的拖欠，而且不履行这个夫妻互相之间这个义务啊，只会让法院更加倾斜的多退你一些彩礼，不要有这方面担心。
1: 哦，那我大致是懂了。就是老师，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大律，就是我结婚的房子是我老爸的名字呀，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整走？而且我现在搬出去了，他死皮赖脸的在里边不走，咋整？
0: 那首先啊，这个是完全不会让他整走的啊，就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登记在你父亲的名下，就是你父亲的个人财产，你们父亲没有这个出资，也没有还贷，也没有就是说相关这方面的约定，跟这个女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啊。
0: 就离婚时这个女方肯定是无权分割啊，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居住权
2: 啊。大律，我明白这个先生的顾虑，就是现在这人啊，就搁这屋死活也不走，撵也不走，再说他先走出去，他先搬出去，就如果说不搬，能不能给他强制给他整出去，就是说给这个人。
0: 对，这里头两个办法啊，合法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这个物权清退，就是你父亲本身作为这个产权人起诉的，排除这个妨害，就要求他搬离，法院这方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第二条道就是啥呢，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一并给他处理了，提交这个房产证明，要求这个女方退出这个房屋，就他赖着不走，属于就是侵占他人房产，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住过的共同财产啊，就这个就是你离婚起诉的时候可以一并的提出这个要求。
1: 哎呀妈，老师，这回我真明白了，这回我心里有底了。关键我感觉人家就没看上咱们，就是整事儿。我跟你说，这样人家太可恨了。就是我觉得在亲戚面前吧，我抬不起头了，一点面都没有，不敢出门了都。
2: 哎、别，就是这玩意儿吧。达律给你讲的非常非常明白了。然后呢，我这位先生啊，这个我从法律以外。

0: 爱的事儿，我也跟你聊一聊什么呢？你看，你俩这有矛盾，你这边卷卷不盖帘走人了，房子是你爸的名，你这出去了跑了，就你这边就命人命了，这不行，你应该鼓起勇气来，对吧？你今天打个电话了，你明白了这法律是怎么回事了，大律给你讲得很清楚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就完事了。
1: 在这儿啊，咱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就是尤其是说碰到这种闪婚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像就是这些彩礼啊，要留相关的凭证，就房产登记咱们也要说明确清晰，就遇到像这位听众啊这种恶意拖延啊侵占财产的，咱们法律一定是站在咱们有理的这一方啊。
0: 嗯，这回放心了吧？
2: 放心了，放心了，彻底放心了。
0: 哎，好，放心了就行。
2: 我心里有底了。
0: 对啊，然后就该咋办咋办啊。
2: 哎，
0: 嗯，好嘞，哎，嗯，再见，哎，再见，哎，
2: 太感谢了，
0: 哎，你看，这说话都有劲儿，这说话都有劲儿。你说这两口子，这他先跑出来了，又不是不占理，对不对？你往出跑什么玩意儿呢？哎呀，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可能大家解答问题就解答这儿，没关系啊。就是虽然说节目这个结束了啊，热线打不进来，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的场外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85671234，85671234。有一些文件呢或者图片呢，想给我们传作为证据啊，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分分成不成立，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助理的微信24634562463456。只要标明说我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的听众，一切全都是绿灯优先。OK 啊，妥了。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也非常感谢达律给大家做的耐心解答啊。那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6: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15。

0: 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五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四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嗯，太正常了。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1: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0: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
1: 呀。哎
0: 呀，
1: 你绝对下不来呀，
0: 都得是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2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最近这段时间呢，约会班主任节目策划了几个选题啊，大家呢还都是蛮喜欢的。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选题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双向奔赴。今天既然提到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大家可能猜到了，我们将会有学校的优秀的教师代表啊，还有我们的家长以及同学来到了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共同探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这种融合和互相的配合。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全程策划。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周贺老师，他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主任，长春市骨干教师，吉林省骨干教师，省地理名师工作室成员，人教版教材的试讲教师，先后参加国家、省市各级课题研究，发表相关论文两篇。让我们有请啊，周贺老师，你好。
2: 你好，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再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王楠老师呢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优秀的班主任，是长春市骨干教师，在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提升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能力培训中，执教观摩课，参加了国家省市级课题研究，参与编写小学古诗128篇，是一个精于研究的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再让我们有请台北明珠学校的优秀的同学于西同学啊，他是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6年1班班长，是红领巾二星章的获得者，新时代好少年、优秀少先队员和优秀大队委。让我们欢迎于西同学，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啊，好稚嫩的声音，你好你好。再让我们有请于西基同学的家长王阿丽女士啊，她今天呢也将会从家长的角度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好王女士。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一下约会班主任的专家团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也是领雁工程千人计划中中教智库的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您好张耀辉老师。
6: 小明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再让我们有请于西基同学的家长王阿丽女士啊，她今天呢也将会从家长的角度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好，王女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一下于慧班主任的专家团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也是岭雁工程千人计划中教智库的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您好，张耀辉老师。
2: 小明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再让我们有请于西基同学的家长王阿丽女士啊，她今天呢也将会从家长的角度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好，王女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一下于慧班主任的专家团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网。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请进浩哥。
2: 大家好，我是江浩。
1: 就我要跟大家推荐一种鱼，就是金枪鱼
2: 啊、太好吃了，
1: 好东西吧？
2: 嗯，
1: 这金枪鱼啊，不仅好吃，而且跟普通的鱼比起来，它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2: 是，
1: 哎，那咱光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出来，你看是不是延年益寿的？
2: 对，
1: 对，任何一类人群都很合适，都很友好，老少皆宜。特别是啊，咱有一些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的朋友。
2: 嗯、
1: 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朋友还有学生朋友啊，都非常的有益。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讲这个金枪鱼啊，它含有 DHA， 这个是脑黄金呐、啊，促进大脑发育，还能防一防老年痴呆等等问题啊、
2: 嗯、
1: 还能促进视力的发育。还有就是金枪鱼当中富含 EPA， 这个 EPA 可厉害了啊，它被誉为血管清道夫。
2: 哎呀、嗯、这个好啊，
1: 是吧？你看咱们东北人吃东西怎么样，重油重盐还多糖，
2: 对，大鱼大肉的哈，
1: 是，所以血管里就容易有血栓，是吧？为啥说对呀？东北人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这么高呢？就是这个原因。那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多吃一些含有 EPA 的食物，清理血管的垃圾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哎，说金枪鱼哪哪都好，就是太贵了。
2: 那可不，现在买金枪鱼的话，我记得我原来买的就是一片一片的哈。
1: 是，咱们
2: 10来块钱才买多点啊？
1: 对呀，可少了。哎，我看过那个电视剧叫《我的前半生》
2: 啊，
1: 那里边那个男主。我不知道你看不看过浩哥，
2: 嗯，
1: 就是贺涵，人家是订了一整条金枪鱼，你知道多少钱吗？
2: 那是有条件的。
1: 对，那相当有条件了，一按条定，它一条就得40000块钱。
2: 哎，那好的，
1: 是不是？
2: 金枪鱼是吧？
1: 哎，深海鱼当中的顶级料理也就是金枪鱼了。
2: 嗯，
1: 一般咱们在高端日料店就能吃，才能吃到，是吧？
2: 对对对。
1: 啊，一般是真吃不到。
2: 咱人也限量，是不是？
1: 对，限量的。所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把好吃、方便还实惠的小熊船长品牌的红烧金枪鱼罐头带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
2: 就我听说过这个，
1: 是吧？有的朋友像不喜欢吃生的，还觉得咱们东北人还不习惯吃生的。

0: 不会做，然后吃生的吧就害怕，
1: 对，
0: 是不是
1: 怕，尤其孩子吃你不敢让他吃啊，是不是，老人也受不了，所以说今天这个红烧金枪鱼罐头让您在家分分钟足不出户的就能吃到顶级金枪鱼啊。那咱们首先说为啥选小熊船长的呢，他家是大连专做海产的品牌，有自己的捕捞船，自己捕捞的海域，保证每条金枪鱼都来自深海的野生金枪鱼，非常的珍贵，而且捞上来之后啊，就零下170度的液氮顺动技术，
0: 当然刷一下嘛。
1: 对呀，就是为了保鲜嘛，医学级别的冷冻，第一时间锁住海洋的美味，锁住细胞的新鲜，营养全面的给你保留。
0: 他没反应过来，那给冻上了。
1: 对，所以就这么新鲜啊。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排酸。
0: 哦，
1: 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很多就是那个金枪鱼，浩哥，那个肉吃起来就是你感觉酸不劲儿的。
0: 哎，有那种感觉，
1: 酸酸的，一吃就不新鲜，
0: 就
1: 感觉
0: 没排酸。
1: 对，没排酸，而且捞上来感觉都那是放好几个小时了才给你处理，是吧？但是小熊船长的是新鲜切割的，全部人工切割，还不破坏鱼的纹理，就整理出那个口感绝佳的部位啊！拉回来之后直接推进加工间，御用的五星级大厨，口味上你放心，绝对是特别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的。
0: 哎，就是咱喜欢的味儿。
1: 对，就是那个红烧味儿啊！然后呢，全线的德国进口的高温高压工艺进行灌装，一气呵成，真空密封杀菌，咱吃到的就是这个野生金枪鱼的原汁原味，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因为现在它这个高温高压工艺啊，及时隔绝空气，空气氧气都隔绝了，杜绝了细菌滋生，所以完全用不到防腐剂，
0: 是不是？
1: 对，宝妈你给孩子吃你也可以放心选。
0: 对
1: 啊，还有就是
0: 金枪鱼没有刺儿啊。
1: 对，这也太关键了，你说到点子上，浩哥，很多人不爱吃鱼就怕有刺儿嘛，但
0: 挑刺儿老费事了。
1: 是啊，那你又想补充怎么办？金枪鱼没有细小的毛刺儿，它就一根大刺，所以说我们这个罐头里边你看到的满满的全是肉，
0: 就是金枪鱼肉，
1: 对，纯肉，一根刺儿都没有，一点刺儿都没有，你就用勺这么一挖，就是那种大块的。
0: 哎呀，
1: 哎呀，鱼肉那纹理你就看吧，就是而且肉质是特别紧实的，然后浸满了汤汁，绝对是大块的鱼肉，不是那种滥竽充数的。
0: 哇，
1: 你就喷上一个简简单单的咱们家那个大米饭，你就这么一拌一配，营养又好吃，
0: 饿了
1: 哎呀，你就感觉吧，你就感觉那个大海翻江倒海那个海的味道，我知道了，很好吃。但是咱们在市面上也看到过金枪鱼罐头，超市是吧？
0: 哎，对，有，
1: 就是金枪鱼罐头你随便拿出来一款都得20-30一罐。
0: 对，你看别的一些罐头啥的哈，就10来块钱10几块钱，它就都20-30块钱，
1: 那都便宜，就金枪鱼的20-30罐，那圆罐那种看过吧。而且咱们选的小熊船长确实是好出口的品牌，做出口的啊，产品达到了一个国际先进水平，这个杀菌设备啊，还有一些它这个进口的专业设备啊，让你不含防腐剂，你吃着是怎么吃怎么对，还好吃啊。
0: 对，
1: 那么今天咱们收到价格啊，市面上小熊船长这个是18.8一罐，一罐100克的啊，标准的规格，这个咱们绝对不能给大家这个价格了，是吧？
0: 是是是。
1: 今天您听好了啊，市面价18.8一罐的，今天给您多少钱？199，让你买到16罐。
0: 199，16罐。
1: 对，你正常自己去买16罐的话，得300块钱。我给大家算了，300块钱。今天我们300块钱不要了，给你相当于直接立减100块钱，199，16罐红烧金枪鱼罐头。
0: 哇！
1: 而且还没完，今天如果是前20位打电话，因为咱们新品首发啊，前20位打电话的朋友还有赠送您4罐同样是小熊船长的香辣口味的金枪鱼罐头。
0: 不是，就今天我199块钱有16罐红烧口味的，然后你再给我4罐香辣口味的，
1: 对，
0: 那就20罐的吗？
1: 没错，20罐。
0: 199，20。哎呦，那合一罐的话9块钱，
1: 对，10块钱都不到。咱说现在10块钱你吃啥，烤冷面都得10块钱了，是不是？
0: 那可不。
1: 但今天199买16罐还送你4罐，20罐，净含量是4斤，我给大家凑个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福利。
0: 那太好了啊！
1: 对，想订购的话就只有20个名额啊，
0: 抓紧拨打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现在赶紧抢定啊！前20位朋友的话，咱是有赠送的，因为就备了20套啊。今天199，您拿回家的是16罐红烧的咱们这个金枪鱼，再送您4罐香辣的金枪鱼，总共是4斤的金枪鱼。你想想，你在外边199，你买4斤金枪鱼都买不着，对不对？
1: 199，你也就是买几片吧，买2块吧，
0: 咱这块就豁出去了，咱就。

0: 大家带来这个美味啊，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家的是20罐，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去啊，整整4斤。你想想这孩子现在上学了，在家里面早上起来做点吃多费事，放学回到家里面没时间给整吃的，写作业着急啊，你这块的话咔咔开上2罐吃去吧，尽情的吃。
1: 哎呀，你太会吃了，你就是这么打开一罐给孩子扣饭上，你看他吃的香不
0: 香，老
1: 香
0: 的啊。来营家打电话的池先生，你好池先生。
2: 你好，
0: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就自己算一算合不合适就完了，合适赶紧现在就抢啊！
1: 是，
0: 199块钱是20罐，直接送到您家里，竟然那是4斤的，你想想4斤的，
1: 是的，4斤满满一大箱，而且我们给您免费送货上门，
0: 就是、
1: 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就有没有诚意就完了。
1: 是，你看一看合不合适，市面上就是这种啊，金枪鱼罐头哪家不得是20多块钱？咱们今天你合一罐10块钱还不到，你就吃去吧。
0: 对。
1: 再说这个吃法啊，除了盖这个大米饭啊拌饭之外，你还可以买做这个金枪鱼沙拉，咱拌点自己爱吃那个菜叶多好啊、
0: 哎、那也行。
1: 你在外边买那个金枪鱼沙拉是不是得38-48一盘，
0: 那不营养全来了吗？
1: 所以咱们这回在家你说这10来块钱就能做一盘是吧，可劲儿吃。
0: 对，来一下打电话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18的朋友订购是吧？
3: 你这金枪鱼罐头吗？
0: 哎，对对，
3: 哎，可有就爱吃鱼，还不会做，做什么
0: 吗？哎，这个绝对好啊，好吃，而且是深海鱼啊、
3: 嗯、
0: 啊，金枪鱼啊。
3: 嗯，挺方便的。
0: 嗯，
3: 订两套吗？
1: 嗯，订两套可以，每位朋友限购2套啊。
0: 好了啊，
1: 好，
0: 我估计他的意思，我订2套，你还能送我两个，这个就是4、6、8盒呗。
1: 对，如果说你订2套的话，就是送你8罐香辣的金枪鱼啊，
0: 哎、
1: 买16罐红烧的送4罐香辣的，你要是买32罐红烧的，就送你8罐香辣的。
0: 对，
1: 真是你给自己的父母也备上一套、
0: 哎。
1: 老年人吃鱼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看哪家老年人他愿意去做鱼，也不愿意去吃鱼。
0: 你想做鱼的话得多长时间？
1: 还怕卡刺儿
0: 啊？你还挑刺儿啥？费事的。
1: 是的，
0: 除非说咱孩子回家了，然后给咱做点鱼好吃的哈。
1: 嗯，是都给孩子吃完了，孩子也怕卡刺儿。
0: 这不是没刺儿的、
1: 啊。对，你就放心来吃，放心来订啊！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一共是20罐，净含量达到4斤，合一罐不到10块钱，您抓紧时间订购啊！
0: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就20个名额啊，抢完咱就结束。来一下打电话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订购一套是吧？
4: 啊，你给我也来2套吧。
0: 啊，也
1: 来
0: 2套。好嘞，恭喜订购成功。
1: 哎，
0: 就这么订下去的话，那就
1: 这20套马上就没有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是小熊船长的金枪鱼罐头，有16罐红烧的和4罐香辣的，总共是20罐，4斤的含量，只需要199块钱。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
5: 1650431-1001。
0: 这回到家就当改善伙食了呗，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还能做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一卷起来那个。
1: 我看你这手是像做寿司呢。
0: 哎、对对对，
1: 没错，金枪鱼寿司、金枪鱼饭团，你怎么做都对劲儿 啊！你去外面去，哪怕是小吃部，给你用不点金枪鱼，是不是？给你用一小堆儿，
0: 恨不得蘸点汤。
1: 是，那你都是在他店里算贵的了。今天你在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
0: 嗯、全卷金枪鱼、
1: 我再说一下它这个味道和口感。
0: 嗯、
1: 有些朋友啊，吃鱼怕腥怕刺儿，你就选金枪鱼没错。而且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首先没有那种鱼腥味儿，
0: 那是，
1: 而是金枪鱼专有的那种鱼香味儿。再有说这个块头啊，有些那个我也吃过鱼浸金枪鱼、水浸的金枪鱼，那种都是碎的，
0: 哎是，
1: 就像鱼松似的，你都吃不出来个数，
0: 真是这么事儿，
1: 黏黏糊糊的，给你加了啥你都不知道。今天咱们这你看清清凉凉的，大块大块的金枪鱼肉啊，汤都是清亮的，经典的我给大家选的红烧口味，鲜咸口的啊，调料味也不是特别重的，咸淡刚刚好，就能衬托出金枪鱼那个鱼香啊。
0: 哎呀，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和我们联系吧。来一下打电话的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1: 哎，
0: 你好黄女士，要来一套是吧？
6: 对，来一套。
0: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 哎，
0: 以前的话我也吃过别的鱼罐头啥的，一整的话面兜的那个口感。
1: 对，
0: 咱这个是特别有口感，那个吃起来的话，这在嘴里面你嚼一下就爆开了，感觉那个味道啊，
1: 对，肉质紧实，而且它是那种很嫩的感觉。高级的食材确实是不一样，你也就是金枪鱼有这种

0: 口感了，你就感觉每一口吃到嘴里的都是健康。今天让你在家吃就能吃到这么棒的口感，这么棒的味道，而且还特别的方便。咱们都在外面在那个西餐厅什么的吃过那个金枪鱼披萨吧，
1: 吃过
0: 金枪鱼沙拉吧，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味儿。但是外面你知道吧，那玩意儿卖多贵啊，咱们今天一罐才合不到10块钱，市面上你去找不到10块钱一罐的金枪鱼。
1: 然后这种品质
0: 有吗？
1: 没有。
0: 对呀、啊、这个品质大块的鱼肉有吗？没有吧。啊，真是建议大家常吃海鱼，常吃金枪鱼。今天你抓紧时间订购一套，你尝尝，你肯定回家之后你还离不开，你还得找我这儿来买、
1: 哎、
0: 但是有没有不一定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啊、趁着有赶紧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说这个跟老人这是孝顺，这孩子好哈、啊、
0: 是的。
1: 如果给自己的子女也行啊，就是你说现在尤其像我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都得照顾到这个鱼。金枪鱼的话都没有刺儿，老人孩子都能吃，有时候牙口不好的抿着吃，对不
0: 对？
1: 对
0: 对。而且你市场上你去找金枪鱼真的不
1: 好找，不
0: 好找，
1: 尤其咱们这边的话更难找啊。
0: 是，你找到了也不会做，而且死老贵的、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就是合适，市面价18.8块一罐，我们今天是199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一共是20罐。你一顿吃一罐还能吃20顿呢，是不是？
1: 对，
0: 总重量是4斤的，您放心来定，合一罐才不到10块钱，市面上你找不到说十块钱以下的这种金枪鱼罐头啊，你找不到，我们这儿你放心定就可以了。
1: 嗯，咱们今天给你便宜一半的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今天20罐的金枪鱼罐头，4斤含量的啊，只需要199。
0: 没错，市面价是18.8一罐的，今天199买16罐红烧口味的，再送你4罐香辣口味的，一共是20罐，净含量达到4斤，那么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放心来定啊，朋友们。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小熊船长的金枪鱼罐头，哇，抢购太火爆了，
1: 真是。
0: 相中的还没下手，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现在电话已经要爆掉了啊！吃过的朋友
1: 都想来呀，
0: 都知道金枪鱼好吃，
1: 嗯，
0: 就是因为金枪鱼它那个肉质非常嫩，而且是紧实的，然后丝丝的纹理，你入口，哎呦我天，那个鱼香是其他鱼都没有的。然后你单吃就是空嘴去吃，下一个酒啊，也是那种高端的口感。
1: 哎、那可不，
0: 你要吃
1: 这都不能就啤酒了。就得就点小白酒高端点
0: 的、就啤酒你都不够劲儿，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吃、很香的啊。然后呢，我给大家选这个红烧味16罐，它的味道是那种鲜咸适口的啊、
1: 嗯，
0: 我们东北人都是爱吃的。对，然后呢，我自己也喜欢吃辣嘛，所以说
1: 年轻人愿意吃点。
0: 对，我就给大家淘到4罐香辣的，作为赠品，我就不要钱送给大家了。199买16罐红烧的，送你4罐香辣的。今天我们首发，一共就20个名额啊，相中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想想，16罐红烧的199块钱，4罐这个香辣的啊，这是送你的，怎么说呢？就算你白得的，白得的还不要吗？是不是？
0: 对，太香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就可以了啊。
1: 对，
0: 而且现在啊，我听到大家的电话，我就有一种感受，就是、现在家家户户对于罐头的需求真是特别大，
1: 对，
0: 是
1: 不
0: 是？
1: 以前了呀，
0: 以前你说那个鱼做的，咱们说扎不拉啥的，
1: 都
0: 是
1: 啊，
0: 是不
1: 是
0: 不好吃，然后给你用的什么鱼你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啊，
1: 也看不出来是个啥了。
0: 对呀、咱不仅说吃的好，咱还得是囤的放心，对不对？得放得住，然后咱们以备不时之需。说哪天说咱们得在家待着了，得让咱们这个宅家了，
1: 是不是？
0: 对，你必须得备点，有备无患。再有一个这个天不好，不愿意下楼买菜，我家里有吃的，是不是很放心？早上起来，我家孩子这跟干仗一样啊。
1: 对，
0: 那饿了怎么办？早餐就给他吃这个。老人自己啊，觉得做饭很麻烦的，都可以吃这个。那现在罐头啊，牌子很多，价格也不一样。那我们怎么选？一样的东西都叫金枪鱼罐头，有10几块钱的，有30多块钱的。但是我们都给大家选的是性价比很高的这一种，
1: 对，
0: 让大家少花钱买到超高性价比的好东西。而且我们给大家不断的要福利，199买16罐啊，正常是300块钱，今天我们只要199啊，199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哪个口味都好吃。哎，这4罐香辣就是我们免费送给您了啊，20。

0: 罐四斤，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收到货之后199给快递小哥啊。
1: 嗯，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
1: 以前的话我也吃过别的鱼罐的啥的，一整的话面兜的那个口感，
0: 对，
1: 咱这个是特别有口感，那个吃起来的话，这在嘴里面你就一下就爆开了，感觉那个味道啊，
0: 肉质紧实，而且它是那种很嫩的感觉，高级的食材确实是不一样，你也就金枪鱼有这种口感了，你就感觉每一口吃到嘴里的都是健康，今天让你在家吃就能吃到这么棒的口感这么棒的味道，而且还特别的方便。咱们都在外面，在那个西餐厅什么的吃过那个金枪鱼披萨吧，
1: 吃过
0: 金枪鱼沙拉吧，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味儿。但是外面你知道吧，那玩意儿卖多贵啊，咱们今天一罐才合不到10块钱，市面上你去找不到10块钱一罐的金枪鱼。
1: 然后这种品质
0: 有吗？
1: 没有。
0: 对呀，这个品质大块的鱼肉有吗？没有吧啊，真是建议大家常吃海鱼，常吃金枪鱼。今天你抓紧时间订购一套，你尝尝，你肯定回家之后你还离不开，你还得找我这儿来买、
1: 哎、
0: 但是有没有不一定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啊、趁着有赶紧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啥呀，是金枪鱼罐头啊，这非常方便、然后在家里面吃啊，或拿到单位携带着，中午给自己加个餐，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都行啊，
0: 没错，
1: 16罐红烧金枪鱼再加上4罐香辣金枪鱼只需要199，你想想4斤的金枪鱼只需要199，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吧
0: 啊！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应该打电话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1: 你好，好，那恭喜订购成功啊！你干脆利落，这是咱这老朋友了。
0: 哎，
1: 这会儿你买完了，你要吃的合适的话，以后你就打咱们电话56202，你复购就可以了啊。
0: 嗯，是的。
1: 但是这个货源不是那么多。
0: 没错，真的是很紧俏，而且这个价格你就是别地方你也找不到，是不是，朋友们？而且你要想买金枪鱼的话，我跟大家说，你去外面买的有的是那种碎的啊，有那个味道就是你觉得奇奇怪怪的，有的特别腥。但是我们这个都是我们亲自品控的，我们都是尝过的，好吃才给大家带到直播间。尤其是啊，你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真的特别适合吃鱼。你看我们一些血压、血糖啊、心脏、关节啊、胰岛都有问题，是吧？这个深海
1: 还能补补脑啥的呢？
0: 是，就能帮你保护、帮你稳定。还有你像我家的老人啊，也是不爱吃鱼、不爱做鱼，怕有刺儿，这个那个的，
1: 还怕腥
0: 啊。对，我跟你说，这个鱼它首先它没有刺儿，拌饭没问题，一根刺儿、一点点刺儿都没有。再有就是，如果说老年朋友爱吃粥的话，你用这个金枪鱼拌粥、是不是
1: 无敌了吗？这不是
0: 金枪鱼海鲜粥啊，特别的鲜美啊！你像小朋友爱吃一些整点洋事儿的西餐的啊，做一个金枪鱼披萨、金枪鱼三明治、金枪鱼沙拉都是没有问题、我们这是绝对的大块肉，好东西、不是碎肉，整块的啊。这个红烧口味的是鲜咸适口的，辣味的它有一些辣丝丝的，哎，特别的开胃，特别的下饭啊！今天市面价18.8一罐呢，我们给到大家是199，16罐红烧。烧口味送你4罐香辣口味的，也就是199，总共20罐，净含量4斤，免费给你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说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呢，你空嘴吃都没问题。刚才上节目之前的话，我是偷摸的吃了一罐，尝了一下，真的好吃。现在唇齿留香啊，真的
0: 解馋吧，对吧？
1: 直流口水，还能想这个味儿呢。
0: 是，就很少有这种既好吃又健康的东西，是不是？
1: 对。
0: 你像有一些朋友说我们身体指标有些问题啊，就是糖高、这高、那高的，就是血脂高什么的。但是咱们就得忌口了，对不对？
1: 那可不。
0: 金枪鱼没问题。它只是有益无害的，你看它高蛋白啊，低脂肪，它还有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你像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我们人体内必须，但是又不能自身合成的，
1: 没有，
0: 必须通过外界食物摄取才能够提供满足我们人体的需求。你就吃这个金枪鱼，非常的不错啊！
1: 来一下打电话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一线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女士，
4: 那个金枪鱼罐呢？
1: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了啊！再来一下打电话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这老人适合吃不？
0: 老人吃没问题啊，怕扎刺儿、怕有刺儿的没问题，这里面全是没有刺儿的啊。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味道，绝对是老少皆宜的啊。红烧口，不管老人孩子都喜欢。女士，给爸妈订是吗？
4: 对对。
0: 哎，好，订购成功了，
1: 他肯定喜欢。

0: 把咱们这个咱们父母的这个地址留下来就可以了啊，咱想发到哪儿就发到哪儿，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给你抬家楼上就都没问题啊。
1: 哎，谢谢，来一趟。
2: 嗯，好嘞，恭喜订货成功啊！你说这个跟老人这是孝顺，这孩子好哈、啊。
0: 是的。
2: 如果给自己的子女也行啊，就是你说现在，尤其像我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都得照顾到。这个鱼，金枪鱼的话都没有刺儿，老人孩子都能吃，有时候牙口不好的抿着吃，对不
0: 对？
2: 对
0: 对，而且你市场上你去找金枪鱼真的不
2: 好找，不
0: 好找，
2: 尤其咱们这边的话更难找啊。
0: 是你找到了也不会做，而且死老贵的。
2: 嗯、
0: 今天呢，我们就是合适，市面价18.8一。一罐，我们今天是199，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一共是20罐。你一顿吃一罐，还能吃20顿呢，是不是？
2: 对，
0: 总重量是4斤的，您放心来定，合一罐才不到10块钱，市面上你找不到说十块钱、10块钱以下的这种金枪鱼罐头啊，你找不到，我们这儿你放心定就可以了。
2: 嗯，咱们今天给你便宜一半的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买回家你说自己家留，哎呀，其实你说一家一份儿，这样正好，是不是？
0: 一家一份儿
2: 啊，
0: 20罐，我想问问浩哥，你能吃多长时间？
2: 20罐，如果是家里没有人控制的话，我们晚上没事儿天天吃。
0: 为什么？其实真的是好吃。我为什么这么问浩哥？就是嘴馋呐、啊，真是顶不住。
2: 你说刚才来了，我就赶紧开一个，我就吃了，
0: 对，
2: 我就控制不住，有好吃的停不下来。
0: 我也是爱吃，所以说才能带到直播间。但是说金枪鱼罐头，咱们不能说随随便便选一款就带到直播间，是不是？
2: 嗯、
0: 我们都给大家选到，你看开罐之后清清凉凉的那个汤，
2: 哎，真是
0: 绝对没有那个有的说汤啊黏黏糊糊的那种，还有的金枪鱼是那种碎肉啊，
2: 哎、
0: 像鱼松似的，咱们这不是，
2: 这是一块一块。你就夹着吃，一块块那么吃就行。
0: 大块整块的，你看看是不是真材实料，肉质非常的紧实，你一咬啊，汁水也是很充足的啊，很嫩，丝丝的那种纹理，你一嚼抿开，哎，像浩哥说那种抿开、
2: 嗯、抿开的
0: 高端的那种口感啊，尤其啊，你像我们现在啊，绝对是一个进补的时候，你绝对得吃点好的。金枪鱼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 A 维 B 还有这一个什么锌啊锌啊铜锰等等矿物质，你会感觉这身体真是非常不错，还能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啊。这个时候你给家里人备上，给孩子老人都备上，自己啊加班忙了也可以吃上这么一罐啊，199买16送4，16罐红烧的，4罐香辣的，一共是20罐。今天我看还有最后是5个名额了，
2: 就剩
0: 5个
2: 名额了，
0: 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哎，抓紧拨打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
2: 以前的话我也吃过别的鱼罐的啥的，一整的话面兜的那个口感，
0: 对，
2: 咱这个是特别有口感，那个吃起来的话，这在嘴里面你嚼一下就爆开了，感觉那个味道、啊、
0: 对，肉质紧实，而且它是那种很嫩的感觉、嗯、高级的食材确实是不一样，你也就是金枪鱼有这种口感了，你就感觉每一口吃到嘴里的都是健康，今天让你在家吃就能吃到这么棒的口感，这么棒的味道，而且还特别的方便。咱们都在外面在那个西餐厅什么的吃过那个金枪鱼披萨吧，
2: 吃过
0: 金枪鱼沙拉吧，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味儿。但是外面你知道吧，那玩意儿卖多贵啊，
2: 那可不，
0: 咱们今天一罐才合不到10块钱，市面上你去找不到10块钱一罐的金枪鱼，
2: 然后这种品质
0: 有吗？
2: 没有。
0: 对呀、啊、这个品质大块的鱼肉有吗？没有吧啊，真是建议大家常吃海鱼，常吃金枪鱼，今天你抓紧时间订购一套，你尝尝，你肯定回家之后你还离不开，你还得找我这儿来买、
2: 哎、
0: 但是有没有不一定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啊、趁着有赶紧打电话
3: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啥呀，是金枪鱼罐头啊，这非常方便、
0: 嗯、
2: 然后在家里面吃啊，或拿到单位携带着，中午给自己加个餐，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都行啊，
0: 没错，
2: 16罐红烧金枪鱼再加上4罐香辣金枪鱼只需要199，你想想4斤的金枪鱼只需要199，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吧啊！
3: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导播示意我们现在好像就剩下2个名额了。
0: 没错，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的。而且我们给大家选的小熊船长品牌的金枪鱼，他家是专门做这个海产品的，是大连的。咱们超知道，你要吃这个海物，那你得吃大连的，
2: 哎、
0: 对不
2: 对
0: 啊？
2: 对
0: 对
2: 对，
0: 给大家选的这个品质绝对好啊！这个品质，你看大块大块的肉啊，完全没有碎肉。

0: 然后它是那种就是金枪鱼特有的那个鱼香红烧口味的，没有人会拒绝那个味道，然后是咸鲜适口的红烧味，东北朋友都喜欢，咸淡还刚刚好啊，那个鱼香入口之后加上那个丝丝的纹理，那个肉质口感，哎呀你这么一抿一嚼，哎，或者说咱们下个酒是不是，或者说咱们吃饭了配个大米饭，你就这么一拌金枪鱼拌饭，或者说孩子喜欢吃那个金枪鱼饭团的，你挤点沙拉酱啊，然后和点这个金枪鱼，然后外面包着一点海苔碎，哎呦太香了。
1: 刚才导播发信息说他也订一份，说听咱俩说都闻着味儿了，一会儿我给你打个嗝你闻得更清楚，是不是？绝对香绝对好吃啊。
0: 是真是每次一旦说这个金枪鱼有货，我们的同事
1: 都
0: 在订，
1: 都在订，
0: 对、
1: 啊、
0: 今天您放心订购就可以了，市面价18.8一罐，今天199，16罐红烧的，再送4罐香辣的，20罐您带回家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来一下打电话的史先生，你好史先生。哎，你要订购一套哈。
2: 对，
1: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一会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免费送货上门。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想吃好鱼的啊，尤其是金枪鱼、深海鱼的，咱们就选择今天的小熊船长金枪鱼，16罐红烧的，再送您4罐香辣的金枪鱼啊，一共是20罐，足足4斤的含量，只需要199啊，只需要199，咱们免费送货，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是，不管你说在家给孩子吃啊，还是说来一套直接送到父母家，还是说咱们就是单位吃的不好，咱们在单位邮一套、
1: 哎。
0: 我跟你说，我爸上班他就是必须有这个，哎，来点加餐，来点下饭的，我就给他备上这个啊，您就放心来订，199买16罐红烧的，送4罐香辣的，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自己有问题，好聊。
1: 哎，那就祝他们也早日康复了，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这位听友，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3: 400-117-9799 400-117-9799 400-117-9799。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长篇连播，欢迎顺序收听。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三部
1: 第一集。
0: 各位，还是我，一个老千。感谢各位聆听我的老千生涯第三部。前面两部基本上都是我在回忆，这一部也还是回忆。在回忆我自己的经历时，我还想起了许多朋友，要不是这种方式，我都快要把他们给忘记了，因为我已经跟他们的大多数都断了联系，现在还偶尔有联系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小爱就是其中一个。我去监狱探视过他几次，在前面的两部当中我都提到过小爱，他是一个有名的混混。大家一定还记得我曾经帮小爱为他的朋友二牛破了别人的签数，然后我们一起为二牛讨回了被骗去的一大笔钱，帮他出了一口恶气。现在想起来，那个二牛的憨样子还好像就在眼前一样。每次去监狱探视小爱回来，我的心情都很郁闷。除了二牛那次我为他出了点力，我几乎就没为小爱做过什么事儿了，而他却帮过我很多次忙，我感觉亏欠着他。小爱年纪很轻就进了两次监狱，我一想到他第一次在监狱里受的那些不是人受的罪，一想到他这一次还要在监狱

监狱里度过12年的光阴，我心里面就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的压着一样，难受得很。所以在讲我自己跟人合伙做局的事情之前呢，我要卖个关子，先讲讲小爱的悲剧。我和小海三元一起做过不少局，杀了不计其数的猪，在各个地下赌场里捡漏打发时光。后来我所在的城市里没什么人愿意和我赌了，地下赌场的人看到我都拿几千块钱给我，像打发要饭的似的，客客气气地把我送走。再后来通过一个大人物，我认识了本地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建哥，在他的宾馆里帮他看场子，防止有人出千。在建哥这里我认识了小爱，他和我一样走上了一条畸形的人生路。初中的时候小爱就长得很高了，那是满街刀棍的年代，那时候我们那里的警察都不咋管事儿，满街都是打架斗殴的，小青年们互相攀比谁有名。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名气是靠打架打出来的，谁要是认识了哪个特别能打的名人，那简直是了不得。街上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常常没事找事儿，别人不经意看了他一眼，他也会认为那是在挑衅，二话不说过去就打人一顿。本来路上走得好好的，这些人故意过来撞人家一下子，人家稍有不满立马就窜出好几个人揍路人一顿。那时候的小青年就以此来显摆自己能打，遇到这类情况提当地的所谓名人啊，就是打架出名的人，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只要说啊，我认识谁谁谁，那是绝对好用的。小爱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读完初中。小爱个子高，从不惹事儿，基本是很乖的小孩，所以经常被社会上的小痞子欺负。那些小痞子总以为把大个子打趴下是一件很拽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可以出名，也可以吓唬一些胆小的家伙，甚至可以威胁人家给他们上供。小爱最开始被打了就默默忍受着，大家看他好欺负就经常来欺负他。据小爱后来说，那个时候他的脸上总挂着讨好的笑，但是不顶用，还是照样挨揍。直到有一天他被人揍急眼了，胡诌说啊，王强是我姐夫。打他的人听了马上道歉，还请他去玩电子游戏打台球，希望小爱能原谅他们。当时小爱一句自保的话给他惹来巨大的麻烦，甚至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个王强是他们那片打架最厉害的人，只要说出他的名字没人敢不给面子。他打架以下死守著称，手底下哥们儿多，也都是愣头青，他可以动员100人集体斗殴，所以那一代的小混混都认得他。小爱真的有个姐姐很漂亮，当时读高中，后来考上了军校，成了一名军医。从那儿以后小爱就找到了护身符，谁要来惹他，他就把王强是我姐夫这句话搬出来屡试不爽。可是人家王强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小爱也曾专门去街头打台球的地方远远瞻仰了一下王强，那时候王强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还曾站在他们玩台球的地方为王强加油。奈何人家对于站在桌子边上看眼的人很是反感，小爱去了几次都是被人家踢几脚乖乖的滚开了。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呢，这事情就传到了王强的耳朵里。那小子最初还迷糊呢，哎，自己什么时候出了个小舅子呀？王强是个混混，整天无所事事，没有正经工作，闲得难受啊，就想去看看小爱的姐姐。哎，一看长得真好看，真是水灵，立刻就像蚊子见到血一样就盯了上去了。从此王强没事就跑到小爱姐姐读书的学校去骚扰她，哎，放学了尾随人家。那个年代啊，时兴在大街上尾随漂亮美眉，搭个讪呐，没话找话啊，哎，我们这里也叫泡妹儿。小爱的姐姐很反感王强，却不敢得罪他。结果呀，天天上学放学都提心吊胆，胆战心惊的。王强公开放话，啊，小爱是我小舅子，谁敢欺负小爱，我就给他好看。从此就没人敢来欺负小爱了。事情的发展让小爱始料未及，王强得寸进尺，天天去泡小爱的姐姐。小爱的姐姐自然看不上王强这类混混。一次，王强不知道在哪里搞到几张李谷一演出的门票，那时候这东西可是紧俏的很。王强给小爱送去了几张门票，小爱给了姐姐一张，这样他们就在剧院里坐到了一块儿。晚上王强非要送小爱姐姐回家，小爱姐姐死活不同意。王强恼羞成怒，耍起无赖，说小爱姐姐不识抬举，当时就给了小爱的姐姐好几个嘴巴子，还扬言不跟她好就怎么怎么样。小爱的姐姐当场拒绝了她。小爱又倒了霉，天天至少挨一次打。最早小爱是随便人打，看别人来找他茬，他就先抱着头，哎，你们随便打，不喊疼不还手，就像一段木头一样，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别人打完了，他站起来问人家，打完了没有，打完了的话我就走了，没打完的话继续。这样被打了多少次小爱自己都不记得了，最后当地的小混混们都打疲劳了，甚至都有点佩服小爱了。小爱呢，只要见到这些地痞立刻抱头蹲下，那意思是请打。那些地痞后来也懒得打他了，谁愿意总去打这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姐姐每天都被那个王强骚扰着，小爱和王强终于发生了冲突。小爱和王强第一次起冲突是在电影院门前。那次他和姐姐一起去看电影，正好遇到了王强领着一帮哥们儿在那儿闲溜达。那个时候小爱读初三，个子很高了，但是很瘦。王强一看到小爱的姐姐就上来纠缠，小爱护着她姐姐，小爱的姐姐也没给王强什么好脸色看，还吐了她一口唾沫。于是王强就带人来打小爱。小爱可能被人欺负久了，终于爆发，当时被人打倒无数次，有无数次爬起来上去打，奈何他体格太弱，而对方又人多，最后被打得实在爬不起来了，脸肿得像个馒头一样。他姐姐也被人抓着头发扇了好几个嘴巴子。那些人打完他姐弟俩扬长而去。当天晚上回家，小爱的爸爸揍了他。第二天小爱就跑出家门，算是离家出走了。他白天满街溜达，晚上随便找个地方睡觉，不敢回家，回家怕被打，也不上

学呢，因为他怕同学看到他被打的没有人样的惨状。他也不是真的流浪，离开家的时候他偷了家里几百元钱，自己买了条驴友烟，跑到没人的地方狂抽一阵。那个时候这个烟是好烟呢，通过批条子才能买得到啊。他抽累了，又去地摊上买了把小斧头放在书包里，到处打听王强家在哪儿住。打听到王强家的地址之后，他就天天在王强家门口守着，晚上就去通宵电影院里住。电影院一般在早上5点多钟散场，每次小爱被里面的人轰起来之后，就直接去王强家的门口守着，一直等到王强出门。他看到王强出门，就跟在后面，偷偷把小斧头拿出来，上去劈头盖脸的砍。奈何那时候年纪小，又没经验，心理素质不过关，还没冲到人家面前，嘴里面已经啊啊的叫了起来，可能是为自己壮胆或者打气吧。他这一叫，王强当然能反应过来了。小爱的蹲守换回来的还是一顿揍，他还是打倒了就起来冲锋，又被人打倒，直到王强把他打得像死狗一样躺在那里，实在动弹不了为止。过了几天，他稍微好一点，就又去王强家门口等着。王强呢，也学精了，出门前必定是提根棒子，反正每次把小爱打得屁滚尿流。一个初三的学生而已，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呀？哪里是一个混子的对手啊？即便这样，也把王强折磨坏了。每次出家门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小爱从哪里忽然钻出来拿斧头砍他。根据小爱说的，他一共损失了6把斧头，直到最后实在买不起斧头了。后来他在一个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个没有把的锯子，自己找些破布缠绕缠绕当做把，天天揣在腰上。被他搞了 N 次，人家也不是傻子呀，天天都有王强的哥们儿在王强家门口等他出现。小爱去了只是自投罗网而已。那一天他又去了，还是被人打倒在地。王强可能是实在没有耐心了，就按住小爱就问，你小子服不服？小爱就说服。王强的哥们儿松开小爱，小爱立刻冲上去继续打。就这样，小爱一直折腾了王强2个多月。后来王强自己服了，他成天这样被小爱追着死缠烂打，确实挺闹心的。最后他们抓到小爱，就问小爱到底想怎么样，小爱也说不出来想怎么样。王强就蹲在地上说，你随便打我，我肯定不还手，什么时候你觉得满意了你就可以了。王强这么说表明他已经对小爱无可奈何了，但是小爱没有上去打一下。他对王强说，我打你有用吗？我要放你的血。王强说了，那你就捅我一刀我也认了。但是小爱最终没有动手，选择了离开，这件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从那儿以后，小爱就天天找人打架，他找的都是打过他的人，今天打不过就明天继续打，实在打不过就天天等在人家门前或者那些人经常出现的地方，看到了一句话不说，拿块石头冲上去就砸。他自己也不记得挨了多少打了，后来把大家都打怕了，谁见了他都远远的走开，人要是不要命啊，鬼都怕呀。

0: 小爱就变成了这样的人，天天打架，书念不下去了，小爱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他整天无所事事，满街瞎溜达，搞得像个叫花子一样，他还不敢回家，但对王强的仇恨一天也没有忘记。拿他的话来说呀，他那时多么喜欢学校啊，可是王强破坏了他心中美好的愿望啊，还打了他家人呢，他总是在找机会放王强的血。闲着没事儿，他就坐在电影院边上，哎，那个过街天桥上发呆，看着电影院门前来来往往的人。电影院门前是混子们最喜欢的聚集地点，小爱总是坐在那里神经病一样的自己笑，以后长大了他也一样。大家都说他挨打的时候啊，可能被人把脑子哪个地方给踢坏了，一个心里有仇恨的小混混是可怕的。小爱慢慢变坏了，晚上在电影院的通宵场看别人睡着了，就凑过去摸人家钱包，来解决自己没钱吃饭的问题。但是他最终没有加入小偷的行业，偷东西只是他当时解决温饱的一种手段而已。拿他的话说，人到了哪一步，说哪一步的话。有一天，他又在电影院门前瞎晃，看到王强带领几个人在打架。打架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就是看两个路过的小伙子不顺眼，上去就打人家。那两个小伙子一看不好，撒腿就跑，他们就在后面追。这一幕不知道刺激到了小爱的哪根神经，他犯了毛病，也跟着追了起来。但是他追的不是那两个逃跑的小伙子，而是王强。他拔出总别在腰间的小锯子，追上王强之后一声不出，对着王强的大腿、屁股、后腰一顿乱捅啊，直接就把王强放躺在大街上。其他追赶的人一看，都围了上来，小爱也豁出去了，谁靠近他就捅谁，又有两个被他捅翻了。其他人一看呢，这小子简直是个疯子呀，都害怕了，跑得一个都不剩，地上只留下三个被放躺的人。小爱走到王强身边看了看，血放的还不够，说完对着王强的大腿又来了两下子，才大摇大摆的走了。这件事儿之后，小爱一下子出了名了，这一代的混混都知道他把王强给捅了。但是出名没多久，他就被大家遗忘了，因为小爱消失了。他不是像侠客那样出手之后自己悄然消失掉的，他是被动消失在大家视线外的。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要双方都不报案没什么事儿，可是被放躺的三个人中啊，有一个小子的父亲是当地电力局局长，平时这小子跟在王强身边鞍前马后的，被捅了两刀，有一刀扎在大腿的大动脉上，差点就挂了，进医院好个抢救还输了不少血。于是警察找上了门，小爱被抓了起来，一关就关了四年，初中还没毕业就进了监狱。小爱说的话叫高中毕业啊，监狱高中。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 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长篇连播，欢迎顺序收听。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三部
1: 第二集。
0: 在当年那个年头，监狱外再狠的人进去了也得被修理，除非监狱系统有人，或者里面有人罩着。小爱没有这两个条件，她不得不从监狱最底层拼起。就是监狱这四年啊，原本判了三年，在监狱里加了一年刑，就是这四年锻炼了他的体格，提升了他打架的能力，也养成了他残忍的性格。当时监狱里等级森严，每个号子里都严格区分出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地位的象征就是睡觉的地方，最好的地方是号子里老大睡的地方，因此号子里的老大也叫头铺，其次是二铺三铺。因为一般新人进来都是最底层，所以他们都是睡在离马桶最近的地方，洗马桶的活也由他们做，吃饭的时候菜里的好东西要给老大吃。新人进了号子，不但要干最脏最累的活，吃最差的饭菜，还有其他必修课。首先是挨打，号子里打新人呢，不分任何缘由，不讲任何道理，就是打，这是给新人下马威。打人也有讲究，跟签术的分法有点类似，分武打和文打两种。文打呢，就是看新人还算懂事儿，懂得点头哈腰，一般罚做几个高难度动作就可以过关。判断是否懂事儿，标准是回答问题能否让头铺满意。头铺问话的时候，新人必须老实回答，问话的内容无所不包。开始还比较正经，比方会问啊，犯什么事儿进来的呀？判多长时间的？后来就越问越邪了，比方说玩没玩过小妞啊？啊，一次平均多长时间呢？诸如此类无聊的问题，后边就开始这么问了。一般识相的都老实回答，以求过关。这武打呢，就是看新人不像老实人，号子里的人一起上来使劲揍。号子里打人可不是乱打呀，他们很会打，基本不招呼脸，也不会打出伤来。他们用被子蒙住被打的人，使劲踢，被打的人不服气，去找管教，没人拦着。管教一看身上没伤，说两句不痛不痒的话，打回去，回去继续挨打。那时的监狱就是这样啊，管教还期望号子里的老大维持基本秩序呢，所以只要不是很过火，他们对这样的事情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是所谓的用犯人改造犯人这样的来历，叫帮助改造。

小爱先进了看押所，本地的，经过他父母的活动，在看押所期间呢没怎么挨揍，但是等法院最后判决下来，他就被转到了一所监狱。小爱是在那所监狱里打出名声的，他被释放以后投靠了一个老板，开始主事。他监狱的狱友来投奔他，为他效力。小爱手下本地的混混虽然多，但是他周围最得力的几个助手都是和他一起蹲过大狱的。小爱和他们吃住在一起，这样一来呢，遇到突发事件，小爱能迅速召集人手。这些人都很残忍，眼里只认得小爱和小爱的老板，对于其他混混，管他名声高过天去，他们都敢下死手。正是这些人为小爱打出了名，这个城市里所有的混混都得给小爱面子。啊，这是后话。咱们再回头说，小爱刚转到监狱，老老实实接受号子里的各种规矩，但是老范儿们认为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站得吊儿郎当的，不是标准的立正姿势，而且回答问题时声音不够响亮，因此被大家揍了一顿。那时候小爱还是个孩子，刚来到新环境，大家打他，他就乖乖挨揍，坚决不还手。他那会儿挺单纯，想着只要讨好这些老范儿，让他们别打他，自己好老老实实的做完这三年牢。所以他任劳任怨，吃饭的时候菜里有肉，别人强行夹走他沉默，洗马桶洗得不及时，别人打他他也承受，家里给他寄点钱被别人抢去买东西，他咬牙忍着。于是号子里的人呢，把他的沉默当成了软弱，谁想出气，谁想挠痒，谁要找人伺候，都去找他。后来发展到号子里有人气儿不顺，也打他出气，所有这些他都默默忍受着。那年头号子里最吃香的是经济饭，有了经济饭就意味着这个号子里的人都可以吃到好东西了。号子里所谓的好东西呢，就是方便面、火腿肠，或者是监狱里的夹菜。这些东西在外面没人稀罕吃，但是在监狱里贵得要命，只有一家经销，爱买不买，就这个价钱，爱哪里告哪里告去。小爱的号子里也有一个经济犯，岁数很大，其他老范儿拼命压榨他，让他给众人买好东西吃，但是对他却不太好，动不动就打他。他的处境和小爱一样，也处于被人奴役的状态。那个经济犯总偷偷的给小爱东西吃，啊，一节火腿肠啊，一块面包什么的。在外面看见这些东西不亲，但在里面能吃上火腿肠和面包，那是高级待遇。那会儿小爱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还要干高强度的体力活，牢里的饭哪里够他吃的呀？何况还时不时有人来抢呢。小爱父母给他住监狱里寄的几个钱儿，早就被老范儿们给瓜分了，买的东西小爱一样没吃到。其他人都欺负他，只有这个经济犯冒着风险照顾他，小爱心里十分感动。耗子才多大个地方啊，偷送一次两次不被人家发现，次数多了就被耗子里其他犯人发现了，并报告给头铺。头铺听了，当天晚上就开始会审。耗子里的会审，老大在上面坐着问话，他俩在下边跪着，其他人都在环伺周围充当打手。这种会审能有什么结果呀？他俩说错一句，人家就拳脚招呼他。这头铺问经济犯：“哎，你为什么要把好东西给他吃啊？你怎么孝敬我们呢？”“嗯，

经济犯说了，小爱他还小，正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多一口就给他吃了。头铺一听就火了，叫三铺打这经济犯。他们打人不打脸，将经济犯双手反剪，让他弯腰躬身站在那里。三铺接到头铺吩咐，跳起来用肘部向下锤击经济犯的后背。这么一下得多狠呢、啊、那个经济犯当时就啪一趴地下。小爱对这伙人早就很窝火了，看到对自己很好的经济犯因为自己挨打，嗷的一声就冲上去了。当时他跪在地上，没人按着他，平时都很听话，所以没人提防他。小爱冲上去就打这三铺，刚打了一拳就被人七手八脚的按在地上一顿狂扁，扁完了还把他的脑袋按进马桶里去。小爱就是想反抗也反抗不了，被人打得七荤八素的。好虎架不住一群狼，说的就是这意思，何况小爱那时候才多大呀。三铺在号子里地位崇高，打三铺就相当于犯上啊，这是号子里最大的机会。这些人都住一个号子里，一起出去干活，一起回来，除非确实有实力可以一个人把所有人打倒，否则在号子里就永远不要犯上。号子里从晚上收工以后开始收拾小爱和经济犯，一直折腾到十点熄灯睡觉，把他俩好一顿修理。表面上看小爱已经服气了，大家的气儿也都出够了，总算结束了。这些人白天劳累了一天，又折腾了整个晚上，不一会儿都进入了梦乡。小爱哪里能睡得着啊，听着号子里此起彼伏的鼾声，他悄悄爬了起来，摸到了三铺睡觉的地方，抬起脚恶狠狠地对着三铺的脸就踹了下去。哎三铺发生惊恐的叫声，无论是谁呀、啊，睡梦中忽然被人死命踢打脸部，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啊。其他人被三铺凄厉的叫声给惊醒，一看是小爱搁那偷袭三铺，就都冲上来一起把他制服，又是一顿暴打。小爱呢，就像一具死尸一样，随便他们打，一声也不吭。二铺看到号子里竟然有这么不听管教的，还敢报复，打小爱打得特别凶狠。第二天天亮，大家看到三铺的脸被小爱踢得挂了彩，管教问起来，他们说是三铺晚上起夜自己撞墙上了。管教明知道发生了打架事件，但是希望他们内部处理，所以没多问。小爱被修理了，表面上好像真的服帖了，号子里又恢复了以前的秩序。过了几天，还是在深夜，号子里传来二铺恐怖的声音。这次小爱对二铺下手了，他一只手抱着二铺的脖子，另一只手握成拳头，一拳一拳狠狠倒向二铺的脸。别人醒了去抓他打他拉他，他都不管，只管朝二铺的脸上拳击，烫烫烫烫，这顿老拳的，你们打你们的，我打我的，好像别人打的不是他的身体一样。结果不用说呀，小爱又被人打得不行了，一度休克过去。号子里的人一看，以为把人打死了，吓坏了，拿水来浇小爱。小爱缓缓苏醒过来，一句话没说，呆呆地看着三铺。因为这一次是三铺出手最狠，三铺被他看得心里发毛。

倒，又使劲揍了小爱一顿。小爱呢，还是随便打，没反应。打完了，大家各自睡去，但是都害怕小爱晚上会突然袭击自己，都睡得不踏实。又过了几天，还是在半夜，诸位猜怎么了？三铺又被小爱给袭击了。这次小爱用脚猛跺三铺的脸，结果小爱招致全号里人疯狂的报复。这次四铺对小爱下手比较狠，小爱呢，你们随便打，不说话，不还手，只是用仇恨的目光死死地盯住四铺。大家一合计，这样不是办法呀，号子里晚上得有人守夜，轮流看着小爱。大概看了半个月，小爱是你看你的，我睡我的，你们只要不累就看着我好了。用他的话说，还有三年呢，早着呢。看了一段时间，号子里的人看小爱没啥动作，都有点麻痹了。又是在半夜，大家都呼呼睡觉，小爱成功的袭击了四铺。这次他直接抱着四铺的脑袋，一口咬在四铺的脸上，任大家如何撕扯，小爱就是不松嘴，好容易才把他俩分开了。四铺的脸上已经血肉模糊，不用想就知道小爱会受到什么样的折磨，但是小爱硬是挺着。大家问他还敢不敢了，他不出声回答，还是那个死样子，随便打，打死了早解脱，谁打得狠他就用仇恨的目光看着那人。大家凑一起开了个会儿，想了个办法，每天分上半夜和下半夜轮流看守小爱。哎，看的同时呢，也不要让小爱睡觉。小爱呢，你们不让我睡，我也不让你们大家睡，看别人睡着了，哎，他也想睡，奈何看他的人不让他睡，折腾他，他便开始唱歌。他那破嗓子，哎，那唱歌跟鬼哭似的，他这么鬼叫鬼叫的，号子里没人能睡得着。人家歌星唱歌要钱，小爱唱歌他要命啊。当然了，他唱歌免不了又挨打，但是小爱的信条是，你们随便打，我照唱不误。这样折腾了两个来月，小爱自己变得像鬼一样，号子里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睡不好觉，一个个无精打采，面带倦容。号子里出来这么一个人呢，谁遇上谁闹心。头铺实在没招了，便找来管教，把事情的原委和管教说了。管教把小爱带到值班室，用电棍，哎，好一顿修理。小爱老实了几天，号子里的人呢，又一次放松了警惕。小爱又逮到一次袭击的机会，这一次他袭击了头铺，用牙刷根直接就在头铺的脸上乱捣，结果小爱被打到休克。只是那以后啊，号子里人人自危呀。晚上不让小爱睡，他就唱歌；打小爱，他不还手，随便打，咋打都行。看小爱的人不睡觉，看小爱睡着就把小爱整醒，小爱醒了就唱歌，谁也别想好好睡。小爱逮到机会就睡，出去干活走路都在睡觉，吃饭也睡着觉，挖沟的时候呢，躺沟里就能睡着。可见他被折腾的倦到了极点。期间呢，他又在人家睡梦里成功袭击了几次，大家都怕了，只好俩俩一组轮流看着小爱。别人睡觉的时候，专门分出两个人来体罚小爱。后来

0: 实在没办法，打也打疲了，从早忙到晚，哪能不瞌睡呀？但是小爱能睡，别人都醒着，罚他站在墙边，做任何高难度的动作，他都能睡得着。别人打了个瞌睡呢，他突然扯一嗓子唱一句，啊，内容的五花八门，随便一句话就能当歌词。最搞笑的是，爹呀，我要死了，都是用高音儿。一句流行歌曲，一句革命歌曲，一句京剧唱腔，整一个精神病做派呀、啊！号子里的人呢，都被他折腾坏了。折腾时间久了，难免有松懈的时候。又在半夜时分，看守他的人竟然睡着了。小爱逮着这个机会，成功袭击了五铺。因为前几次五铺那个小子打他的时候下手最凶，这次他是用脚跺，直接就把五铺的鼻梁骨给踹折了。为此，小爱受到了全号子里的人的教训和管教的教训，还被关了一个星期的禁闭。在别人看来，关禁闭是最叫人疯狂的事儿，一天看不到一个人，那寂寞的滋味会叫人疯掉。但是这一个星期的禁闭对小爱来说却是幸福的时刻。后来小爱说呀，当时他马上要坚持不住了，哎，禁闭室成了他补觉的地方，整整五天他呼呼大睡，期间呢就是到点了起来吃点东西。我想啊，这星期呀、啊，对于号子里其他的人来说呀，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禁闭结束以后，小爱又回到了号子里。其他人看他的目光都是仇恨里带着畏惧。小爱回来以后，晚上该怎么睡怎么睡，白天该怎么干活就怎么干活，但是号子里还是轮流值班守夜。小爱不招惹他们，他们也很少打小爱了。千万不要以为从此号子里可以过上安生日子了，因为小爱总是恶狠狠地盯着二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欢迎收听我们的秒杀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其实补钙呀，应该全年龄段都去重视。那您有没有发现，哎呦，最近走起路来这腿怎么没劲儿了呢？如果是走路时间长了还觉得抽筋儿，脚后跟还疼，腿还酸，那其实就有可能是缺钙了。那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总是说腿疼、膝盖疼，还咬指甲、指甲软等等，这都是典型的缺钙现象，那就要提醒您该补钙了。如果长期不管它，钙流失、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啊，哎呦，那摔一下对老年朋友尤其来说是大事儿。那孩子缺钙了，影响我们的成长发育，中青年人缺钙，那更是影响咱们的精力了，所以要及时的补钙。补钙就是补骨。那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很多朋友选择喝骨头汤，其实啊，骨头汤的钙含量特别少，脂肪却很高。如果你考虑补钙的话，那一定要说到一样东西，就是黄瓜籽。其实这是老祖宗的智慧，从古代到现在都有用老汉黄瓜籽碾碎了去吃，去补钙，煎成汤药去喝的。《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有记载，黄瓜籽粉是壮骨 接骨的。那么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老汉黄瓜籽确实含有大量的钙元素，而且一定要

粉才能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还简单，冲一冲，泡一泡，泡在粥里，加在牛奶豆浆里，好吃也更容易吸收。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南童生物科技黄瓜籽粉是纯黄瓜籽粉，其中的原料呢都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只选当季的老黄瓜籽新籽，钙含量不流失，营养丰富，五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得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就能发现啊，一点碎渣都没有，吸收特别好，100%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黄瓜籽，这就是原粉，咱们要吃就吃这样的。那么市面上超市里你会看到有些成桶的黄瓜籽粉，不少啊都是掺了其他东西的，大豆蛋白粉呢、啊、那咱们要吃对骨骼好补补钙的，那就要吃纯的。而且菜市场早市里很多店铺打的粉卫不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它的工艺有没有低温研磨保留营养啊，这个咱都说不准，所以一定要选大品牌的南童生物科技纯黄瓜籽粉，每天吃15克左右就行，也不用喝多，用热水冲泡，拌在粥里、牛奶、豆浆里都可以，那全家人都需要这样的放心植物钙。不多说，市面上这样一款纯黄瓜籽粉每桶卖到59块钱，一桶是一斤装500克的，那么市面上普通的黄瓜籽粉也要40-50一斤，所以这个大品牌呀、啊、真是良心价了。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您听好，今天我们的团购秒杀价只要199，你自己呢能买到4桶，但是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您抓紧打进电话来，只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没错，199买4桶送4桶，您一共能带走8桶8斤，至少能吃半年以上，而且是纯黄瓜籽粉，只有黄瓜籽作为配料，无蔗糖的，您怕糖的、糖高的也可以放心去喝。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朋友们，只有5个秒杀名额，您抓紧时间来抢占，199元买4桶送4桶，那么每一桶都是足足一斤装的，一共是8桶8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只有5个名额啊，朋友们，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品牌的纯黄瓜籽粉，市面价59一桶，但是今天的秒杀价，我再说一遍，您听好了啊，只要199元，您自己能买4桶，但是我们的秒杀时间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2: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身材变得好了。
1: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哎轻盈多了？
2: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1: 这脸色也不错吧？
2: 哎，真不错，
1: 小肚子也平坦了。
2: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1: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2: 啥妙招？
1: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2: 啊，你咋呵护的呀？
1: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冻干益生菌。
2: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1: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2: 王者了。
1: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2: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之事啊。
1: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肚子才能平坦。
2: 是的，
1: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呀、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2: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1: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2: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1: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2: 是的。
1: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2: 让肠道更健康。
1: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2: 对呀、
1: 肚子就不舒服，胀肚的。
2: 是啊，是啊。
1: 再比如说2天3天都不上厕所，
2: 哎呀，老难受了。
1: 那是便秘。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2: 哎，对，
1: 拉肚子稀呀、然后有时候排出来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2: 哎、对呀、那相当难受了。
1: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2: 这个快说说。
1: 哎，我们肠。

0: 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三大类
1: 啊。
0: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1: 哎、对，
0: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1: 哎对，
0: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1: 嗯、
0: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1: 啊、
0: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1: 哎，对呀。
0: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1: 嗯、
0: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1: 那肯定有关系、啊、
0: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1: 哎
0: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1: 嗯、
0: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1: 哎、对，很了解。
0: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儿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0: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1: 哎对，
0: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1: 嗯、
0: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1: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0: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里，我这心呢、
1: 嗯、
0: 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
1: 啊、
0: 孩子就不适合、
1: 哎、对，
0: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1: 嘎甜嘎甜的、啊、
0: 非常不好。再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
1: 嗯、
0: 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1: 啊
0: 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1: 看啥呀？
0: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1: 啊，
0: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1: 啊，就这个种类是我就是吃啥样的。
0: 对，
1: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
0: 益生菌多不多，
1: 含量多不多。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1: 哎呦那行啊，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1: 18000亿，
0: 没错。
1: 哎呦、
0: 啊、，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1: 啊。
0: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2克、
1: 啊，
0: 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1: 哎呦，
0: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1: 哎呦，
0: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1: YYDS，
0: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好高！
1: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0: 是
1: 还有个种类呢。
0: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
1: 嗯、
0: 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
1: 啊。
0: 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1: 标
0: 你拿到手可以去看。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
1: 啊、
0: 还有维生素 B1、B2 的添加。
1: 哎呀，行啊！
0: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六种益生元、
1: 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
1: 嗯，
0: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1: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儿。
0: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
1: 啊、
0: 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1: 啊，
0: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1: 哎这个我觉得很好，
0: 非常重要。
1: 就是我那么多数量、就是、
0: 是
1: 吧？完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
1: 啊、
0: 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0: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啊
1: 嗯！哎，对呀、啊，
0: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
1: 啊。
0: 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病，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疼便稀的，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1: 对，
0: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1: 啊，
0: 肚子这一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1: 对劲儿了。
0: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1: 好，
0: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
1: 嗯，
0: 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1: 哎呦，
0: 能不能找到？
1: 找不着。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
1: 嗯，
0: 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1: 啊，对，
0: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
1: 嗯，
0: 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
1: 嗯，
0: 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疼便，我反复的上厕所粘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
1: 嗯，
0: 或者是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
1: 嗯，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1: 怎么个组合？
0: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1: 啊，
0: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2盒，
1: 两盒
0: 啊，两盒多。
1: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4盒。
1: 哎呦，这行啊！
0: 对，1994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1: 哎呦，
0: 是吧？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4盒再送4盒，一模一样的
1: 8盒了。
0: 没错，买4盒送4监，一共是8盒，160条。
1: 哎呀，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肠道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五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1: 哎呦，真方便。
0: 或者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1: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我用的是开水，
0: 那可不行
1: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0: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1: 哎，对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1: 对，
0: 一次1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
0: 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6个月以内的新生儿，他是不生病的。
1: 哎，对呀，
0: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
1: 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
1: 嗯，
0: 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1: 啊，含量挺高，
0: 是人家自带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1: 哎，对，
0: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1: 越来越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有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1: 更少了。
0: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1: 哎，
0: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 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1: 哎，对呀、
0: 啊。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1: 真合适啊！
0: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两点，
1: 啊、
0: 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
1: 嗯，
0: 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1: 这数值真高啊！
0: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
1: 嗯，
0: 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
1: 哎，
0: 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1: 那你看，
0: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喂饱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5号线这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丁医生君。
0: 丁医生君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少点肠道菌群嘛，不是？
0: 哎呀，是啊，你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
1: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1: 恭喜您订购成功。嗯、
0: 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
1: 限购2套。
0: 对，就是你最多订2套。
1: 嗯、
0: 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2套，一共是16盒。
1: 嗯、
0: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2年的时间，
1: 2年呢？
0: 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嗯，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1: 是的，
0: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嗯，
0: 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30年、50年了
1: 都这样，
0: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1: 嗯，对，
0: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1: 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
1: 嗯，
0: 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
1: 哎、
0: 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1: 是的，
0: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
1: 那你看看，
0: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
1: 哎，
0: 但是
1: 一吃还堵
0: 挺，对，就特别饱、
1: 哎、
0: 堵着，而且老打嗝，
1: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0: 是，
1: 哎，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就是堵的症状，
1: 你看看，
0: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
1: 嗯、
0: 那一盒可能也要几十块钱，
1: 哎，对，
0: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哎、对,
0: 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梆梆硬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2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那么了吗、
1: 哎、
0: 那并不是，
1: 最后 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0: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最堆积在你的小腹当中，
1: 哎，
0: 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
1: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0: 是的，
1: 对不
0: 对？
1: 对，哎，
0: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1: 哎，对呀，
0: 这个40-50岁开始这个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
1: 啊，
0: 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些异味，
1: 哎，对，
0: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1: 是的。
0: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
1: 嗯，
0: 脸上容易出油，
1: 哎，对，
0: 然后开始掉头发。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啊，
0: 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

0: 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1: 是，
0: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呢？说你家有个仓库
1: 啊，
0: 里面堆满了东西
1: 啊，
0: 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是不是？
1: 啊、对呀。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1: 是的，
0: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的很火、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一款五洲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八盒160条的话，一条才1块多钱，
1: 那也不贵。
0: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你也
1: 买
0: 不到了，
1: 买不着。
0: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
1: 嗯，
0: 你要指着喝酸奶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1: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0: 但是你要
1: 喝一桶，
0: 对吧？今天我要是喝每天花1-2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呀、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呀、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1: 哎呀，那
0: 太愿意了。
1: 必须的，还用问吗？
0: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赶紧订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在家一天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
1: 嗯，
0: 哎，这个叫长寿之乡
1: 啊，
0: 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五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100岁老人非常多
1: 啊，
0: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1: 哎呦，真厉害！
0: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啊？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呀、环境啊、水呀、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1: 水有啥事啊？
0: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1: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吗？
0: 是吧？
1: 啊。
0: 说白了，这个水呀、自带益生菌，而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1: 你看看，
0: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0: 对呀，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
1: 哎，
0: 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市面价是79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199块钱，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一天呢，你吃一条的话，就能吃上5个多月，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哎、
0: 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丁涛益生菌。
0: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这个男士也要吃上。
1: 哎，对。
0: 对，现在因为很多男士什么呢？就是这个喝酒，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我跟大家说，酒后啊，你这个肠道是比较脆弱。
1: 我拿我举例子吧。
0: 嗯。
1: 我喝点凉啤酒。第二天指定是相当难受，
0: 是的，
1: 哎，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相当难受。
0: 再有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经常生病，
1: 嗯、
0: 我说孩子生病之后打针，
1: 哎，对，
0: 我跟你说，用完抗生素之后，你隔2小时你去用益生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
0: 因为那个东西是特别能破坏咱们肠道菌群的
1: 啊、
0: 嗯，所以说这些人群包括孩子，说一有点啥小毛病，这抵抗力不好了，益生菌也一定要吃上的，少吃药。多吃你身体里当中该有的这个有益菌好东西。
1: 再一个，好多小朋友他一看着吃的他就止不住，
0: 哎，
1: 老百姓话来讲就容易老吃央食了。
0: 对，
1: 哎，你这来点益生菌非常好啊。
0: 看思妍对自己家孩子是非常了解的，是不是？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家孩子就是总排那个叫羊屎蛋
0: 啊，哈哈，
1: 哎，
0: 干，
1: 哎，就是说这个身体当中有火，再加上他吃的特别

0: 多，完了呢脾胃的运化功能还不行，后来我就开始夸夸给吃益生菌，
1: 嗯，
0: 才开始见效。
1: 但是自己买是不是挺贵的？
0: 确实贵，
1: 就给孩子吃，大人有时候都舍不得吃
0: 啊。对啊，
1: 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定上，说实话是没有利润的，厂家为了做一个推广，是不是？那今天能做到199，买四盒送四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你合一下，一条那才1块多钱，这回咱们全家去吃，
0: 多便宜，
1: 对吧？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吃，分享给父母吃，跟老伴一起吃，都放心，而且都不心疼了啊！
0: 而且就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放在我们家这个水壶的旁边。
1: 对，
0: 哎，谁瞅着谁来一袋，谁瞅着谁来一袋。
1: 对，放在餐桌上啊，然后你没事往嘴里粥一条，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0: 对的，
1: 今天想订购的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今天这个进线也是非常火爆，我看20个名额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3-5个名额，您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来沟通一下，看看啊，记好我们的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订购，
1: 订购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0: 嗯，
1: 好啊，这个益生菌呢、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啊。对，
1: 而且你发现今天是物超所值，199，买4盒送四盒，一共8盒，160条啊，给您免费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你想想，199这个价格，你自己去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去买，能买多少？
0: 我记得头两天给孩子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1: 大几十一盒吧，
0: 大概70-80块钱吧。
1: 是的，
0: 那还是用网上买用券了呢。那用券了，不用券下不来呀。
1: 是、嗯，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您放心的来订购，不管是这个活菌的数量啊，活菌的种类啊，包括技术啊，我们给大家选到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价格好，你想想，199买到这么多，那这回我们不仅是自己吃，那给父母、给孩子、跟老伴一起吃都。不是很放心的，也不心疼了。
0: 对
1: 啊，那我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有点便秘啊、那我几天不上厕所那么严重吗？其实你会发现有些其他的变化，一个就是你的小肚子，要不就疼，要不就胀。
0: 哎，对对对，
1: 哎，哦，有一阵儿我没吃过益生菌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有点疼，然后还不上厕所，就非常难受。
0: 对，
1: 另外一些女同志比较细心的，你会发现皮肤也会出现一些衰老。皱纹开始增多了、脸色不好，
0: 好像还有一部分人就脸上咔咔开始憋痘。
1: 是的、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排便不是很通畅的话，其实是特别容易衰老的。
0: 嗯，
1: 古话讲说其面多晦、就是
0: 啥意思啊？
1: 其面就是面色面容的面，晦、就是晦暗的晦、其面多晦、你从脸色就能看出来人的这个年龄增长，不光是女性，男性也一样。
0: 对，
1: 你说暗黄啊、蜡黄啊、黑斑色块比较多呀，年龄大了也出油爆痘、这都是跟肠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说益生菌一定是要来补充的。另外一些男性朋友说，哎呦，我这将军肚你觉得美观吗？是吧？你说我也不咋喝啤酒，怎么有这个将军肚呢？
0: 哎、对呀，那吃太好了可能
1: 是的。你说肚子里的东西堆积的这么多年没排出去、再形成一个什么，就脂肪堆积了、
0: 哎、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买到啊，囤到手。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
0: 哎、
1: 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把名额先占上。199还是能给您做到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分钟之后这个名额柠檬和思妍不敢保证。
0: 对，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首先就是活菌型，另外不添加蔗糖。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0: 对呀，
1: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0: 是。
1: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拨打场外电话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同样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

0: 那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十一长假稍纵即逝，那今天相信朋友们此刻应该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那在今天的14:28，我们将迎来寒露节气，此时天气寒冷，露以寒，将为霜，因此得名寒露。寒露落，寒意生，长春气温起伏变大，正是调整穿衣的时节，应及时增减衣物，应对多变天气。寒露节气，饮食养生应在平衡饮食五味的基础上，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适当的多食甘淡滋润的食品，既可补脾胃，又能养肺润肠，可防治咽干口燥等症。水果有梨、柿、香蕉等，蔬菜有胡萝卜、冬瓜、藕等，及豆类、菌类、海带、紫菜等。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开始，长春将迎来大幅升温。今明两天，长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3摄氏度。好天气护航返程与通勤，秋日暖意相伴，但早晚还是偏凉的，大家要记得合理穿搭，从容开启节后工作。
1: 浪漫奔跑去寻找答案。
0: 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晴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12度到24度；四平晴，10度到24度；辽源晴，8度到25度；通化晴，8度到22度；白山晴，5度到24度；白城阴转多云，3度到16度；松原多云，6度到20度；延吉晴，9度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晴，-5度到5度；长春晴，10度到23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不知不觉，国庆假期已经过完了。这个国庆假期你过得怎么样？温馨提醒大家啊，本周上班时间有变，10月10号，也就是本周六要上班，大家要记得定好闹钟哦。十一假期，长春处处洋溢浓厚节日氛围。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三天，全市消费总额超50亿元，同比增长3.4%，消费总人次达646万，同比增长3.7%。各大商圈、商业综合体抢抓假日契机，推出惠民促销、潮流展演、特色市集，激活线下消费。同时，借力线上平台，打通线上引流。线下体验消费闭环，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白日繁华不息，夜色更添精彩。长春深挖夜间消费潜力，整合街区夜市资源，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青衣坊、云廊、四季南河、重庆路商圈推出夜间文化 IP， 光影秀、国风活动轮番上演。五四中央车站娱乐市集、镇有山云山集会及非遗首座本。

地特产、老字号美食与文创产品，兼顾本土特色与年轻潮流。国庆假期，长春各大地标性商场迎来客流高峰，处处洋溢着浓厚节日氛围。市民游客走出家门，走进商街，消费市场活力十足。选购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特许商品，浙有山、红旗街、万达广场设有主题店、旗舰店，大冬会主题玩偶、文创周边备受大家喜爱，不少游客驻足挑选。10月7号迎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游客提前感受冰雪赛事氛围，为假日增添冰雪文化色彩。总而言之，国庆假期集购物、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成为市民出游优选。长春大冬会文创、本地特色 IP、 市井市集相互交融，既拉动假日消费，也展现出长春蓬勃的城市活力。广大市民和游客在热闹祥和的氛围中度过充实欢乐的国庆假期。10月6号，燃动长春逐梦前行城市文旅巡游活动在长春启幕。巡游由三台红旗旗舰车型领航，经典礼宾轿车红旗 CA770G 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传统架构大红旗的收官之作，镌刻着红旗品牌自主钻研、求索突破的技术印记。红旗国雅、红旗国耀作为红旗金葵花系列当代旗舰，融东方美学与前沿科技于一体，尽显自主品牌的中式豪华与硬核实力。这次巡游活动不仅丰富国庆文旅供给，激活消费活力，为长春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这个11假期还有一件体育赛事值得一提。10月5号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星光璀璨，人声鼎沸。首届卡尔美体育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万众瞩目的冠军决战。客场作战的长春队顶住压力，最终以1-0力克东道主大连队，捧起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为长春足球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倒计时100天的到来，2027长春大冬会赛事场馆的改造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目前本届大冬会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计划10月10号左右完成，随后将交付各单项竞委会开展测试赛等后续筹备工作。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随着联调联试和测试赛有序展开，场馆运行、赛事保障和志愿服务将进一步检验优化，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大冬会奠定坚实基础。民政部9月30号公布的202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婚姻登记机构和场所共计4162个，其中婚姻登记机构1134个，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76.5万对，比上年增长10.8%，结婚率为4.8%，比上年增长0.5个千分点。记者梳理公报中2025年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数据发现，去年结婚人口中25到29岁年龄段结�婚人数最多，为499万人，占比达到36.88%。自2013年开始，连续13年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段。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其中婚姻登记便利度大幅提升。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受户籍地限制，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

据航司最新通知，自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份涨了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份涨了10元。10月5号，一汽丰田微信公众号发布针对近期网络上出现的有关一汽丰田不实言论的声明，内容如下。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广泛关注。一汽丰田深耕国内市场23年，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备的产销售后体系和千万用户保有规模。目前，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信任。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不实言论，一汽丰田保留法律追责权利。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外，报名照片将用于制作准考证。为确保打印的准考证照片清晰可用，今年报名照片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拍摄时需选择白色背景。同时，为优化服务，系统也配套提供照片背景颜色替换等辅助功能，供考生选用。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壶因奶白色湖水走红，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了解，牛奶壶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但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截至目前，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壶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10月5号，牛奶壶旅游区发布闭园公告，称景区于2026年10月5号起闭园，具体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2026年国庆档迎来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截至目前，国庆档票房已突破10亿元。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超3.7亿元，暂列国庆档票房第一位。10月7号上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突破23亿元。不少观众看完《欢迎来龙餐馆》，以为摄制组远赴海外取景，而事实上，真实取景地就在宁夏贺兰山深处的一座老矿区。这座沉寂了10几年的老煤城，借助影视产业变成网红打卡地，近3年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热度节节攀升，老矿区迎来了影视的春天。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北京时间10月7号，阿根廷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体育场以3-0战胜贝宁队。39岁的阿根廷队长梅西贡献1球2助攻，以完美表现完成国家队告别战，正式结束长达21年的国家队生涯。身披蓝白战袍21年，梅西斩获无数纪录，208次出场阿根廷队史最多，世界杯出场34次历史最多，打进21球历史第二，助攻12次历史最多，世界杯制造33球历史最多。此外还有世界杯胜场王、 MVP 历史最多等等一大批世界杯纪录。10月5号晚，歌手邓紫棋在深圳完成 I A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第182场收官演出。随后，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在演唱会现场宣布并认证，邓紫棋获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经过我们对各项资料的严格审核，我非常荣幸地在此宣布，由邓紫棋小姐和团队挑战的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截止到今天，也就是2026年10月5号，最终的巡演数量为170场，成功地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祝贺大家。据了解，邓紫棋的 I A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总共182场演出，其中有170场体育场专场，其余12场为体育馆专场。猎户座流星雨的母体彗星是哈雷彗星，一年当中地球会2次穿过其轨道，带来2场流星雨，一场是5月初的宝瓶座流星雨，一场是10月中下旬的猎户座流星雨。今年猎户座流星雨的极大时刻发生在10月22号凌晨2点左右，没有爆发预期，极大峰值相对平缓。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提示，由于极大期临近满月，建议流星雨发烧友等到后半夜月亮落下后再开展观测。国庆假日，世界各地的中国游客持续发布自己的旅行视频和照片，很多景点都有中国人的身影。10月3号在冰岛游玩的小波告诉记者，他是1号到达冰岛的，本来报了一个外国团，没想到除了导游啊，全是中国人。小波说，因为外国团便宜了一半，所以特意报了这个团，但确实没想到到了这里还有这么多国人。北极圈地广人稀的荒原，处处是乡音，来旅游的老外下车一看，以为到八达岭长城了。小波还称，他报的团一共有16个人，所到的景区至少70%都是中国人，但对此他感到非常亲切。近日，山东泰山风景区几名孩子利用手表充电器的磁铁打捞池内的许愿硬币，引发网友。

有热议。据目击者刘先生爆料，10月5号他在泰山风景区许愿池游玩时，撞见了几名十几岁的孩子手持带磁铁的手表充电器，将充电线伸入许愿池中，利用磁铁的吸附功能反复在池内打捞游客投下的硬币。随后记者致电泰山风景名胜区客服服务热线，就游客反映的许愿池打捞硬币一事进行咨询。一位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未接到游客反映。当记者继续追问是否清楚，已有工作人员现场进行了处理，这名工作人员回应道，会进行记录并反馈。

国庆假期期间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引发热议。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从头到脚罩住座椅，以防范可能出现的皮肤感染。还有网传图片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加剧了大家的恐慌。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曾辟谣称，该说法不可靠。 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难存活，经公共座椅感染概率极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在社交平台上，请你吃超长长长长长长蛋挞，是这个秋天新的社交符号。超长蛋挞顾名思义，就是把原本掌心大小的蛋挞拉长到约60厘米，它不再追求一口一个，而是必须双手捧着掰着才能吃。这阵风最早起于河南本地烘焙连锁品牌大玉人家，随后包括陆师傅、卢西和、味多美在内的几十家烘焙连锁品牌陆续跟进。在基础款之上，超长蛋挞还衍生出水果版、芋泥版、巧克力版等升级单品，价格从16.9元一路拉到109元。走在商场里，拎着一根60厘米长的蛋挞盒足够吸睛。从脏脏包、草莓塔，再到黄油年糕，烘焙界似乎永远都不缺新的网红单品。而在众多网红单品里，超长蛋挞走红的尤为轻易，因为它几乎不需要创新。蛋挞是已被市场充分验证的老品类，超长蛋挞不必改变品类，只需做出形态改变，就能获得造型带来的社交价值。按照网红烘焙单品的历史规律，生命周期往往长则半年，短则不过月余。超长蛋挞此次涌现的品控问题，可能会让其生命周期加速缩短。当新鲜感消退，吃了会胖，也会成为消费者放弃它的最省事儿的理由。

北京时间早上的7:54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是10月8号，祝大家复工返岗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的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